0: 似水流年的节奏感。无论在奔波的路上还是休闲的旅程，对了，车里的广播听什么？不必我多说，路上他总会和我无比默契，在902彼此相伴，一路有爱。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城市霓虹在酒杯里摇晃成星光，当指尖的风代替了海誓山盟，我们终于学会放下攥紧的执念，任心事像飘摇的烛火般忽明忽暗。那些未说破的默契，不必追赶的节奏，原来比精心计算的未来更动人。时光在钢琴键上流淌成河，而我们在漩涡中央跳着即兴的舞步，任凭月光把两个人的影子缝进同一片夜色，原来浪漫本就是命运随手洒落的星辰。

0: 在无尽轮回的时光皱褶里，想见你三个字被刻成穿透时空的咒语。当科技能虚拟拥抱，记忆可云端备份，可那些错肩而过的命运齿轮仍在潮湿的夜里锈成不敢触碰的遗迹。我们终究是握不住流沙的拾荒者，却总在平行时空的残影里固执地收集星辰般散落的相遇瞬间，等某天所有量子坍塌，让那句我愿意在时光尽头震耳欲聋。
1: 等爱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它是欢乐

0: 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当思念如风般漫卷，连呼吸都染上潮汐的韵律，当春日的花瓣落在掌心成了未完的诗句，深秋的落叶铺成通往时光的暗码，云层裹挟未寄的信在天空漂泊，雨滴敲打窗旧时，每一道光影都是你名字的碎片，岁月在等待中长出藤蔓，缠绕着心脏每一次跳动的缝隙，原来最锋利的痛楚是温柔堆叠的茧，我们被困在时光皱褶里，既渴望被风吹散，又害怕连痛觉都成为奢侈的凭证。或许在某个月色如水的夜晚，风会捎来你的消息，而我已学会在寂静中与回忆温柔对峙。如果

虹甜心的旋律是城市夜晚的一道风景，霓虹光谱里摇晃着两颗渴求浪漫的心，那些闪烁的电子音符像午夜街头的露水，既折射的斑斓，又藏着转瞬即逝的脆弱。当合成器浪潮漫过钢筋森林，我们都在寻找能接住心跳的怀抱。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裂缝里，用体温确认彼此真实的存在。歌词里循环的甜心，不是幼稚情话，而是被霓虹浸泡的灵魂，在虚妄中打捞真实的锚点，让每个午夜游荡者都成为发光的情书。来听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霓虹甜心。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倾听来自东海公安的声音，报道东海公安在高质发展进程中的最新资讯，讲述东海公安为民服务的感人故事。平安东海，本栏目由东海县公安局与连云港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
4: 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和朋友们再次相聚平安东海。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东海警方的最新报道。九旬老人走失两日，警民携手暖心救助。

0: 住。近日，东海县张湾乡上演了暖心一幕，一名93岁高龄老人走失后不慎落水，所幸被热心村民发现，民警迅速出动，联合家属成功将老人安全救起并送回家中。9月14日下午2点多，东海县公安局张湾派出所接到辖区群众张某报警求助，称其93岁的母亲刘老太于9月12日晚上8时左右出门后一直未归，家人多方寻找无果，十分焦虑。接警后，民警邢燕伟立即带领辅警唐伟、徐守传赶赴现场展开搜寻。民警通过调取老人邻居家中的监控视频发现，刘老太当晚拄着拐杖一路向西走去，民警随即在田地周边展开仔细寻找。正当搜寻工作紧张进行时，派出所接到一通报警电话，对方称自己是后湾村村民，在田地边干活时发现一处偏僻水沟里有一位老人，情况紧急。民警立即联系张某前往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发现老人已被其儿子和热心村民合力救起。随后，民警辅警协助老人儿子将老人小心扶上警车，一路护送其安全回到家中。警惕学托骗局，东海警方为群众追回50000多元被骗款。近日，东海县公安局青湖派出所成功破获一起以帮助孩子上学为名的诈骗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石某，并为受害群众如数追回被骗钱款50000多元。据了解，今年8月底，青湖派出所先后接到辖区居民陈某、刘某等人报警，称因孩子上学事宜被他人诈骗。接警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展开调查。暑假期间，陈某、刘某等人为了让孩子进入心仪的学校就读，辗转找到石某。石某称自己有门路，可以帮助孩子提前录取，但需要花钱运作。信以为真的家长随后共计支付给石某50000多元的费用。石某拿到钱后却一拖再拖，临近开学时更是失去联系。家长们意识到可能被骗，遂向警方报案。了解情况后，青湖派出所迅速组织警力展开侦查，通过摸排走访和线索研判，民警快速锁定犯罪嫌疑人石某，并成功将其抓获。在民警的耐心劝导和法律教育下，石某最终如数退还了诈骗所得钱款。9月14日，陈女士等人特意制作了2面锦旗送到派出所，以此感谢民警张亚峰和肖英峰快速破案为民解忧的辛勤付出。温暖初秋，好景常在，秋风渐起，暖意犹存。连日来，东海县公安局紧盯群众急难筹盼问题，从细微处入手，用实际行动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庄严承诺，在巡逻防控、服务群众、打击犯罪等工作中持续发力，接连收获群众致谢锦旗，绘就了一幅幅警民情深的暖心画卷。9月9日11点多，东海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队员尹家来、陈家旺、吴文强正在京都大道执行日常巡逻任务。当巡逻至人行道北侧时，三人发现了一名60多岁的老人独自坐在地上，神情焦虑无助，立即停车上前询问。经过耐心了解，老人系山左口双湖村村民江某，腿脚不便，当天搭村民便车到东海县城办事，办完事后准备乘车返回时，却突然发现忘记带钱包，身无分文，一时陷入困境。得知情况后，队员们一边轻声安抚老人情绪，一边考虑此时已经是中午，老人可能还没吃午饭。队员陈家旺二话不说，自费买来一份热腾腾的盒饭递到老人手中，让老人先吃饱肚子。老人吃完饭后，特警队员又驾车将老人送至车站，帮他确认好返程车辆。临别时，队员再次掏出20元塞给老人作为车费，叮嘱他路上注意安全，早点回家。9月11日，东海县公安局黄川派出所接到辖区群众求助，年逾90的刘奶奶和李奶奶身份证丢失，但因腿脚不便无法到派出所补办。接到求助后，派出所户籍民警辅警带着设备，利用午休时间主动上门为2名老人办理身份证，将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中，切实解决了老人的实际困难。好，感谢您收听由李玉编辑、徐琪为您主持的平安东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

0: 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落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3: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近几年呢，大衣加平底鞋这对混搭组合深受广大爱美女性的追捧，随性洒脱的气质，出镜率超高，成为潮人圈里的宠儿。本期节目呢，雨飞就为各位小姐姐推荐几款大衣加平底鞋的混搭套路。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进入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一位法国设计师曾经说过，大衣是女人最贴心的伴侣。这么好的伴侣，决定她是否能穿出风格的决定性因素，就是是否能够找到一双般配的鞋子。别看鞋子只是整体造型当中很小的一部分，它的款、型和质感却直接决定着你的型格高低。长大衣配什么鞋才显得高贵呢？这其中的门道啊，值得我们来聊一聊。除了高跟鞋，大衣加平底鞋，这对肆意洒脱的 CP 照样时髦又显腿长。一，大衣加运动鞋。有时候啊，运动鞋是一种非常百搭的存在，大衣和运动鞋搭配在一起，不仅不会觉得土，反而呢会觉得非常时髦。很多时候啊，很多人都会觉得运动鞋是应该和一身运动服搭配的，但其实这并不是固定的。运动鞋毕竟也是有着很多款式的，走路穿起来也是比较轻巧。比如说深色长款大衣配上黑白色的运动鞋，可以很好的拉伸腿部线条，会很显高，而且这样的搭配也会给人以休闲的感觉。二，大衣加小白鞋。穿上大衣以后，其实不用太过于繁琐的搭配，只要用简单的小白鞋来搭配大衣，就是很不错的气质了。素色大衣加小白鞋，满满的干练清新气质，不管是出街还是通勤都超级合适。驼色系大衣加小黑裤或者牛仔裤加小白鞋，是怎么穿都不会出错又好看的搭配。三，大衣加帆布鞋。一提到帆布鞋，想必很多人呢会回想起读书的时候。毕竟当初读书的时候，帆布鞋真的可以说得上是人手必备了。而帆布鞋呢，也是属于百搭搭配。从样式上来说，没有什么浮夸的款式，基本呢都是最常规的设计。也正因为这样中规中矩的设计，恰恰俘获了很多人的喜爱。一些薄款的大衣加上帆布鞋的搭配，真的可以说是惊艳了，能够凸显不一样的女人气质。不论是低帮的帆布鞋还是高帮，都能够掀起美式风格，而且呢环保轻便。相对于比较怕休闲的运动鞋，帆布鞋加大衣的搭配反而能够散发出一股文艺气息。四，大衣加乐福鞋。长大衣加乐福鞋的组合可以说是品味之选，既能够营造出扑面而来的文艺复古氛围，也可以优雅干练演绎多种可能。乐福鞋作为一种

加马丁靴。靴子毫无疑问的是坐实了霸主的地位的，而要说最火的靴子单品，那绝对是非常酷帅有型的马丁靴了。大衣配马丁靴是很多帅气风格的常见穿搭。马丁靴系带类型可以全系，也可以多挤开几个孔宽松穿。所以呢，马丁靴最简单的搭配就是窄腿裤，可以直接塞进靴子里。还有姑娘们可以注意一下，长腿可以选择多孔，短腿的姑娘们呢选择少孔的马丁靴。如果还要突出自己的大长腿，可以穿刚过臀部的大衣。而且相比于舒适度差的高跟鞋，时尚却不显高的运动鞋，用短靴与大衣搭配，无疑会是流行与舒适度兼顾、人人皆能驾驭的最佳组合。六，大衣加尖头皮鞋。尖头皮鞋呢会露出整个脚背，纤瘦一些的女孩子呢这样穿会显得十分秀气，穿着阔腿裤露出尖尖的鞋尖，或者穿着小脚裤来搭配，都是非常显气质的。红色款、黑色款、白色款都是大家平时搭配大衣时的最常的选择，搭配裙装、裤装都会显得非常协调，露出脚踝和脚背，十分的优雅。七，大衣加毛毛鞋。今年毛毛鞋可以说是众多街拍潮人当中穿搭不可少的单品，毛茸茸的鞋子看起来就很暖，更不用说穿起来了。特别是单鞋款式的毛毛鞋子，舒适更保暖，和各种颜色的大衣搭配都非常合适。当然还有很多鞋子搭配大衣也会很好看，比如说跑步鞋款式也是必剁手的单品之一，永不过时的经典设计，经得起时间的锤炼，再过个几十年依然是非常时髦的款式。丑丑的老爹鞋近几年非常受欢迎，因为丑而出名，上身呢却毫不逊色。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身材选择更加适合自己的搭配造型。好了，我们今天的穿搭呢就先说到这儿。时尚是没有定义的，只有大胆尝试才能够找到合适自己的衣品。接下来我们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

0: 台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人的心简单，生活就幸福。做一个简简单单的人，你就是一个幸福快乐的人。节目下半时段，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分享三毛的一篇文章，不求深刻，只求简单。许多时候，我们早已不去回想，当每一个人来到地球上时，只是一个赤裸的婴儿，除了躯体和灵魂，上苍没有让人类带来什么身外之物。等到有一天人去了，去的仍是来时的样子，空空如也，这只是样子而已。事实上，死去的人在世上总也留下了一些东西，有形的无形的，充斥着这本来已经拥挤的空间。曾几何时，我们不再是婴儿，那份记忆也遥远的如同前生。回首看一看，我们普普通通的活了半生，周围已引出了多少牵绊，伸手所及又有多少带不去的东西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缺了他们，日子便不完整。许多人说，身体形式都不重要，境由心造，一念之间可以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堂。这是不错的，可是在我们那么复杂拥挤的环境里，你的心灵看见过花吗？只一朵你看见过吗？我问你的只是一朵简单的非洲菊，你看见过吗？我们不再谈沙和花朵，简单的东西是最不易看见的，那么我们只看看复杂的吧。哎，连这个我也不想提笔写了。在这样的时代里，人们崇拜神童，没有童年的儿童才进得了那窄门。人类往往少年老成，青年迷茫，中年喜欢将别人的成就与自己相比较，因而觉得受挫，好不容易活到老年，仍是一个没有成长的笨孩子。我们一直粗糙地活着，而人的一生便也这样过去了。我们一生复杂，一生追求，总觉得幸福是遥不可及的，不知哪朵花啊，哪粒小小的沙子便在你的窗台上，你那么忙，当然看不见了。对于复杂的生活，人们怨天怨地，却不肯简化，心为形役也是自然。哪一种形又使人的心被奴役得更自由呢？我们不肯放弃，我们忙了自己还去忙别人，过分的关心便是多管闲事。当别人拒绝我们的时候，我们受了伤害，却不知这份没趣实在是自找的。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蓝莓农场当采摘工，休息是最不重要的事。规定的工作时间是早上7:30到晚上9:30，但清晨7点天还没亮，便有人打着头灯下地采摘。再往前6:30、6点，总有人来得更早。午饭和晚饭可以不吃，午休更是没必要。1周7天，没人舍得休假。毕竟50岁以上的家庭妇女想找工作，选择真的不多了。2022年4月，小木来到云南玉溪的一座蓝莓基地，开启作为一名蓝莓采摘工的生活。在这里，他结识了大批工友娘娘们，90%是家庭妇女，年龄基本在50岁以上。因为长期务农，看起来可能比实际年龄更加苍老，而这只会让他们更难找到工作。也正因此，有活儿他们就会很珍惜地过来干。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小木讲述蓝莓农场采摘工的日常。

我听当地的工头聊过，工地上一般女性50岁以上，男性55岁以上就直接不要了。符合年龄的，如果看长相太老，干不动重活也不要。好在我待的这一家蓝莓基地对年龄的限制是65岁以下，这也是为啥采摘工年龄都比较高的原因。而且有时候招工不是看身份证上的年龄，他看你脸上的年龄，但偏偏这些务农的人又长得偏老，很多人看起来像70、80岁，所以他们如果能找到份工作，会很珍惜的来做。我见到的蓝莓采摘工90%都是家庭妇女，这个工作比较考验耐心，很多男的其实专注不下来，在地里待一会儿就想出去抽根烟放松一下。而且说实话，摘蓝莓在当地人眼里不算特别好的工作，男性能找到别的营生，接一些盖房子的杂活，或者去工地，一天就是300-400块钱，但在这里拼命摘最多也就200块，工作时间也久得多。相比之下，家庭妇女们可能没什么选择，才会以采摘作为补充家用的副业。4月是蓝莓采摘的旺季，每天新入职的采摘工会被分到一个班里。我加入的生产班叫70班，一共62个人，都是4月12号入职的。我们被分成了3个小组，由班长和3个监工组长负责管理。采摘纪律包括不许吃果，不许扔果，不许工作时间玩手机和聚众聊天，不许在垄沟里抽烟和扔垃圾等。除了监工们的日常监督，基地也配备了一些流动巡查员，会骑车四处拍照抓违规，是我们在基地能见到的最高级别的工作人员。采摘工的日常管理其实并不容易。入职第一天的时候，班长让大家排队，希望大家排成6列，结果先要普及一下什么是排，什么是列。在分组的时候，班长希望根据队伍直接切分分组，这是最高效的方式。但有很多工友是从同一个地方一起结伴来的，叫嚷着要分到一起去，现场一片混乱，最后靠班长摆出强势的训斥架势才平定下来。和城市白领为主的公司里，靠发展激励，日常更多是平易友好的管理方式不同，这里的监工们一般会在大家面前以严厉的训话为主，树立一个让大家有点害怕的权威，单独面对个人的时候却又态度很好。这样的管理策略也可以理解，因为大家在这里并没有什么可预期的发展，所以只能靠个人的震慑和一定的情感连接作为牵绊，方便管理。有天有个阿姨拎着一桶蓝莓走错地方了，她不是我们生产组的，但是找不到自己的工棚了。我们的监工就让她在这里等着，给他们监工打电话来接她。那个阿姨可能有点着急，想回去赶紧接着摘，就被我们监工说了一句。监工担心她自己往回走要很久，蓝莓被太阳晒久了就变软了，会有损失。我印象还挺深刻的，他说：“你知道这一桶蓝莓值多少钱吗？它比你一天赚的钱还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小木将继续给我们讲述蓝莓农场采摘工的生活。我加入的生产班最开始有62人，十天下来班里还剩下48个人。刚开始主要是工友主动离职，走了3到4个，后来则主要是因为考核不通过被淘汰走的。他们大多是班里年纪比较大的娘娘们，因为眼神不好或是记不住果品的分级，考核总是无法通过而被劝退。在劝退的人里，和我相熟的有3个娘娘。宋娘娘是澄江本地人，每天骑20分钟电瓶车到基地，平时穿着一件红色上衣，外面套着粉格子围裙，头戴草帽，头发已经接近全白，看起来像是70岁左右。问她年龄的时候，她回答56岁，结果因为方言和长相的原因，我听成了66岁，闹了一个笑话。宋娘娘一共有3个儿女，大女儿24岁刚刚毕业，在海南做司法鉴定，大儿子20岁现在在深圳打工，还有一个小儿子18岁在家里读高中。因为小儿子马上要上大学，费用很高，再加上大儿子还没结婚，娘娘只好出来做工给儿子们赚钱。我说，你这么辛苦，儿子将来可得孝顺你啊。娘娘温柔地笑说，她知道呢。宋娘娘的日子过得特别节俭，我们上工这几天常常下雨，小卖部的人会开车过来兜售雨衣和雨鞋，雨衣都是质量比较差的便宜货，8至10块钱一件，工友们大多都买了。宋娘娘舍不得钱，自己找了一个1人高的大塑料袋，把2个脚撕开一个洞，把胳膊伸出去，做了一件简易版的免费雨衣。宋娘娘对工作也非常认真，跟我讲，你一定要好好扯，这里人一般管采蓝莓叫扯蓝莓，你如果今年培训通过了，人家明年就还要你，你培训不通过，明年再来人家也不要了。像我们这么大的年纪再去别的地方打工，很少有地方愿意要了。显然娘娘对这份机会非常珍惜，但她实在是比实际年龄苍老了太多，眼睛早已老花，总是分不清红紫红和黑色的细微区别，所以因为总是错摘大红果而被淘汰。宣布结果的那天晚上，班长说，我这也是没办法，我们班级人多监工又少，我也是给人家打工的，你们果品不达标我也没办法交差。娘娘只是默默站在那里，表情低落，最后什么话也没说。那一刻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也不知道她还会去哪里找一份愿意接收她的工作，让她能赚到儿子将来的学费。唐娘娘是云南昭通人，和其他做了一辈子农活都异常苍老的阿姨们不同，唐娘娘长相富态，穿衣服也比其他人更有品味一点，看起来更像是生活在条件比较好的人家。原来娘娘家以前是做铝合金生意的，在昭通租了门面，生意好的时候日子过得不错，结果有一年店里不小心着火，连着烧着了周围的7家商铺，生活从此一落千丈。培训第3、4天的时候，唐娘娘还是分不清大中小果，总是被人家批评。那天我们俩被分在隔壁楼，我过去教了2遍她分级板的使用以及大小应该怎么分，这时候才发现原来唐娘娘的耳朵不好，只有高声讲话她才能听清。原来当年家里着火的时候，唐娘娘他们家人都冲进去救火，烧着的东西噼噼啪啪的响，把她的耳朵震坏了，再加上因为这件事上了一股急火，所以听力严重衰退。她听村里人说，耳朵的问题
在昆明也治不好的，就没去看过。培训最后一天的时候，娘娘被监工点名，说她摘得太差，下午要专门派个人盯着她的果品。中午，娘娘一个人坐在田埂边上，情绪低落，我过去安慰她，没事的，娘娘，你慢慢摘，不要着急，遇到不会的就多问问他们。哎呀，我耳朵也不好，人家说了一遍听不明白，再问别人就讨嫌了。到了晚上，唐娘娘还是没能通过考核，先被退到补习班了。补习班在我们班的隔壁摘果，夜里我听到那边的喇叭反复大喊唐某某，喊了三四声才听到到。监工怒吼，为什么喊这么多遍都不出来？我知道是唐娘娘耳朵的毛病，可是似乎也没有更多人有耐心知道。猜想监工责备的时候，娘娘也只会露出抱歉的善笑，然后吞下所有的委屈，希望唐娘娘在做下一份工的时候能遇到一个有耐心愿意好好教她的领导吧。老阿姨是几个娘娘里看起来最苍老的一个，她穿着一件老式的米色西服，戴一顶米色帽子，头发全白，驼背严重，整个人显得十分干瘪，看起来早就过了70岁。但考虑这里招工年龄要求是65以下，应该目前是60多。因为讲话方言很重，所以我没听清她的名字。阿姨有三个儿女，大儿子已经36了，孙子也到了快上大学的年纪。我问阿姨为什么不在家里享清福，阿姨说，享福啊，想都不敢想。因为儿子家里条件不好，供孙子上学的任务就要奶奶一起分担。阿姨之前在昆明做零工，每天等待路边找一些打扫卫生的活计，一天100多块钱。在昆明一个人租房每月200，吃饭400-500，剩下的全部都给儿子家里。听说采蓝莓能赚得多些，于是过来打工。考核最后几天，阿姨的果子检查一直不通过，也是大红果多。有一天我们是隔壁垄，于是最后一次检查之前帮她提前偷偷挑了一下，篮子里确实有很多大红果，甚至还有完全没成熟的青绿色的果子。我问她为啥要摘这样的果子，阿姨说是不小心碰掉在地上捡起来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小木将继续和我们分享他眼中的蓝莓采摘工的故事。

其实蓝莓采摘过程里，大家或多或少都会误采一些果子，因为摘一颗蓝莓也会不小心把其他莓熟的碰掉，很多人摘错之后都会偷偷扔在垄

沟里，不小心碰掉的更是压根儿也不会捡。阿姨却把所有摘错的和碰掉的都捡起来放盆子里了，所以检查肯定不会通过。我劝阿姨以后别捡了，阿姨说，哎呦，你看这果子丢掉了多可惜。是啊，庄稼人怎么会舍得丢掉任何一颗果实呢？他们对每一颗果实都是珍惜悲悯的，即使果实没有跟得上生长的节奏，也会尽量利用起它们，哪怕稍微有一点点的价值。可是阿姨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珍惜而被淘汰了。班长宣布结果的时候，已经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我也不知道离开这里，她还能找到怎样的工作。看来时代对人并没有像阿姨对果子这样的珍惜和悲悯。当你没有跟上节奏的时候，只会毫不怜惜地把你丢在地里。

刘姐今年50岁，家在昆明晋宁远郊的农村，女儿和我同岁，本来让我喊她娘娘，但因为她的性格豪爽直率，所以我还是习惯性的叫刘姐。刘姐染了一头黄头发，每天晚上天气转冷的时候，会在头上包上一块少数民族花色的头巾。我们住的地方很近，所以回家的时候经常一起走。刘姐是彝族人，结过2次婚。第一次结婚的时候只有10几岁，19岁生了女儿。后来因为性格不合，老公家暴离婚了。第二次结婚是在7、8年前。老公家里是养牛羊的，之前一直在家里照顾牛羊。老公不太管事儿，每天放羊、做包谷、搬糠喂牛都是刘姐一个人做。去年家里盖新房需要18万，把大部分牛羊都卖了，还是不够。结果老公反过来责备她，说这么多年你怎么连5000块钱都拿不出来，说她没用。于是刘姐愤而离家，到蓝莓基地来打工。家里还有3个小羊羔，就是让她看看那些羊会不会自己出去吃草，自己长大给她卖钱。那你老公要是不管羊羔咋办？死了就死了，反正就要让他知道卖羊的钱里也有我的一份。刘姐小时候没怎么上过学，不认识几个字，最爱的就是满街打架，是村里小孩的老大。长大后也是直来直去，不肯委屈自己的性格。我们工作的时候，监工经常会有些管理不规范的行为，每次临时有事，比如发手环、登记产量，都会占用大家休息时间集合。有些人当时不在现场，集合来晚了，还会被监工训斥，大家大多是忍忍就过去了。刘姐不一样，每次都会回怼，我在那边吃饭怎么能知道这边要集合，现在不是休息吗？把监工怼得哑口无言。消暑之后，刘姐经常会在休息时间给我看一些他们村子里的视频，大多是彝族节日里大家穿着民族服饰敬酒跳舞的场面。刘姐虽然已经是标准的阿姨长相，但依然爱美，除了染了黄头发之外还做了美甲，是我在朋友的店里免费给做的。那个朋友之前在我们村里包地招工，我去做过就认识了，人家说这个美甲要300-400块呢。我做了之后给别人看，结果别人都问我是在哪儿做的，我还给他介绍了3-4个客户。刘姐讲起这些的时候眉飞色舞，帮人拉客户的事儿算是她难得的骄傲。虽然刘姐性直胆大又生活热烈，但有些委屈也不得不受，比如第二段婚姻的家庭关系。我现在就是吃的受气饭，不光要受老公的气，还得受婆婆的2份气。刘姐说之前离婚后在外面看到过人家招保安，但是一般不要女的，至少得是2口子。最想的是跟老公一起出去当保安，2个人包吃包住，每个月工资2700-2800，加起来有5-6千，还轻松，多好。那你们去做了吗？不行啊，每次一出去家里婆婆就打电话来说要死了，一回去又发现什么事儿都没有，总是这样就出不去了。简单如当保安这样的生活

复杂了一点。我教了几遍，他还是懵懵懂懂，尤其担心没有成功还车会一直扣费的问题，所以每天还是早早起来走路去工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和刘姐聊得多了，她有时候也会说些袒露心声的话，有些听起来像是自我鼓励。我也没什么好怕的，我现在苦钱也苦得动，出去做活就认认真真做，跟人家说话嘛，我也不得罪人家，自己要一个人过也养得起自己。有时候刘姐也会露出明显的无奈，我走到今天这一步都是自己选的，谁也怪不得，要怪也是怪我自己。我问刘姐是给女儿钱还是女儿给她钱，我们谁也不要谁的钱，我给她她也不要，她给我我也不要，他们在昆明又要买房子又要养小的，条件也不好。那你老了苦不到钱了怎么办？动不了了，我就找个地方自己死掉算了，谁也不麻烦。我问刘姐现在最有盼头的事是什么，刘姐说自己在家里找挖掘机开荒，开出了三块宅基地，每块大概七八分地。说起这个事情的时候，刘姐一脸骄傲。

开地的时候，我老公胆子小，跟我商量说要不别挖了。我说有什么不敢的，现在宅基地多难找啊，以后说不定多值钱呢。地开好了之后，老家当地一个基层干部的姑姑找到刘姐，说可以给刘姐的地方都通上水电，但是想要一块地。刘姐拒绝了，我管你是谁呢，那个地我谁也不给。我想告诉刘姐，私开宅基地是违法的，不只是开地的时候有风险，没有合法的证件以后也是不能正常交易的。我也想告诉她，基层干部的姑姑那次也许是唯一能找关系把宅基地合法化的机会。但我看着刘姐脸上的期待和骄傲，最终还是没有开口。可以预见，在将来的某一天，也许会有一场政府回收而刘姐坐在挖掘机前哭闹的场面。但她是那样热爱生活又勇敢追求的刘姐，我真希望那一天永远都不要到来。培训期的时候，我们每天拿150块的固定工资，后来蓝莓基地开始计件付费了，很多人完全放弃了午休和晚休时间，十几分钟匆匆吃完饭后就直接下地，甚至每天中午放饭都会剩下6-7份。大家来的时间也越来越早，开始时是有人7点就来，后面逐渐发展成了6:30、6点，天还没透亮带着头灯就下田。很多人会给自己定一天的目标，大部分都是至少要赚到200块钱，因为之前在昆明等地做零工，一天也有100至150左右。在这里工作时间这么长，如果不赚到200，在很多人口中就是亏钱了。但工价从计件之后就一直在下降，据说每天的价格是以前面一天摘的多少为依据的，大体上会在合理成本区间内保证部分手快的能赚到200多块。我最高的采摘记录是60多盒，跟娘娘们相差很远。我去验果的时候一般只能拿着10盒，但别人总是一拎就是20-30盒，而60多盒已经是我的最高水平了。后来蓝莓降了工价，一盒只给1.6、1.7，我每天连100块都赚不到了。基地周边有散装卖的蓝莓，40多块钱一斤，肯定要比外面超市卖的便宜了，但这里的采摘工也不会舍得去买。在他们眼里，蓝莓是高端水果，一斤蓝莓比他们的时薪都要高。我最后走的那一天，想了解一下当地蓝莓的价格，在县城的超市里到处找蓝莓，结果发现超市里都没有卖蓝莓的。我问本地人去哪里能买到蓝莓，他们告诉我还是要去蓝莓基地买啊。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小木讲述了发生在蓝莓农场采摘工身上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现在时刻11:00。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6: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5: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6: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5: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6: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7: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筑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琪姐，让我们快关注我们城市的变化，关注我们美好家园的建设。这里欢迎您通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个是通过调频 90.2 收听，或者是调频 92.7 来收听啊，亦或者是通过我们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台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朋友们透过以下的方式来收看节目，可以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七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这里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12134为您开通，你有任何这个住建方面的问题

0: 你需要书店主管部门来帮助您解决的话，记住您可以通过这两路热线来联系我们啊，亦或者是您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啊，学期拼音315902，这是24小时的消费维权的一个微信号啊。这里我们粉丝朋友们呢，欢迎您把这些问题啊，把这个问题直接打在这个公屏上啊，主持人会看到啊，请我们的专家为您解疑答惑。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我们这个装修建材方面的专家。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这个和我们装修有关系，和我们美好家园建设有关系啊，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装修的时候，哪些事是绝对不能做的啊？那些事一做我们就违规违法了，不仅啊这个影响到您的装修，还会给您带来一系列的影响啊，严重的啊还会涉及到这个刑法啊，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损失。那么在这儿我们有什么问题，记住啊，以上的联系方式都可以联系我们。好，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安居新天地。
1: 广厦千万，城市迪变，光影变幻，生动生活，安居新天地，家园美好，岁月安然。
0: 好，首先欢迎今天的主讲嘉宾啊，来自于我们大年空间设计的韩永年啊，年哥啊，首先欢迎年哥。年哥你好。
2: 哎，你好，琪姐你好。
0: 嗯，很高兴啊，再次邀请年哥百忙之中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为朋友们解疑大惑。啊，最近呢，很多朋友反映啊，自己家边的邻居在做这个二手房的这个改造，但改造呢是的确是一车一车的这个建筑垃圾拉出去的时候就发现了，随着建筑垃圾车出去的呢，还有一些很厚的这样的一个墙体材料，或者是带有钢筋的墙体材料，就非常的紧张。还有一些朋友呢向我们反映啊，就是在楼上楼下邻居或者周围邻居装修的时候啊，自己的这个房顶一看，哎，怎么裂了呢？啊，就是跑上去一看，呀，原来这个邻居在刨这个我们这个地面，发生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么首先，我们先解答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一车一车运出去的，让周围邻居心惊胆战的这样的一些建筑材料，哪一些是涉及到违法违规的？
2: 首先我们现在就是说理解的，就是像特别是二手房改造，二手房改造里面呢，它有的时候呢已经无法，特别是老一点的小区户型哈，它已经无法查询它的这个墙体的结构啊，哪些墙体呢是可以拆除，哪些墙体是不可以拆除的。在这种情况下呢，有很多的业主呢，包括一些装修的师傅，他都是按照自己的经验摸索着来，
0: 对，
2: 或者按照自己的需要先尝试着来。但是有在很多情况下都会把一些所谓的叫承重墙，因为我们之前也说过哈，承重墙不光是那个混凝土墙，有很多的这个就是砖砌结构的，它也称为承重墙。所以说有这种隐形的一种概念呢，就很多的业主啊他不太清楚，他会觉得这种砖墙砌起来的都可以拆。其实在很多的一些老的建筑上面，它的砖墙也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的，所以拆掉以后也会影响整个楼体的结构。
0: 其实有一些砖墙都是不能拆的，对吗？
2: 对
0: 啊，咱们先说一些比较近的，大概2000几年以后啊，2005、2006年以后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啊，那么有些房子它已经不是砖混结构了，对吧？
2: 对，
0: 它已经是框架结构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一些小区，它的这个墙体是蛮厚的，那这么厚的一个墙体被敲下来，就周围的邻居就非常的紧张，担心啊，这个墙体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整个建筑物的这个安全啊？
2: 对，
0: 说那咱们先来，就是来看一看啊。其实，有一个小区，我相信，年哥呢也是非常的熟悉，就是杰瑞花园，对吧？它有一些墙体是非常的厚的，
2: 对，
0: 就是比如说卫生间的这个周围的这个墙体，
2: 对，
0: 但是因为当初设计的这个原因啊，卫生间的这个门对着我们的餐厅，
2: 对，
0: 这是很多朋友不喜欢的，都会选择改墙。 改到我们冲着这个过道啊，
2: 嗯嗯，
0: 这样的。那这个墙体您当时是看过的对吗？
2: 对，
0: 你不止一次也看过。
2: 对，看过有很多，它是典型的这种，它的墙体呢其实也是起到辅助作用，但是呢因为716的这个那个绝味花园啊，
0: 哎对，
2: 因为它是那个墙体呢，因为它的整个结构还是比较框架结构还是比例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墙体的时候已经找到了它的那些结构的图纸，所以说它在局部的这些墙体上面是可以去开门呐，或者说开一个窗户啊，对吧？因为它属于这个内部墙体嘛。
0: 哎，对，是的。
2: 嗯，
0: 但是特别厚的就起到了一个刺服承重墙的一个作用，
2: 对
0: 吧？那这个是完全不能动的，
2: 对
0: 吧？
2: 对对。
0: 这个你想，你的卫生间的这样的一个这么厚的一个，就20多公分了，
2: 对
0: 吧？这样的一个墙体，它其实是起到一个刺服承重墙的啊。那我们记得早年装修的时候，就很多物业公司是禁止你去动这堵墙的啊，既不允许你封上，也不允许你。就是你封了，你就是想从第二个地方开口，对吧？
2: 对，
0: 是不允许去做这样的一个切割的，
2: 对
0: 吧？对，
2: 其实有很多的时候呢，业主呢他不太清楚到底这个墙能拆还是不能拆。
0: 哎，
2: 其实有一个方法，第一个呢就是问我们现在的物业，因为他们这物业呢，他可能会有对墙体的一些原始的图纸啊，包括一些拆砌的一些标准啊，他都有一些规定。
0: 嗯，
2: 所以说我们去仔细的把你的要拆改的这个图纸呢，跟物业呢去详细的沟通，看看他们有没有一些指导意见，或者说有一些硬性的规定，你就不能拆，或者这个是可以拆，他们也会告知你。
0: 对，其实这个第一，我们先要这个装修房子之前，首先是应该去调这个蓝图的，对不对？
2: 对，想办法去调到我的房子的原始结构。
0: 哎，原始结构，然后那我们首先不能动的，涉及到这个法规所规定的不能动的。
2: 对，
0: 第一是承重墙。
2: 对，
0: 承重梁。
2: 对，
0: 都不能动。
2: 包括包括一些
0: 次辅承重梁、次辅承重墙，
2: 对，
0: 对吧？
2: 甚至有一些辅助的二次构造柱，有些构造柱也是不能随便拆掉的。
0: 就是二次构造柱也是不能够说像我们想象那样想把它拆掉就拆掉。
2: 对，因为有很多装企也好，包括一些业主也好，他觉得这个二次构造柱，他查小红书或者是查什么网络，觉得这个是可以拆，但是有些结构它会涉及到一些剪力啊，包括一些辅助作用，它是也是不容许拆的。
0: 对
2: 啊，所以说要仔细的去了解。
0: 哎，那么说到这儿了，那我们再讲一下啊。其实这个阳台我相信你也是看过的啊。
2: 嗯，
0: 这个阳台两边呢，它其实它是一个突出的一个阳台啊，它并没有说这个像普通的这个建筑，它是属于整个建筑之内，对吧？它是突出于建筑之外的这样的一个突出的这样一个阳台。那么很多朋友呢，哎，我觉得落地窗非常的好啊，或者是你看啊，我东西两向它其实都是有一个墙体的，这样一个半人高的这样一个墙体，很多这个消费者也会打电话来问我们，说可不可以把它给挖深一点啊？我这窗户再大一点，你看我的向东看去，我就是东沿河啊，非常的美丽，这个可以吗？
2: 对，这个其实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说我的阳台的这个墙起不起到那个拉力作用，或者剪力作用，或者说一些承载作用。对，如果说我明显的有这样的作用，肯定也不能拆。
0: 嗯，
2: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涉及到外立面，
0: 外立面，
2: 涉及到，因为你的阳台在楼体的外观里是看到的。如果说我们都是这种半墙的窗户，你自己私人的把它就打成落地窗，这个是明显就是违反规定了。
0: 其实这个就很危险了。它是用来支撑的，对吧？
2: 对对对。
0: 这个千万不要说在这个时间你去。我觉得为了好看我就把它打掉，这是违规的啊，也是违法的。一旦引发建筑物的这个安全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来源于您了，你要对整栋楼负责。
2: 对，
0: 就看看您的。
2: 对，特别是涉及到这种改变外观的这种改造，一定要跟第一要跟物业要沟通，看看有没有涉及到一些违法的一些方面。
0: 哎，对，就是还有就是咱们不能说我做门面房子装修的时候，咱们进一个挖机啊进去，咱们这个用这个暴力去拆，对吧？
2: 对
0: 啊，你那个柱子您可能觉得没用，但是它承担着楼上很多户业主的这个安全，对吧？
2: 对，
0: 哎，这个是都不能动的啊。 这是一方面。另外呢，我们再退回来，再回到这个洼地面。
2: 嗯，
0: 因为现在我们

0: 业主朋友也都知道，我们的自己的地面它是有回填层，对吧？还有保温层，
1: 对，
0: 保温层也称为隔音层。
1: 嗯，
0: 然后呢，它这个层呢加起来呢有最起码有5到8公分的厚度。
1: 哎，
0: 有很多的新房的业主，或者甚至有的老房的业主，他有这种表层的话，他会想办法把它拆掉。拆掉了以后呢，其实也是属于违规行为了。
1: 对，
0: 因为它这个地面。有的人就会说这是我自家的地面，我怎么拆都行，其实是不对的。
1: 啊，对，你的地面是人家的楼顶啊，
0: 对，
1: 是共用的。
0: 他这个在开发商在建筑的时候的建筑规范上面就要有这个隔音层和保温层。
1: 哎，对，
0: 你把它拆掉以后，你的空间是高了，但隔音效果降低了，
1: 还有整个安全性就没有了。
0: 对，
1: 所以说在我们连云港市住宅小区装修管理条例里边就有这样一句啊，那个你要是动这个地面的话。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它就是违规的，
3: 对，因为这个还是属于公共的，楼上楼下共同的这个规范。
2: 哎，这个如果您要发现您周围的邻居有这样的一个动作啊，您可以直接投诉到我们住建主管部门或者相关的这个部门啊。
3: 对，
2: 这个是违规的行为，是马上要制止的啊，不论是。

0: 是动这个承重墙还是砸地面都是不可以的啊，
1: 对
0: 啊，就是都会影响到这个建筑安全啊。邻里之间的装修的一些变化那都是小问题，但是这个人的生命财产永远是第一位的啊，这个安全是非常
1: 重要。因为这种拆装就涉及到一些邻里方面的一些关联
0: 纠纷很多。
1: 对
0: 啊，你比如说你看楼上装修楼下一下裂了，
1: 对
0: 这个你说这个只是楼上
1: 他在拆除这个楼板层的时候它的震动会很大，
0: 哎，
1: 然后造成了特别是楼下如果新装修完了你再拆很容易造成它的顶棚和墙面粒子开裂，因为属于强行震动造成的。如果开裂他找上来发现你是拆地坪造成的，那你就
0: 你首先
1: 属于全职了，那就
0: 对，你不仅要恢复地面啊，就恢复到原状，而且还是要在有资质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公司给你设计回来，然后有资质的公司给你装修回来，对吧？
1: 对，
0: 还要做这个安全的评估，您又何苦呢？
1: 对
0: 吧？
1: 其实谈到这个地面的话，我们可以给您再想到一个，就现在拆飘窗的比较多。
0: 哎，拆飘窗的，
1: 对，
0: 太多了。
1: 对，
0: 这个尤其是有一些假飘窗，有一些是真飘窗，还真飘出去的。
1: 哎，所以说这个又回到我们一定要跟物业或者一些相关的图纸一定要去核准，物业去咨询，就是什么，我的飘窗是，哎。开发商赠送给你的那种假的那种飘窗，还是属于我跟结构是连在一起的真飘窗。如果是跟结构连在一起，虽然它没有什么危险是拆掉了，但是会造成很大的隐患和违规。
0: 对，
1: 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在拆的过程中一有可能很大的可能造成自家的渗水外墙渗水。
0: 是的，就是可能很多朋友都没有注意，我们在这里接到的有关于拆这个我们就说的这种假飘窗啊，因为真飘窗它飘出去的，它真不敢拆，对吧？因为一拆你整个窗户都没有了。好，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继续聊刚才的这个话题啊。
1: 你这个飘窗你拆掉以后，不光是有的业主就会说了，我拆掉以后，我反正在我自家室里面，我漏水了，我自家想办法。但是不是的，你在楼上拆的时候，很有可能造成你楼下的业主，
0: 对，
1: 因为他这个飘窗建筑上是楼上楼下是互相承担，你造成他你拆的时候的震动造成他的结构的破坏以后，他楼下也有可能漏水。那如果渗水即使不是你的原因，可能不是你的原因，但你也不会被牵连，你也会被违规。
0: 还有很多时候，您可能一锤子下去或者一小锤下去啊，你这个防水外立面的防水就已经破坏掉了。
1: 对，
0: 我们在这儿呢接到了有上百起有关于这个因为拆飘窗引发的这个防水渗漏的这种情况。
1: 对，其实我们在这么多年的实践中哈，这种飘窗台的这拆除造成的漏水其实几率还是挺大的。
0: 哎，对，就是说这个话啊，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要跟朋友们来聊一件事呢，就是如果您的这个投诉，那比如说啊，就是很多朋友在做完了这个什么，我的这个飘窗拆完了之后，装修完了之后，哎，发现不对呀，我这个房屋怎么向内渗水了，对不对？
1: 对，
0: 这个时候如果要是一经发现啊，就是这不是开发商的问题，而是您的这个违规操作导致的，那么您的这个投诉呢，我们是不接的。就是大概就是我们也理了一下啊，就是我们接到了这个上百起的这样的一个投诉，实质上真正啊，是因为这个开发商的问题引发的呢，就占到了30%左右。那么剩下呢，就跟这个拆飘窗有直接的关系。有一些是，你这个地方没有渗，邻居家的渗了，就是因为你没拆好，它是反映在了另外一个方向，对吧？
1: 对。
0: 啊，这种啊，不仅仅是在连云港，是因为我们接到了，就包括有重庆啊什么的，很多这个城市的这样的一个投诉，啊。真的是这样的啊，就不要小看拆飘窗的这样一件事。你如果要拆除，物业也允许你了，但是你的拆除方式一定要合理合法，对吧？
1: 对，
0: 它不是说一下子砸下去的，
1: 对，
0: 慢慢的切下去的，
1: 一定要去看它的这个飘窗的结构，
0: 哎，
1: 是不是属于后填制的那种，类似于那种附加的飘窗结构，不是跟那个墙体连接在一起的，
0: 哎，对，是这样的啊。好，那么这个说完了啊，这个刚刚说拆飘窗的这个事儿一定要注意啊，一要请专业的人士来拆，对吧？
1: 对，
0: 就是虽然说土建很多装饰公司它是不接的，对不对？
1: 对，
0: 这个方面就是你怎么砸你怎么弄我不管你，
1: 对，
0: 但是 如果你请的人不靠谱，你维权的时候你是找不到人的。
1: 对，而且你如果发生纠纷以后渗水以后，他开发商和物业是不负责了。
0: 那你如果因为你引发
1: 的
0: 外墙的，这个开发商和物业是不会参与这个修补的啊。后期所有的这个维修，就是引发邻里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谁来整改呢？是您花钱来整改啊。
1: 对，
0: 这个不要把这个问题想错，而更不要啊，你明知是可能跟你有关系，还是依然要占用我们这样公益维权的一个通道啊，不停的是联系我们，希望我们去曝光谁，去反映问题啊。首先我们要看一看自己违没违规，当自己没有违规的情况下啊，我们的专家判断您的确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是因为开发商的原因引发的，对吧？
1: 对
0: 啊。那么在这个5年之内，那是开发商来解决问题啊，5年以后是动用咱们的这个维修资金的，对吧？
1: 对对。
0: 好，那么这个飘窗的这个事说了，这个是不能动啊。还有哪些是不能动的？我们再请这个严哥再给我们讲一讲。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是在普遍的装修中经常存在的，就是什么呢？我们在墙上面，卫生间墙上面去挖一个壁龛，这也是很多业主喜欢让装修公司让师傅去做的。但是这个壁龛的位置就很重要了，一定是什么呢？不能在供墙或者是在简历承重墙上去挖，即使是在自家室内的，它属于承重墙的，你上去挖个壁龛也是违规的。如果说是在跟隔壁供墙或者是跟外墙的那个主墙你去挖一个壁龛，那就更违规了。
0: 对，首先邻里之间的那两砖的那个墙不能动啊。
1: 对，
0: 那个动了之后就是这是承重墙，对吧？
1: 对 对, 对，
0: 它有这个横向纵向的这样的一个
1: 对
0: 承重，尤其是在地震的时候它有更好的一个作用，对吧？
1: 对, 对。
0: 还有就是邻里之间的，别认为这块砖是你们家的啊，它都是共用的，
1: 对，
0: 不能动啊。这个是这个直接引发这个纠纷也是蛮多的。
1: 对，你看我们经常在网上也能看到，在现实中也经常看到，
0: 我们也处理过这样的一个问题。
1: 他在挖壁龛的时候就竟然挖通了
0: 啊。对啊，不是挖通了，对面整个都裂了，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还
0: 觉得我自己没有问题啊，还很牛，你知道吗？首先你是这个违法了，
1: 对
0: 吧？你去查民法典相关的这个承重墙的一个规定啊，就是你整改的时候可不是说你再把这个砖砌上去，而是要把这些都切掉，对吧？
1: 对，
0: 找相应自制的设计公司给你设计好，然后一根就是怎么砌，什么时候加钢筋，什么时候，这是一点点起来的。
1: 对, 对，所以说有很多的时候业主就说我帮你恢复就行了，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不是这个理解了，他是对方是完全有权利去要求你恢复的
0: 啊，
1: 而且按照标准去恢复。
0: 对，这个让你恢复都是小问题，那其实严格的这个角度来讲，应该你在恢复完了之后，首先请鉴定机构来鉴定整栋建筑物的安全。
1: 对，还会涉及到一些赔偿的问题，
0: 对，
1: 处罚的问题。
0: 是的，一旦就是因为小小的一块砖或者是小小的一个整改，引发了整栋楼的这个建筑物安全的话，恐怕您是倾家荡产也赔不起的。
1: 对,
0: 对吧？
1: 所以说我们装修现在要求业主呢，自己要多了解这个装修的规范条例，然后呢我们的装企，我们的装饰公司也要熟懂这些条例规范。
0: 是的，就是今天我们经常会看到这种有些朋友发给我的啊，我们家的这个承重墙它突出了一块，那个装饰公司建议直接把它切掉，这根本就不能切，
1: 对,
0: 对吧？
1: 所以说就是一定要这样，有些业主他不懂，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去了解，没有精力去了解，但我们作为装企一定要懂。
0: 是的，
1: 因为你是专业的，你是做这个行业的。
0: 我只切掉局部，就跟这个我们的这个主承重梁，它下挂下来，很多朋友说，哎，这不行，这直接说这个抬头有梁不太合适啊，我要切掉它一半。
1: 对，
0: 切掉了嘛，你就要切掉了，不是你家的那个梁，是切掉了整栋建筑物的
1: 对
0: 安全。
1: 对，
0: 就是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哈，年哥，就是这个你也不鲜见了，对吧？就是平常我们在各种各样的这个投诉案例，或者是很多朋友引以为豪的这个装修的这个成功案例分享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其实他已经违规了啊，这种设计方案已经违规了，
1: 对
0: 吧？
1: 对。
0: 如果您要是遇到这样的这个情况啊，你发现了，应该第一时间啊向相关主管部门举报，或者是向我们反映啊，记住我们的反映的通道依然是85453123812123455。好，您把您的诉求告诉给我们的导播，我们节目之后呢会第一时间联系您调查核实，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啊，或者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 2。 如果朋友们说我正准备装修啊，那我又不知道我这个空改我可以动哪些啊，哪些可以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啊，我们公益专家依然为您提供公益服务，我们也留一下年哥的联系方式。
1: 哎，我私人
0: 1377，
1: 对，我私人的电话和微信都可以加13776599888
0: 啊，13776599888啊，
1: 对，
0: 13776599888啊，也是非常好记啊。这个年哥的个人设计工作室的这个地址是在咱们东方花园，
1: 对，东方花园里面
0: D-20号、
1: 嗯、
0: 啊，就是在游泳池的西面，向西20米，
1: 对，
0: 哎，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啊，那么朋友们还有什么问题啊？就是或者是有一些装修的图纸你看不懂，或者是我们啊一些整改的方案你看不懂啊，那么都可以向我们的年哥做咨询。
1: 对，随时可以咨询，也可以留言，我看到以后肯定会回复你。
0: 哎、嗯，
1: 我看什么情况，我也会建议你走哪些途径，找哪些部门去了解、
0: 哎、
1: 去解决。
0: 对。
2: 现在时刻12点整。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

0: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楼市财经。
1: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2: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楼市。

0: 好，关注广州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 927收听我们同一时段正在播出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的 FM 927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有重播的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关注的 FM 902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43123，8543123。
0: 是的，此时此刻我们的抖音号也正在线上进行同步直播啊。我们的抖音名是连云港静静，大家可以在抖音号上搜索我们的名字，包括我们的视频号，各位可以来关注搜索一下静看楼市。目前呢，我们两个号的视频发布的内容它是同步的，所以看大家一个就是用 APP 的一个习惯吧啊。你们喜欢用抖音的又在抖音上看，如果是喜欢用视频号来观看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啊，你就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
1: 是的，好，那最近有什么房产类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来进行一个实时的留言互动啊。那有朋友说精装修的小区有哪些，目前为止就是九月份大家都知道吗，提前4个月来进行交付，在前两天盛大交付的现场我们去看了，果然不一样，就装修的标准还是蛮高的。
0: 但你知道他们交付哦，就是现场很洋气的一个点，你知道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我当时跟他们家那个集团那边的一个领导在聊天的时候，他说：“哎，说我们在这边来进行交付的时候哈，我们是只让业主拿一个手机，就直接能叫能拿到你的房子，我们不会让业主
1: 来回跑来跑去办手续，
0: 而且还拎包嘛，就这边拎一个材料，那边拎一个材料，我们把所有的材料全部都放在房子里的一个专门的一个位置，就是大家可以进去之后再拿，而就你们如果想来拿你们购买的这个房子的话，可以直接带上你们的手机就 OK 了。”
1: 是
0: 非常的方便。
1: 是的哈，跟大家来说一下，那九月府呢提前交付了，目前为止它的价位是在21000到22000区间范围之内，它过一段时间可能会继续再开，有点靠路边的哈，这个房子价格要稍微低一点，20000出头。
0: 对，
1: 还有哪里是精装修的呢，就是万象紫东城，开发商也是精装修交付的，现房是在科苑南路，
0: 它有大部分的是精装修的。
1: 主要是以这种大平房大平层为主嘛，装修其实还可以哈，就是添置家具以后就可以直接入住了，这两个小区你都可以考虑一下。
0: 对，但是装修风格你肯定是一分钱一分货嘛哈，看自己的一个选择。有朋友就说哎呀这个九月府太贵了吧，那太贵了，因为有朋友想要去买这个带精装修的新小区嘛，我不知道次新小区你关不关注啊，就是刚交付可能1-2年左右的这样一个楼盘你关不关注，如果有关注的话，像那个康泰康怡华府啊，就是他们也是这个精装修的，在花果山大道西侧啊，就这一片也是。除此之外呢，刚露露也讲了万象紫东城嘛，
1: 对，也有。然后
0: 万象紫东城也卖了蛮长时间了。
1: 是的，就主要还是以这种大平层为主。然后再看一下其他板块的，就是你可以去选择赣榆的话，它有吴越和府，然后京悦府同样呢都是精装修交付的。那有朋友说怎么又提到九悦府了？没办法啊，就是提到精装修了，那九悦府肯定要第一个出来谈的嘛，然后说天天说九月府好就是卖不动，其实九月府卖不动有很大的一个原因，不是因为它不好，还是因为它的价格。我昨天在这个跟静静我们出去去东海做活动的时候，我们自己同事他就住在仓务板块，他都说了，他说九月府我也看好了，
0: 对，
1: 说我现在在等他的二手房，说二手房出来只要是价格优惠的话我肯定必买的。
0: 对，他说在等二手房，但是昨天我们也跟他讲这样一句话，因为现在连云港新房市场啊，它出改善楼盘的速度是越来越慢了。
1: 是的
0: 啊，那就是说可能你想以这个时间来换取这个空间啊，或者说我是想要以这个时间线来换取我这个价格的一个下调，我觉得可能中期你看土地的供应，长期

0: 看人口目前来看的话，连云港现有的一个土地的供应也是越来越少
1: 了，少了，
0: 哎，开发的速度也会越来越慢，它目前要打破原有的一个供需不平衡的一个关系。那现后期呢，如果说大家想买这种高端豪宅型的一个住宅，那可能近三年啊，或者近五年，你很少会再出现像九月府啊，或者是就是在做改善盘的话，可能像御苑呢啊，或者像金鹰鹿苑啊这种类型的一些房子啊，未来可能会有，但是呢或多或少的，这边我可能哎给你加一点，但那边我可能就不是你想要的那样。目前连云港市场的端来说哈，作为豪宅，九月府一定是排得上名号的。
1: 是的，再一个呢，就是未来企业就是房企对于开发商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因为你要现房交付或者是已经封顶之后才可以来进行销售，所以说以后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民企的开发商是越来越少了。之前我们说有一家民企可能也会快开了，但是现在我了解了一下，可能还是要往后延一下。哪个小区我先不说了哈，但是确实以后我们开发主要还是以国企为主。说九月府最小的是多少平方？九月府最小的是143平方，
0: 对，
1: 他们家的主力户型是193。那听说呢，金鹿苑后续二期也要开了，主要还是以这种大平层为主，因为他们经过这个市场调研之后，发现连云港卖的最好的是大平层，然后它的平方是193左右，
0: 是的，
1: 所以说在鹿苑二期再开的话，就193，然后还有。就主要是以173以这种大户型为主了，200多的也不多，主流户型全部都是193。
0: 好，九月府说算是独一份了哈，价格够高，价格够高，但是你看到他们目前出来的二手房吗？你看到了吧？就那套二手房143个平方出来了，它的价格卖在21400。
1: 是的，
0: 然后呢，这个业主为什么要卖这套房呢？我们知道的是他转头买了九月府的193平，他想买大一点的，
1: 做生意就是又赚了一笔，
0: 就资金又回来了。他觉得哎呀，说我既然资金回来了，我就不想再去买个小的房子，他就是觉得还是要换个大一点的，就换了193，所以他这套呢就是挂出来卖。但是卖呢，目前他的一个价格呢和售楼处的价格应该是差不多的，21000多，
1: 就是也特别可爱。这位业主在这个二手房挂出去的同时，也去这个九月府跟相关的领导报备了一下，说我不是故意砸盘的哈，我确实想换一个更大的，也非常可爱。好，有朋友说金鹰的商业今年估计没有希望了吧？前两天我去直播，就是这个问题，我正儿八经去问了。
0: 我们问了好几遍。
1: 对，就是他商业今年他务必会做，为什么呢？因为他去年没做的时候，听没听说罚某款了？
0: 被罚了。
1: 对，那今年他再不做的话，他又被罚的犯不上啊。
0: 不，他地到期了，今年底他地到期了。
1: 所以说，他今年务必会做，但是如果在12月份动工的话，他大概会有2年的周期。啊、哦，有2年的一个周期，
0: 好，
1: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不要问了，没问题的啊，
0: 就还是要做吧，对不对？就你不做的话，你看这个，它后面还有二期，它要开发了呀，它二期到它其实啊，金鹰鹿苑的一期和二期，它是怎么来说呢？它是统共就300多户。户型都是非常
1: 改善的，这种低密度，
0: 户数非常少。
1: 是的，
0: 就一期它目前交付的就255户吧，那剩下来二期就是100多户，100多户可能后面大平层就做大平层。那而且据听说二期的产品好像比一期的产品要更加升级一些。
1: 肯定的呀，因为
0: 价格也说
1: 一期做的比较靠前嘛。后来其实他们家本身一期在好房子出来标准之前就已经符合了这样的一个标准。你看层高3.1米，阳台2.1米。本身这个落地阳台已经很漂亮了，如果它二期正儿八经再升级到这种270度转角玻璃的话，
0: 落地窗，
1: 我的天哪，我觉得他们家我都很感兴趣。
0: 而且据听说价格可能卖的是他们目前一期楼网那个价格，12000多，12000多块钱。大家关注嘛，如果12000多给你买金鹿苑二期，就是这个大平层，然后整体小区比一期又要提到升级的话，你们觉得这个价格 O 不 OK？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一期楼网的位置你怎么卖？
1: 但一期楼网它楼间距很好啊，
0: 也确实
1: 它有它的优点，在景观带风景也好，
0: 也很好，
1: 就是各有利弊吧。那目前为止其实它一期的价格我觉得降的还是蛮到位的，如果你想选择这种特价房的话，2楼1万出头，你说这个价格怎么样？选择这种 大平层，
0: 对，
1: 很好看。
0: 我跟你讲，三楼现在也可以是一半出头。
1: 是的，就是、嗯、如果想买的话，后台私信我们，
0: 对，
1: 这零头帮你抹了。
0: 还有说，嗯，12月31号再来问金鹰商业的进展，你也有点太损了。
1: 好，这就是我们的约定啊、哦，12月31号的时候你再来一次哈，我们来看一看。
0: 嗯，
1: 然后有朋友说说。这个金商业估计要三年后，大概两年多，三年左右，
0: 两三差不多吧，就正式投入运营可能需要两年多的一个时间。
1: 差不多，但是有一个消息，就是酒喜会快了、嗯、今年你们置办年货就可以去酒喜会的商业里面去了，无论是这种什么商超啊，或者是衣服啊品类等等，或者是带着亲戚朋友去吃饭，那还有一个大家都知道嘛，金陵酒店的一个宴会厅做的也非常非常的漂亮，就是九月府马上要运营了、
0: 嗯、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有人在讲啊，这个九月府那套二手房低于20000卖不卖？那你得问，那你得问卖家呀。哎，我回头可以帮你打听一下这个卖家是什么样的一个口风，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
1: 哎，但确实他这个房子，你看，就是为了换成一个大房子，他还有税呢。
0: 对，
1: 未满2年还有税呢，他这个房子肯定是亏的啊。
0: 电台主播颜值这么高合适吗？那当然合适呀、啊，怎么不合适？我们电台漂亮女生可多了，好吧？
1: 对，也感谢新媒体哈、嗯，现在让我们可以走到这个抖音里哈，跟大家来见面，因为很多的时候大家都在说，哎，我听这个声音就很好奇主播长什么样哈。那在这里呢，我们又可以。这个听广播，在抖音里我们也可以看广播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连云港静静楼，是包括我们的抖音号都是实时在线，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
0: 是的，于六讲现在买房没法卖啊、哦、卖必亏。那不，你如果是现在买房，那这个观点我觉得还是比较认可，也不能说必亏吧，看你买那个区域位置。但是如果你是在这个2015年左右，我觉得那个时间点2015、2016年左右那个时间点你去买的话，应该还好，
1: 看你的时机嘛哈、
0: 嗯。
1: 就是这两天我也是有的时候就来回搬家嘛哈。就是我买这个明珠皇冠的时候，当时价格就很便宜，
0: 嗯，
1: 不到6000块钱。你说我现在我卖我是亏吗？那肯定不是必亏的，
0: 而且还是洋房，
1: 我随随便便卖可能就11000-12000总要有的吧。
0: 哎，你还不要讲
1: 洋房，
0: 你还不要讲，
1: 嗯，
0: 就现在那个。现在那个世纪凤凰城的洋房二手房，
1: 嗯，
0: 你知道大概现在是什么价格了吗？
1: 多少钱？
0: 大概就是12000左右，
1: 差不多嘛、嗯。
0: 就是洋房，
1: 是的。
0: 所以你可想而知，之前世纪凤凰城也是啊，需要摇号，然后提前缴纳这个认筹金，然后就那时候可能还几十万的在认缴，再加上你可能还得排队，还得找人，你再才能去买到这个房子。然后87当时也是这样，
1: 紫金公馆、
0: 也是这样，
1: 也是这样。
0: 那个盛世已经过去了，
1: 但是那个时候确实哈，我们有个同事买到紫金，当时摇号摇到的，他摇到是20号，当时我们都羡慕的啊，我说这不大赚一笔，
0: 嗯，
1: 结果前两天我看到他装修好了，现在带小朋友已经入住了嘛，他说我当时摇号的时候17000多，
0: 嗯，
1: 他说现在问我行情怎么样，我说可能也差不多，你肯定是不亏的，
0: 嗯，
1: 就是他肯定是不亏的，但是说像之前那么开心，预期那么高，你肯定是达不到的啊。
0: 嗯说我不信你买明珠皇冠的时候是6000块，
1: 我也不想跟你讲。
0: 那咱
1: 信不信由你吧。
0: 那不需要你认可。
1: 说现在不卖，以后要去要饭也不是吧？有一些刚需，你说这房子怎么卖？比如小朋友上学，
0: 嗯，
1: 或者是结婚这种刚需，养老。你这该有的房子该住还是要住。
0: 但我今天刷到一个短视频，我当然不是截图给你看的嘛、
1: 嗯、
0: 就是我还跟你讲，我说现在为什么好多一些就是那个开饭店的一些这个朋友们啊、
1: 嗯、
0: 他们会选择把孩子送到这种私立性的一个学校嘛。
1: 是的，
0: 你当时跟我回答说他们可能是没有时间，因为太忙了嘛。
1: 对，
0: 但是其实我看了一下，好多家长反而觉得说，哎，我就卷我自己，我孩子我不卷了，我让他快乐学习，我不想让他在这么压力这么大的一些这个环境当中去让他好像已经挤压了好多孩子自由的一个快乐的玩耍的时间嘛，他会选择把孩子送过去。然后下面我看到一个留言，你知道他们说什么吗、
1: 嗯、
0: 说那你苍梧那个房子，因为他原来也有苍梧书包房嘛、
1: 嗯、
0: 说你原来苍梧那个房子你怎么办呢？你知道他说一句什么话吗、
1: 嗯、
0: 我就很佩服他。
1: 是什么？
0: 他说我买的御景龙湾17000买的、
1: 嗯、
0: 我在29000卖的。
1: 那他很厉害，
0: 他就很厉害。然后大家说说那难怪，你想想他中间赚的这个差价，把孩子送到私立，我就从小学一直上到初中毕业，或者上到高中，我觉得这个钱都够用了吧？
1: 是的，
0: 是不是？
1: 那肯定是这样啊。所以说，怎么说呢？就是对于孩子的教育，每家有每家的规划嘛。我们先进一段品牌广告吧，稍后回来。
2: 产那些事儿，置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我是露露。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
0: 好，刚有朋友在聊天哈，说不能谈以前，20年前买房更便宜，说
1: 现在
0: 对，还谈现在呢。但是现在房子你可以去看一下啊，它跟20年前居住的理念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是以这种大平层，然后以这种洋房为主，像20年前那种还是大高呢，就是跟现在的居住理念完全不一样。现在你看3米1这个净深，这3米1层高，对，2米1净深落地窗，你一进房间就感觉真的特别好。
1: 你知道后面他们那个有一些新房，我们简单透露一下，有些马上要开的一些这个新楼盘啊，就是据听说他们的设计稿出来之后，他们的整个层高会达到3米25或3米3。
0: 我的天哪，
1: 哎，就会越来越
0: 高，那房间更通透了。
1: 嗯，
0: 再一个呢，你把这个公摊也算掉，就是现在大高层它相对来说公摊都会比较高，那以后再出的新房子在公摊这方面它还会有一些缩减。
1: 嗯，所以说100得房率
0: 你也会划算呢。
1: 嗯，划算的。
0: 这就是之前房子虽然说价格便宜，但是居住的属性理念完全不一样啊。
1: 嗯，好，
0: 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嘛。其实市重点的项目西游零售动员规划方案已经通过审批了，我特别希望我们连云港有一个能拿得出手的这样一个很好玩的地方。那备受关注的啊，叫西游零售动物园，它的位置是在连云港园博园，它的规划方案已经正式通过审批了，快点见。这座是集科普教育、生态文旅、城市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动物园，正在从蓝图中走向现实，我们共同期待一下。因为前两天我去园博园那个动物园了，我觉得也挺好玩的。
1: 是吗？
0: 对，就是体验感很好。
1: 我还没有去过。
0: 它不要门票，就大家可以假期的时候去转一转。
1: 那蛮好的。
0: 嗯，
1: 当然我其实更加希望我们连云港有，因为毕竟我们靠山靠海嘛，得天独厚的一些优势。
0: 是的，
1: 我们还有这个西游文化的这样一个底蕴在这里。
0: 嗯，
1: 我真的还是蛮希望有这种类似的一个，哪怕是水上大型的一个乐园
0: 都可以，
1: 就跟我们水啊有关嘛，或者说有这种主题式的这样的一个大型的游乐场，如果有的话真的都会非常棒。
0: 就不像要我们有的时候想出去玩的时候去周边徐州啊淮安就这些地方去，如果我们连
1: 宿迁啊，
0: 对，有的话我们就可以就带着孩子去啊，多开心啊。
1: 对，
0: 嗯，
1: 其实我们还是缺这样的一些大型的这种游乐型的一些户外场地的这种啊，还是希望啊，就是后期啊，如果有领导听到我们的呼声的话，还是希望把这样的一个这种民生型那个工程，大家游乐嘛，其实都是各位所需要的，包括我们连云港本地的一些家长朋友，肯定也是觉得说，哎呀，我们平时带孩子到底去哪里玩呢，对不对？然后这样的一个这种场所啊，能够未来我们希望是有的吧啊，
0: 是的，
1: 呼吁一下。
0: 对，如果是这样的一个零售动物园哈，我也是很期待，都有一些就是比较珍惜的小动物过来哈，我们一起去关注一下吧。再看一下二手房哈，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二手房。说二手房之前，我看静静笑了。
1: 嗯，他说新浦动物的老虎都快饿死了。哎，我都好久没有去过新浦动
0: 物园了。我去玩。那这里面还有鸭子呢，
1: 是吗？
0: 对，我说这个还不如回我自己家去玩。
1: 好吧，我们来关注一下一些二手房的房源信息情况。跟大家先来说一个小区，这个小区的话，它是在我们那个凤凰板块的啊，叫凤舞民居，但这个房子是两室的。
0: 现在房子好多朋友，无论是家里是两口人和三口人哈，就买两室的人会比较少，最起码也是三室起，就是它的功能性，
1: 小三室，
0: 它的功能性会更强。为什么当时金辉80多平有小三室的时候卖的那么火呢？哈，因为像我觉得两室它总是缺了一个储物空间，
1: 是的，
0: 是不是？如果三室的话，可以多出一个衣帽间，
1: 对，
0: 这样的话屋里会更加的力量一些。
1: 因为你居家生活嘛，你东西一定是越住越多，
0: 是呢，
1: 除非有一些真的很爱收拾的朋友，就定期我把家里不需要的
0: 断舍离，
1: 我能断舍离，我能给它清掉，
0: 是的。
1: 但是一般情况之下真的
0: 很少，
1: 你很少会有这样的吧。比如说我真的定时清理，我去扔东西啊，一般东西都是越来越多，因为不同时间点你需要东西不一样。
0: 所以说两室说实话哈，确实差点意思。那这套房源是来自凤鸣居哈，两室两厅，97平方。97平方其实如果要是高层去到公摊的话，它能不能再隔出一个房间呢？到时候看一下它的规划，
1: 要看它房间的一个格局情况。嗯，不行，我看了一下它的这个图，
0: 室，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嘛。这个房间，这个房子是97平方，两室两厅一卫，单价是在7732，总价是75万。精装一楼，出行非常的方便。这个房子呢是精装修，而且都是仓务品牌物业啊，然后仓务的双书包拎包即住啊。这个房子装修我看到了，其实还是蛮新的。
1: 哎呦，下面人还竞拍呢，我出5000一平。竞拍一般都是价格越竞越高，你怎么价格越来越低呢？那你这样我出4000。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能再往下出吗？这就目前为止就是买方市场。对，房东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就真的你们一讲价都心都碎了、
2: 他说你的了啊，我的了，不竞争了是吧？
1: 你别说这个房子要真4000的话，那我也去买。
2: 30多万吗？
1: 对，不可能这个价格的。再看一下下一趟，好，是市政府东京金秋风院精装现房、这个房子是3室的，比较大哈，132.23，3室2厅2卫，单价是在9302元，然后总价是在123万。同样呢，这个屋子也是品牌的装修，有地暖、空调，家具家电是比较齐全的，户型也很通透，山景秀丽，视野绝佳，入住时间比较短，房龄还是比较新的。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这个房子我看了，装修确实还可以，还可以，
2: 就是普通装修吧，精装修，
1: 看起来蛮新的。
2: 就可能保养呢也还不错。
1: 是的，
2: 整体，几乎是大面的一个落地窗嘛，采光你看一下，它没有开灯，但整体一个采光通透度也还是不错的。如果说此刻正在听我们广播的一些朋友，包括我们线上的一些朋友们，如果你们有一些房源想卖的话，或者说各位现在正在找房子，因为刚刚我们直播间有朋友在说啊，在想找房子嘛，说那现在新房精装修的有哪一些？我们刚刚给他说了几个小区，那你们有这样的一个诉求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也可以后台来私信主播，当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5453123，我们的热线电话此刻也正在开通当中啊，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在外场，可以接听到各位的电话啊，各位可以选择啊，有这样两种的一个渠道方式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
1: 是的，那刚提到明珠皇冠，这里就看到一套明珠皇冠的房子，它是要出售的，2室2厅109.88平方，单价是在11467，我前两天还看到更便宜的价格出来了，
2: 还好像还有10000出头的。
1: 是的，这套房子的总价是在126万，它是南门的位置，交通很便利，然后房屋是南北通透，采风啊采光啊通风都比较不错，学区还没有被占用。
2: 哎，南门
1: 苍梧双学区就在我家里面。
2: 南门的位置，那它是洋房吗？它这个价格不能是洋房吧？
1: 不应该，
2: 因为它靠南门那片不都是洋房吗？
1: 它第一层是大高层，
2: 前面那一排是高层，
1: 第一排是大高层。这个房子我看装修还可以，就是那种中式的装修，看起来还挺高级的，就中式没有给人一种感觉，就看起来就很有深度，很高级。
2: 没有，新中式我觉得更适合年轻人一些。
1: 是的，
2: 但是这种中式相较来说，整个风格会偏暗。
1: 是的，但大家知道吗？就苍梧西明珠皇冠是苍梧西那边的学区嘛。今年1年级15个班，1个班65个人。其实现在哈，你看，如果你想上苍梧学区的话，它这房子单价10000多，其实在周边的楼盘里还算是可以的，它没有太差，房龄也没有很老。
2: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未来2年吧，苍梧西的人可能不会减少，因为可能他可以这个价格之前可以买其他板块，但是看到苍梧的价格完全降下来之后，他可能会要不然我就是够到苍梧。所以说虽然说就是现在的小朋友出生率是减少了，但目前可以看到其实苍梧西的人还是蛮多的，
2: 可能再过3到5年吧，就是入学量应该会有一个蛮大的变化，
1: 但这2年就确实是比较难的。
2: 对，3到5年左右啊。
1: 是的，
2: 好，刚刚讲了明珠皇冠嘛，就是这样的一个房源，有出售的一个情况，
1: 10000出头，
2: 10000出头，包括像刚刚我所讲的世纪凤凰城，我今天看到的洋房有12000多的。其实像那个海州大院，包括双池花园，最近也有一些这种精装修，因为这两个小区相比较来说更新一些些。
1: 是的，
2: 它这两个小区虽然说在的这个在区域位置是很不错的啊，生活非常方便，但它书包确实是不够架势的。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他们的一些精装修啊，可能均价卖在8000-9000块钱，它也是有的，但是9000多，我觉得现在应该很难出手了吧？
1: 是的，
2: 因为现在9000多的价格，在万达这一片，真的好多小区你都可以选了。就有一些刚需的朋友会觉得说，那我为什么要选你那个位置？我选万达这边好了，因为万达这边确实也已经发展，就是烟火气息也越来越，
1: 而且书包也还是很 OK 的，
2: 书包当然优于它那边。
1: 是的，
2: 所以有的时候啊，真的就是在。 2020年左右，就是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高峰期去买房的，特别你是买在这个书包位置不够给你加持的啊，特别是这个可能这个区域位置现在又是在老城区这一片的，哪怕说我是一个房龄还蛮新的小区，真的现在已经完全不占优势，包括海州西区也是一样，就是西区偏区板块像保利水木芳华苑这样一个小区，你知道它原来是在二附小的这个北向这片区域位置嘛？
1: 是的。
2: 当时刚开盘的时候，其实也是在一个卖房的高峰期点，而且保利其实品牌也是非常不错的，包括他们家的物业。可是呢，我目前看到的保利一个成交，真的也就是在他们这个小区刚刚交付几个月的时间，有一个人非常聪明，他哪怕说那个时候是6.3%左右的一个税率，他也把它出掉了，他以12900的价格脱手了。可是现在，包括像西区板块的桃李江山啊这样的一个小区，就这样的一些小区，你可能比如说我原来开盘高峰期我就是卖在10000几11100多的，我现在想去脱，以这个价格哪怕说我一分不赚啊，我去脱手，或者说我就亏个10万20万，我觉得二手房市场相较来说你还是比较难的，因为现在整体市场行情确实大家也都是能看得到的。
1: 是的哈，那目前为止呢，我觉得就大家如果刚需的话，买房子无论是一手房和二手房，我觉得可选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包括很多的一手房现在都在做活动，包括一些工抵房出来，但二手房呢其实也是的，因为买房市场嘛，其实买房有一些降价降的还蛮狠的，可能出手就10几个 W， 这个价格就砍下来了，特别是万达包括苍梧这边，这段时间买房多看一看吧，特别如果是买新房的话，可以关注到我们这个平台，在后台私信我们，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报速3123报速3123都是可以的。
2: 包括最近还关注了蓝天华侨城，因为这个区域板块相比较来说呢，它也是一个就是群居人群比较多的一个
1: 房龄也是比较久了，要10多年了。
2: 对，但这个小区呢，你知道它毕竟也有个书包在嘛，
1: 是的。
2: 所以呢，原来它可能12000我觉得这个价格是 OK。现在的话8000多块钱，
1: 下10000，包括它对面的博威。包括
2: 对
1: 博威也就是8000-9000块钱左右，
2: 博威应该比它要更那个一点，因为博威毕竟书包它不占优势，
1: 但博威相对来说比它要新一点，
2: 相对新一点点吧。
1: 对，但是我们之前有个同事嘛哈，他就买了博威的房子，之前也是精装修的婚房，但没去住，他说一直往外租，租了一段时间，他发现哎，也就那样嘛，就现在也想卖掉了。我说你要早卖掉，也不至于亏那么多。
2: 看他自己的选择，有人说供大于需，供是大于需，但现在目前市场还是在去库存的一个阶段嘛。连云港呢，目前的去库存量呢，大约要在明年的中旬，年中差不多能去个7788能去差不多还是可以的。但是呢，二手房市场和新房市场未来它一定是走独立的行情。
1: 是的，
2: 不一样。我们进一段广告，一会回来。
1: 一会回来。

0: 出来的消息跟大家来说。
1: 是的，就跟各位来讲一下，现在啊，就是华武山大道东侧啊，真的这五年之内，你想要有新楼盘，就是精英路约27。
2: 农发之前不是一直有想法吗？
1: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新政出来之后，它不是限房吗？他们要做一些战略的调整，所以今年可能就不动了。
2: 但今年目前为止已经9月份了，今年不动的话，明年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就跟说路苑啊，包括这个农发要开的御苑27啊，都是在计划内的啊。
1: 但是真的很少，少的可怜啊。
2: 对，
1: 其实现在很多开发企业手头的一些这个存量房，他们都在想方设法去把手头的这个存量房给它去掉。当然，如果现有的一些开发商他在卖存量房，假如说我现有的一个存量房我是属于现房，我当然日子会好过一些。
2: 是的，
1: 如果我是个期房，那糟了，真的，那糟糕，我得等主体楼封顶，那我现在本身我又拿不到买方的钱，对吧？我又拿不到你们的这个资金，又银行你又下不来款给我，你让我去支付这个后期的一些工程费啊，或者是各种那些材料费的时候，那对开发商的压力是极大的。
2: 是的，所以是为什么说后续哈，我们可能看到民企下场的几率是越来越低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地块儿，好，经市政府批准发布市区一宗经营性用地的挂牌出让公告。那公告中涉及的一宗商业用地哈，它面积是9亩，起始价是540万元，它是在2026年10月5号开始出让，位置是在云台山景区，
1: 它是这种。

0: 商业的，
1: 对，
0: 是的，
1: 商户用地，
0: 是的。
1: 所以这个的话是在云台山景区这一片，其实大家不要来讲云台山那一片的话，它也有新房在售，叫山南福地27。这个小区呢，原来它17在售的时候呢，哈，居住的人流还是不错的，包括他们自己内部的一些员工也会去买，
0: 好多 ZIF 的，他可能会去那边买房子，
1: 对，因为开车大概可能就十分钟左右的一个车程，那一片的话环境也不错嘛，啊。当然他们27呢现在开发过来之后呢，你会发现真的进展的速度非常非常慢，非常慢，
0: 确实去化哈也是比较慢，但是产品还是可以的，就是依山嘛，也是负氧离子满满，也有这种叠墅啊改善性的产品，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它的总价是不高的，
1: 是的。我以前在电视台当少儿频道主播，
0: 从来没有过，
1: 我从来没有过。你所以你刚刚说你的前女友是我们电视台的一个主持人的时候，我说我的前男友是张凌赫。
0: 你刚没被录屏，可能现在就被录屏了。
1: 那我管他的呀。好吧，就是反正造谣一张嘴嘛，就随便自己讲嘛，是不是？
0: 是的哈，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号，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呢哈，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啊。
1: 好，来关注一下一些退房的信息吧。
0: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有朋友说哪里的新闻
1: 啊？
0: 本地的一些资讯，
1: 仅限于静静直播间的新闻。
0: 是的，
1: 我们广播的朋友心想，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好吧，我们来聊一下吧，聊一下退房那个信息。首先是易居东港学府在徐沟。这一片呢，这个是住宅啊，退出来的是97个平方，单价在6000，合同价格在6700。
0: 好，
1: 还有一个是万悦花园，它也是住宅，位于9楼，163平哦，大平层呢。单价退出来的话，合同价格是在4311。
0: 好，价格也不是，也不是很高，
1: 都不高。
0: 对，其实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了九月府啊，包括陆院的一些大平层190的，我就觉得我很喜欢，就是居住理念跟完全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你看有这种落地窗，但现在我觉得连云港是比较流行这种竖景房了，之前好像也没有这种概念。就自从像这些比较好的小区，它的绿植栽种的比较。就比较下功夫，就比较成熟，它不像这种新小区，就像一个运营了很久的一个小区哈，所以说绿化做的也很好。就如果大家买房的话，我给大家提有一点小窍门了嘛，你可以去看一下二楼，虽然说它是特价房，但是景色确实还是很不错的。
1: 好，我刚看了一下万悦花园啊，万悦花园它其实离中盛康城非常近，在隔壁。中盛康城现在的话，他们目前那些洋房价格真的很便宜，就是在3000-4000块钱一个。
0: 其实我们这个礼拜还想去
1: 3000多
0: 给大家直播的。
1: 但你想一想，都中盛康城有一些11层的小高，它就卖在3000多。你说万悦花园它退出来这套房子4000多，确实它也没有太多的一个竞争力了。
0: 是的，
1: 对不对？一平方差个大几百。
0: 而且中盛康城哈，它有一楼带院子的不太多了，说周边有很多的就是老师啊，他们会去改善型，会去买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因为它的总价低嘛，
1: 对，
0: 院子的空间还是蛮大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下个礼拜会去中盛康城，离八中队大概10几分钟的一个车程，带大家去看一看，确实有一些这个房子价格蛮低的。
1: 你去看过？你看中盛康城，你去看过？
0: 对，带院子的是不错。
1: 你去看过，你怎么不跟我讲一声呢？我就得吐槽你。
0: 那后来你买没买？
1: 他肯定没买。他既然说去看过，他肯定又说那我买了。他如果买了，他肯定会说我买了。
0: 你看哈，如果你在附近离浦南其实不太远，你在浦南自己
1: 逛大集。
0: 对，你在浦南，你要是自己盖房子的话，它成本大概也要好几十万。你不如在这买一个一楼带院子的，而且它有整体的一个物业为你服务，我觉得就是会更加舒适一些吧。
1: 对，这小区其实也是现房了，2024年全部交付了，然后是现房进行销售。真的，我很庆幸这些。在这个政策出来之前，这些房子都变成现房，
0: 而且哈，它价格调得很猛，就今年差不多腰斩。
1: 对，相比较来说呢，之前可能开盘的一个价格相对高一些，但是还好吧，因为有些开发商他确实现房了嘛，他也会拿出部分的一些供给房出来，他也会是这样，我来卖。
0: 开发商也是，主要是存量房，他要给它去掉，去掉之后呢，像这种民企，他可能后续的话，他就不再从事这个行业了，给他卖完算。
1: 每次我们都在讲，哎呀，都不想再从事这个行业啊，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开发企业他已经。 不像原有的啊，就可能我只要有这个胆量，我能去融到资，反正我就能进场。
0: 现在要求太高了，只有民企只有国企哈可以来适当的往前冲一冲。
1: 关键现在你光有钱你还没用，我还得会盖好房。
0: 是的，
1: 我要盖不出来好房它也不行，
0: 你得去学习啊。你就听说天翼之前盖的时候就去了20几个城市，各种户型它都经过调研啊，所以说现在房产市场不容易进来的啊。
1: 对，不容易的。但是现在天翼呢确实有一个小点，大家也稍微做个小提醒啊，因为现在要现房或者是这个准现房来进一个销售，那我可以卖期房，当然也是可以卖期房的，但是卖期房它是有两个不同的条件。第一个呢就是我主体楼我要封顶啊、才能卖。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买家我的定金我是交到第三方监管账户的，我是不会给开发商，那开发商拿不到这笔钱，我也没有办法去银行下批这个贷款。因为以前卖期房我可以直接银行批贷款，我开发商拿到这笔钱我可以再继续周转嘛，来盖我下一栋楼嘛，对不对？现在不行了，现在纯看开发商自有的一个实力。所以说哈，各位在目前买这种总价比较高的这种期房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稍事注意一下，或者说你可以等它是现房。
0: 对，还是好像说天翼多少钱一平，你不问，你就记住了，就是如果买房的价格比较高的情况下，你尽量选择现房，
1: 就是现房。
0: 哦、对，
1: 就是保险。
0: 九月府虽然说价格比较高，但是它有国企背景，再一个呢，它比较保险。就是这个话不跟大家说太多，你们意会就行了，好吧？
1: 就哎，好吧，不想再讲它价格高的这件事情了，因为我觉得
0: 主要是它单价没有九月府高，但是它的平方大，总价高。你入门门槛也要300多
1: 啊，我不问，
0: 对，不问就行了。
1: 它有12000多吧，到15000吧，
0: 但房子大嘛，哈，
1: 平方大，总价会高。
0: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告一段落了。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各位。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四十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6: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三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5: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 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二 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4: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7: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

0: 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啊，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2: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录，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 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

生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联谊医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她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2014年的9月初，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百年难破的伦敦开膛手杰克连续杀人案可能找到真凶了。48岁的业余侦探商人爱德华兹揭秘了开膛手杰克的真实身份，称这名至少残忍杀害了5名妓女的凶手是波兰籍的移民亚伦·科斯明斯基。开膛手杰克一度被列为世界10大神秘悬案之首，本期节目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个嗜杀恶魔百年前如何震惊英伦三岛的。19世纪末，白教堂区是伦敦城最贫穷的地区之一，游客只要花几个小钱儿，便能够在低档酒吧喝个烂醉，或者找个妓女作乐。有人估计这个区大约有数千名妓女。1888年的8月6号，午夜，酒吧的灯还在醒目的亮着，街上的行人已经不多了，不时可以看到醉酒的水手和无家可归的失业者，当然，还有街边衣着暴露等待顾客的妓女。这是19世纪末英国没落城镇的典型夜景。一个叫做约翰·里夫斯的搬运工，刚刚走到乔治亚特大楼。沿着楼梯往家走，他喝了一夜的酒，此时还醉意十足，只能踉踉跄跄地走着。忽然他在楼梯上被一团软绵绵的东西绊倒了，他睁大眼睛去看，这才发现是一位女士。搬运工里夫斯下意识地用脚推了推女士的身体，可是这地上的女人却没有动，他这才发现这是一具死尸。里夫斯此时的酒醒了有大半，立刻奔到街角的警亭报了警，警官巴瑞和验尸官匆匆赶来， 地上的死者大概有5英尺2英寸，也就是大约身高1米57，前面的牙齿缺了几颗，穿着廉价破旧，下身赤裸，腿扭曲着，仰面躺在血泊中，仿佛曾经奋力地挣扎过。被害人的气管和食道被切断，尸体上还有大小的刀伤39处。经过走访调查，警察很快就识别出死者的身份叫玛莎特纳，是一名28岁的妓女，大约死了有3个小时。在维多利亚时代，妓女的社会地位低下，并且不被人们同情，又经常出没于危险的夜晚。伦敦白教堂区的妓女被害的案件实在是太平常了。巴瑞警官在现场没有找到任何的线索，草草地在记录中写下了杀人犯不详的字样，就算是结了案。伦敦城里的各家报纸对这桩案子也了无兴趣，只字未提。谁知道过了20多天，8月31号的拂晓之前，又有一件凶案报了过来。报案人是一名叫威廉·克罗斯的马车夫，他驾驶马车经过白教堂区的巴克斯罗街的时候，被路上的一堆雨棚布挡住了路，他急忙把马车停住，并试图把这些布清走。当他揭开布的时候，却发现布堆下面躺了一个女人。起初他以为这是一个喝醉的妇人，狠狠地踢了一脚，想把她踢醒，女人的头却咕噜的一声滚向了一边的肩膀。毫无防备的克罗斯吓得跳了起来，他向警察说他这辈子从来没见过如此可怕的场面。警官巴瑞赶来之后，发现死者又是喉管被切断，头部还被刀从左耳整齐地划到了右耳根，刀痕一共有8英寸长，切断了所有的血管、肌肉组织和软骨，轻微地擦过颈椎骨，然后在右下巴下方3英寸的地方停顿。更恐怖的是，这个女人还惨遭剖腹。巴瑞回忆说，那情景就像是手术台正在做剖腹手术的病人一样，腹部被精准地划了有数处切口，内脏完整地露在外面。巴瑞摸了一下尸体，还有余温，凶案应该刚发生不久。巴瑞警官在后来的日记中写道，他这个时候才意识到案件的严重性，这显然不再是一起普通的凶杀案件。验尸官基林对警官巴瑞说，从刀痕上看，这是一把长匕首留下的，从手法上看，显然出自一个动作利索、熟悉解剖技术的人之手。受害者的名字叫玛丽安·尼克尔斯，42岁，她也是一名妓女，所有的刀伤都是由左到右的。验尸官基林认为凶手惯用左手，他推测凶手估计是迅速出手将他杀害，然后再划出了其他的刀口。警方推测凶手的作案方法可能是寻找妓女，然后拿性交易作为借口，诱使那些女人跟着他走，将他带往偏僻黑暗的角落作案。由于妓女卖春的时候往往转身背对着顾客，这似乎为凶手提供了绝佳的机会，让他能够趁他毫无防备的时候割破他们的喉咙。由于白教堂区的这两起凶杀案行凶的方式奇特，而且都瞄准了妓女，这引起了伦敦新闻界的注意。老牌报纸《泰晤士报》兴致勃勃地为凶手起了个“白教堂杀手”的绰号。关于白教堂杀手的新闻报道还没有停止，一周之后，也就是9月8号的拂晓时分，在汉伯瑞街，当警官约瑟夫·钱德勒正在巡逻的时候，忽然听到一座公寓楼里传出了急迫的呼救声。约瑟夫急忙跑过去，在公寓的门廊口，他与一位公寓房客撞在了一起，那个人的眼神里充满了惊恐，用手颤抖着把约瑟夫的眼神引向门廊里的墙上。墙上已经被血浆弄得一塌糊涂，墙上靠着一个遍体是血的怪物。约瑟夫警官勉强凑近了，才辨认出这是一具女尸。尸体的脑袋已经被齐齐地砍下，却又被诡异地用一块红色的头巾裹着，搁在了尸体的脖子上。 尸体的腹部也被做手术般的开了膛，腹部的一些肉被割走了，死者的一个肾被完整的切了出来放在地上。经过调查，死者名叫安妮·查普曼，绰号金发安妮，也是个妓女。此案一出，英国舆论轰动，接二连三的虐杀血案都发生在白教堂区半径仅仅200米的区域，而且死者均为妓女，杀人手法极端的残忍，而且大街上每个晚上还有数十名的警察在到处巡逻，也未能阻止凶案继续发生。白教堂区陷入了空前的恐怖氛围当中，警察的尊严也被新闻媒体质疑。警察挨个搜索了伦敦200家乞丐收容所，四处设卡盘查，但还是一无所获。更没面子的是，他们放出了数量众多的警犬在白教堂区的穷街陋巷里搜寻，可是几天下来凶手没有找到，白教堂区的七塘八弄却绕晕了这些警犬，以至于大部分的警犬都是有去无回。警察又不得不贴出告示来，并通知伦敦的各区警察帮忙找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听向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对警察极度失望的白教堂区市民自发成立了一个警惕委员会来联防自卫，任务是收集嫌犯情报，帮助警察了解凶手动向，并在每天夜晚协助警察巡逻。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白教堂区的人们被切身的恐怖折磨得近乎神经质，各种捕风捉影的假线索是纷纷涌现，警惕委员会收到了大量的检举信，人们监视邻居，互相告发。有一个名叫约翰·皮泽的波兰籍犹太人因检举而被捕，而事实上这个人只是个鞋匠，幸亏他有着充分的不在场证明，这才脱罪获释。就在伦敦市民人心惶惶的时候，凶手主动现身了。1888年的9月12号，伦敦一家通讯社中央新闻处在他们的信箱里发现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我从最近一次工作样品中提取了少许红色液体，装进一个小瓶内，以便蘸着写字。遗憾的是，这红色液体一会儿就变得太稠太黏，像浆糊似的，我没法用它书写，我只得改用普通的红墨水，我想可以凑合。明信片是用秀丽的斜体字书写的，信中详细地讲述了几起血案的细节，同时还发泄了对妓女的仇恨。信的落款处写着一个明显的假名，开膛手杰克，并威胁还将继续作案，下次我将割下死鬼头上的耳朵给警察看。警方接到这张明信片之后，把字迹当作了一个重要的线索，立刻照相制版翻印了数千份，散发到各处，请人们辨认字迹。但对于一个善于伪装的罪犯来说，变换字迹写字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字迹显然不是一个有效的突破口。各地寄来的检举信浪费了警察很大的精力，却并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信息，开膛手杰克的绰号却是广。

1888年的9月29号，午夜1点，开膛手杰克再次出手，在白教堂区的伯纳街外籍劳工聚集的宿舍楼前，一名叫伊丽莎白·斯特赖德的妓女被杀害，并弃尸于马路中间。正当警察们还在案发现场勘查的时候，离伯纳街仅10分钟路程的麦特广场的街道中央又发现了一具女尸。这具女尸是凯瑟琳·埃多斯，也是一名妓女。她不但被开了膛，而且肠子也被揪出来缠到了脖子上，肝脏也被掏了出来，还丢了一只肾。除此之外，尸体还遭到了各种骇人的虐待，以至于警察的记录长达几页。这两起凶案的案发处都是行人较多的地方，麦特广场甚至每隔15分钟就会有警察与市民巡逻人员光顾一次。10月16号，开膛手杰克挑衅似的给市民警惕委员会主席写了一封信，不仅扬言要继续作案，并且随信寄去了一个邮包，里面装着半只肾。凶手敷衍说，仅送肾半只，因为另外半只被我油炸之后享用了。经法医辨认，这只肾正是受害者凯瑟琳的，因此这封信也确认无误，是来自凶手的。开膛手杰克看起来很熟悉白教堂区，而且完全不把警察放在眼里。警察厅的厅长查尔斯·沃伦爵士面对着社会的压力一筹莫展。一个月之后，新一起的血案将开膛手杰克带来的恐怖推向了顶点。玛丽·简·凯利是白教堂区颇有姿色的妓女，曾经使不少的权贵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她正值妙龄，原本是伦敦高尚区的高级妓女，不知道什么原因来到了白教堂区，地点就在开膛手杰克经常狩猎的地盘。11月9号的晚上，凯莉被人看到挽着一位身材魁梧、穿着讲究、蓄着红棕色的八字胡须的男人的胳膊回家。直到午夜1时，凯莉的屋内还不时地传出歌声与嬉笑声。

次日上午九时，凯莉一般此时都在家，房东照例差遣佣人向他索要房租。佣人敲了半晌的门，而屋内却无人回应。奇怪的佣人还以为凯莉为了躲避房租而故意不开门，于是他爬上了一只垃圾桶，探头顺着房间的一个天窗向屋里张望。但是当他的目光触到屋里的场景的时候，眼前的景象令他魂飞魄散，滚倒在地上。他一边发出平生未有过的尖叫声，一边向着巡警站跑去。他对警察说，除非是恶魔，正常人是绝对干不出这种事情的。凯莉的屋子就像被一只嗜血的猛兽光顾过一样，屋子里到处都洒满了大片的鲜血，正中的墙上还挂着一段肠子。第一个进屋的警察刚打开门就呕吐着跑了出去，再进去的时候，法医与警察全都下意识地在胸前画着十字。这是第一次发现开膛手杰克在室内作案。与在大街上作案不同，这次他有着充分的时间进行解剖，不必担心被人看到。凯莉就像别的受害的妓女一样被割断了喉咙，除此之外，她还被一刀切至了脊椎骨，整个躯体被肢解。如同凶手在上一封信中所预告的那样，凯莉的鼻子和耳朵被特意的切掉。最骇人听闻的是，屋里的桌子正中摆着凯莉的心脏，两侧则按对称的形状摆上了她的肾脏和乳房。凶手还把凯莉生前所穿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放到了桌边的椅子上。验尸官推测，开膛手杰克想完成这样的作案，至少也得花费两个小时，平心静气地仔细收拾，因为法医自己花了整整六个小时才把尸块找齐，然后拼凑复原。这个空前的血案就像一枚重磅的炸弹，激起了全英国人的愤怒。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也亲自过问了此案，并连发三道诏书，要求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务必要尽快地缉拿凶手归案。警察们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们想尽了办法，甚至派出了数十名女警扮成妓女，夜晚在白教堂区站街当诱饵。当时有一种流行的传说，认为死者的眼睛能定格留存其临死前看到的图像。警察于是将数名受害者的视网膜全都摘取下来拍照研究，但最终还是一无所获。伦敦警察成为无能的代名词。伦敦警察厅的厅长查尔斯·沃伦爵士，即使脸皮再厚，这个时候也不得不引咎辞职。开膛手杰克就像徘徊于雾都的幽灵一般，令整个伦敦的居民终日惶惶不安。人们开始疑神疑鬼，演绎编排出各种关于他的传说。开膛手杰克专杀妓女，有人就认为这个开膛手是上帝之手的化身，专门下凡来惩治那些下贱淫荡的女子。有人认为开膛手本人就是个警察，另有人认为他是个神父，还有人认为他是医生或者是屠夫。1889年的新年伊始，伦敦警察厅突然高调宣布终止调查，撤走在白教堂区密集巡逻的所有警力。市民陷入恐慌之中，警惕委员会为此质询警方，得到的回答是，往后开膛手杰克不会再给你们带来任何威胁了，因为他已自杀身亡。警方的回答到此为止，拒绝进一步向公众透露凶手的名字与身份。在这之后，开膛手杰克也确实没有再出现过。这个谜团最终是由梅尔维尔·马克内顿泄露的。他于1889年接替辞职的沃伦爵士担任新的伦敦警察厅的厅长，下令了结此案的人正是他。关于此案的所有卷宗都被锁在伦敦警察厅的保险柜内，并打上了1992年前不得启封的字样。内顿爵士逝世后，家人在他遗留的私人笔记中无意中发现了对凶手姓名的记载。
他提到凶手叫蒙塔古·约翰·德鲁伊特，此人出身豪门，先后就读于温彻斯特公学和牛津大学等名校，学习成绩非常的出色，而且打板球的时候还显示出了出众的爆发力。1882年他从法学院毕业之后，在伦敦职业事务所登记当上了律师。1888年他刚满30岁，正值英年，却突然放弃了收入丰厚的律师职业，跑到了一所私立的学校当了学监。据说德鲁伊特曾经致信伦敦警察厅宣告自杀，信中的字体与凶手的字体颇为相似，而且德鲁伊特受过良好的教育，能够写出娟秀的英文诗句。他因不明原因突然改变职业，并且在伦敦白教堂区附近有一个落脚之处。他出身医生世家，懂得一些外科技术，更为重要的是德鲁伊特在开膛手杰克最后一次作案之后不久就失踪了。1889年2月3号在伦敦泰晤士河中发现了一具尸体，在此之后开膛手再也没有出现过。由此警方认定德鲁伊特就是真凶，但是警方的结论是建立在推理的基础之上的，真正的铁证太少了，这或许就是警方对真凶的姓名保密的原因。从开膛手寄来的明信片看，凶手在心理上是一个变态惯犯，不太可能自杀。而且德鲁伊特在凯利凶案之后和自己自杀之前还被人看到在法庭上若无其事地充当辩护律师，如果他真是凶手，这显然也不太合常理。但无论最终的凶手是谁，出于怎样冠冕堂皇的理由，以法律之外的手段残忍地杀戮同类，都是整个人类社会所绝不能容忍的。我们也希望英国媒体的最新报道能够为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开膛手杰克悬案画上一个句号。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4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长篇历史小说剧《东厂与西厂》上部，西厂之乱。根据东方明的小说改编，主播郝志，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十九集，
7: 温格尔汗事件的发生证实了奶王的猜测，也就增添了他的忧虑。晚上奶王失眠了，在床榻上辗转反侧，直到四更敲过之后，这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一觉醒来已经是中午时分了，夫人知道他近来心绪不怎么样，郁郁寡欢，因此亲自伺候他穿衣服。奶王望着夫人那张端庄而俏丽的脸，心里面一阵的感伤。
8: 唉，圣上不容孤家，孤家一旦撒手西归后，你孤儿寡母该如何过活呀？
9: 青天白日的，王爷何出此言呢？即便皇上果真有此心，也难找王爷的过错。王爷，不是有这么句话吗？钢刀虽快，难斩无罪之人呢。
8: 唉，夫人不知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句话吗？
9: 可无论如何，总得有个罪名吧。王爷，咱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一不访客，又不见客，看他如何治罪。
8: 嘿嘿，你妇道人家真是头发长见识短啊。我虽然不结交外人，但是西厂衙门给你送一个人，而且是什么瓦剌喇嘛，那天要不是孤家警觉，此刻只怕已成刀下之鬼了。东厂西厂是专门残害忠良的衙门，如果执意秉承上意的话，要治孤家之罪又有什么难的呢？比如说在半夜弄个死人放在门前，到第二天门子一开，尸体跌进来，按照大明律的规定，衙门就可以拿人审讯了。这人一拿进去，可就由不得孤家了。今天进去是个活的奶王，明天抬出来也就是一具寻常的尸体了。
9: 王爷，快别说了，怪吓人的。
8: 哎，还有呢，王府家人总要外出办事吧，这东厂西厂的密探盯着他们，执意去挑衅，故意吃亏，这也问得孤家一个纵容家奴作恶行凶的罪名。这个罪名虽然不该问斩，可是人一进去，要你死还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吗？
7: 夫人被奶王说得汗毛淋淋，禁不住哭了起来。
10: 既是这样，难免如何是好啊？
8: 哎，夫人，你也别哭了。虽说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可是自古以来，天底下的事情也并不是完全都按照圣上的意思去办的。夫人，你没有听说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句话吗？哎，孤家归宿如何还要看天意啊。
10: 那就顺从天意吧，只是不知天意又将如何呀。
8: 这孤家返回京城以前，遇到一个道人叫做云珠子，他是一个道行极深的人，只是不知道此人现在在什么地方。如果能和他见上一面，倒是可以为孤家

0: 预测天意的。
1: 夫妻两个人说了一会儿，双双走进了卧室，丫鬟伺候着漱洗完毕，乃王就起身要走。
2: 夫人，午膳已经送往花园南暖阁了，孤家先过去了。
1: 乃王信步走到花园里，独自漫步在甬道上，踱了一阵，他走进了南暖阁，那里面已经摆上了午膳，四荤四素一汤，全都是清淡之物。乃王在椅子上坐下，保镖龙儿轻轻地走到了跟前。
3: 王爷，您今儿个喝点吗？
4: 喝，从今以后孤家天天喝酒，顿顿喝酒。唉，在世一日便做一日酒中仙。
3: 好，王爷，这是奴才昨日刚从西直门大街的杜康家买来的，王爷尝尝。
4: 哦，紫砂叶，孤家又不是没有尝过。哎，这酒跟上回的大不一样，竟抵得上御藏的茅台呀。
3: 是啊，这是经过道爷做过法的，昨日奴才刚把酒瓶拿到手里，正好那位道爷也去买酒，见了奴才便一笑说呢，你是乃王跟前的吧，贫道送点小东西给乃王，包他喝了能吃能睡，无忧无虑。说着那个道士伸出了两根手指，对着酒瓶晃了几晃，奴才觉着玄乎，所以呢没敢提前禀报您。刚才听了王爷说这酒不错，这才敢说。
4: 嗯，实在不错。哎，那个道士他怎么知道你是孤家府里的人呢？
3: 哦，就是那个叫什么云珠子的丑道人。
4: 哦，云珠子他在京城里。
3: 王爷，奴才问过他，他说他住在百岁观。
4: 好，下午你去百岁观走一趟，说孤家请他来府上一聚。
3: 遵命。
1: 下午云珠子奉诏来见乃王，门子禀报进去，乃王连忙下令打开王府的中门迎接，自己也迎了出去，在二姨门下恭候着。
5: 哦，王爷别来无恙啊。
4: 哎，孤家暂时无恙罢了。
5: 哦，王爷何出此言？
4: 有请先生入内，坐定后孤家自要讨教。
5: 好，王爷请。
1: 乃王将云珠子引入客厅，分宾主落座，乃王叫家人奉上了香茶。
4: 你们听着，孤家与先生一聚，有事要谈，无论何人未经许可不得擅入，违者死。
6: 是。
1: 家人出去之后，乃王亲自闭上了门窗，重新坐下。
5: 王爷，贫道观王爷气色似有惶惶之势，不知何故啊。
4: 唉，先生有所不知，孤家近日显为刀下之鬼。
5: 王爷，大难不死应有后福啊，王爷何故如此惊慌失措呢？
1: 乃王就把瓦剌喇嘛贸然造访之事简简单单地叙述了一遍。
5: 哦，如此说来，此事还是贫道惹起的祸。
4: 先生此话怎讲？还望赐教。
1: 云珠子也把自己如何奉。

0: 应汪直之邀，把温格尔汗从天牢救出来等等情形叙述了一遍。哎，贫道只知道皇上真是要与瓦剌缔结合约，心思此举无论于国于民皆是好事，故竭力相助，却不知竟是如此。看看看，国家可真是。
1: 死里逃生啊！那么，王爷今日召唤贫道，就是为了此事吗？
2: 先生，此事已经过去了，孤家也就罢了。请先生来府上，是想试询天意。孤家知道，此事先生能算，恳望万勿推辞呀。
3: 云珠子听了。
1: 沉吟片刻，唉，天机不可泄露，贫道或许能猜算天机。如果泄露与贫道，吉事不利呀。以先生的道行，遇祸必能避之。况且孤家也非笨拙之徒，先生点到为止就可以了。
4: 也算不得泄露天机呀。云珠
1: 子思考了一会儿，微微抬头：“王爷执意相邀，贫道只好从命了。”“
4: 不知道王爷最近可曾做过梦？”“
1: 孤家昨晚便做了一个怪诞之梦，
4: 请王爷明言。”“
1: 孤家先是梦见举行寿宴。”
4: 人皆献上寿酒，饮之大醉，最终却又似在吞吐，唉，不甚清晰呀。善哉善哉，贫道有言在先，江湖之人口冷，还请王爷见谅。
1: 哦，这个自然。
4: 王爷说梦中有酒，而是寿酒，寿酒寿酒。 受尽之酒，王爷可知道祁梁时，简文帝被丞相侯景拘禁。忽一日，侯景的部将王维等。

0: 人进酒于文帝说，侯景丞相认为陛下忧愤祭酒，派吾等来给你进寿酒。文帝饮之，当晚毙命。
1: 乃王听到这儿，脸色忽然变了。
0: 王爷又梦见吞吐，吞吐如果真是受尽，那当是饿死，多半是活埋。
2: 哦，先生所言是天意吗？
0: 不，并非天意，而是贫道占梦之意。天意主人，并非是一物一景一梦一言能够概括的，贫道还要为先生看一看府邸的风水，方能综合的推之。
1: 当下云珠子由龙儿和虎儿陪着去乃王府勘探了一回。
2: 先生看下来如何？
0: 王爷的府邸称之为王宫，王宫的构筑其方位颜色大都是有讲究的，此东西西南南北东南六个方位为建筑王宫的最好方位。王爷之宫殿有些偏斜，似东非东，似北非北，为东北的方向，如此就犯了风水大忌呀。哦，再看王宫的气象，阳宅之祸福凭见于气色，凡屋宇虽旧，但气色光明精彩，其家庭必然兴旺。虽然屋宇很新，气色暗淡灰秃，其家庭必然败落。又不如厅内，厅内虽无人，但哄闹气象，这就说明这家必要大发大旺。若步入厅内有人而阴森森的，其家必见衰败。可入门后又觉红光闪烁，其家必成巨富。假若红光火焰带着烟气，则主火灾；倘若黑气弥漫如雾如烟，则主横祸；倘白气满屋有淡烟，这就说明这家必有死亡啊。今天贫道看到王爷的府邸厅内有人，似觉阴森，黑气虽不弥漫，却又如丝如缕，其状有横祸呀。综合梦风水之象推算，王爷定有横祸，您可千万要小心呐。
2: 这先生请明示祸从何来。
0: 王爷的府邸朝向东北，那么祸就应该从西南来。
1: 乃王心中大惊，乃王府的西南方正好是紫禁城，此祸的由来不言而喻。
3: 来人，
4: 在王爷有何吩咐？
1: 随着乃王的一声喊，管家韦光宇走了进来。乃王对他扶耳敲言了几句，韦光宇趋而复返，手捧着一个托盘，托盘里装着一座尺余高的翡翠雕镂而成的宝塔，13层的塔身上每一层都镶金嵌钻，实在是价值连城的大内之宝。
3: 先生光临无以相赠，此塔也算是大内宝物，望先生笑纳。
1: 云珠子接过托盘放在了一边，等管家出去之后不觉笑了。
0: 出家人视金钱如粪土，此塔为贵公镇府之宝，王爷如何能出手呢？请王爷收回礼物，贫道已知王爷的意思了，是想让贫道指点避祸之法，
2: 请先生相助。
0: 如此看来，以贫道推算，10天半月之内王爷保准无事，半月之后贫道来王府住上一程，为王爷施一个颠倒阴阳五行之大法，或许能使王爷永避灾祸。
2: 哦，如此先生便是孤家的救命恩人了。
0: 王爷不必出此言。贫道走后，王爷可差下人在后院为贫道收拾一间净室，半月后贫道携小徒前来。
3: 一定一定。
1: 云珠子回到百岁观，狗剩正坐在后院砸核桃，见云珠子回去了，连忙把砸好的核桃肉捧过来请师傅吃。云珠子连吃了几个核桃，这才告诉徒弟自己方才去了乃王府。
5: 师傅，您去王爷府该带上徒儿的，让徒儿也见识见识王府的景致，尝尝王爷吃的佳肴啊。
0: 狗剩啊，半月之后为师带你去王爷府住上一阵子。
5: 哎，好哎好哎，师傅您可好大的面子啊。
1: 云珠子就把乃王之事简简单单地向自己的徒儿说了一遍。
5: 早知道徒儿跟师傅一块儿去了，好歹也要把那宝塔抢回来，卖了修一座道院，咱师徒也算有了个归宿。
1: 云珠子听了这番话笑而不语。大约过了十来天，这一天云珠子和百岁观的道长相约说法，狗剩没跟着去，在屋里面乱翻云珠子的衣服，捡到了一块五钱来重的散银，心中大喜，心想到外面耍一圈，买点零食解解馋。狗剩出了观门，奔向了正阳门外的棋盘街大郎庙。大郎庙是京城最热闹的去处，店肆小摊儿鳞次栉比，卖什么的都有。狗剩先去了一家摊头吃了一盘水煎包子，又到对面买了一串冰糖葫芦，边吃边东张西望地往前走着。忽然有人在狗剩的肩头拍了一下。
3: 小道爷你好啊。
1: 狗剩回头一看，是一个穿着一套黑布裤褂的精壮汉子。
5: 咦，这位爷咱不认识你啊。
3: 哈，狗剩，你跟云珠子转了几个圈抖起来了，还记得你和云珠子动身去瓦剌国那天晚上谁送你们出城的？
5: 哎，对呀，那天晚上咱们还一起喝酒来着，你是西。
1: 狗剩嘴里那个场子还没出口，就被对方伸手堵住了。
5: 当初说好了的，待咱从瓦剌国回来，你们再请咱喝酒，这顿酒到现在还没喝到呢。
3: 要喝酒，正好啊，我那儿刚弄到一坛三合老窖，上等的，还有狼山香鸡、南京板鸭、高油烟蛋呢。
5: 嘿，你真够哥们儿的，那天我狗剩发迹了，少不得还请你一桌山珍海味，走吧。
3: 好嘞，我去叫两顶轿子，走着去太累了。
1: 说完那个人一招手，街对面停着的两顶轿子便过来了，也没问什么，两个人上去抬了就走。片刻功夫轿子停了下来，狗剩一看，这是一个四合院，一些穿西长长衣服色的汉子不断地出出进进。
5: 哎，大哥，这是西厂衙门啊。
3: 废话，咱是西厂的人，不来这儿喝酒还去哪儿啊。
1: 狗剩跟着那个人七拐八弯地在西厂衙门里走过了几道门，进入一间很宽敞很亮堂的屋子，看见正面坐着一个人。
3: 来啦。
1: 狗剩仔细一看，那个人竟是秦红吴，他不觉一愣。
5: 哎，你不是说好了让带我来喝酒吗？怎么把我带到了千户大人屋里来了？
3: 狗剩，认识本大人吗？
5: 您，哦，您是秦大人，狗剩给大人行礼了，他说请我来喝酒的，我就来了。
3: 哈哈哈，酒自然是要你喝的。乔四方在，你先带他去溜一圈，开开眼界。
6: 遵命。
1: 这个汉子便是碧勾魂手下的私房乔宣清，他拉着狗剩在西厂衙门的院内七拐八弯， 一会儿功夫

0: 就搅得狗剩头昏脑胀。来到了一扇铁门前，乔玄清一脚把门踹开，一股潮湿的带血腥气的气息扑面而来，熏得狗剩险些把水煎包子、冰糖葫芦都吐出来。
1: 哎呦，哎呦，这是哪儿啊？屠宰场啊？这是西厂衙门还杀猪卖呀？
2: 哈，这是刑堂，专门拷打犯人的。
0: 里面原本是黑的，但是随着乔玄清的语音，里面忽然亮起了灯笼。狗剩定睛一看，原来里面还坐着西厂的小头目，大概是个长班。长班的前面是一条长长的桌子，桌子两侧站着六个行刑的厂役。乔玄清把狗剩领到了长班的身后，悄无声息地站下。
3: 狗剩，让你看看稀罕。
0: 一个已经摘去顶戴的七品官被几个厂役从一扇侧门里推了出来。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东厂与西厂》。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长篇历史小说剧《东厂与西厂》上部，西厂之乱。根据东方明的小说改编，主播郝志，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20集，
0: 乔玄清一脚把门踹开，一股潮湿的带血腥气的气息扑面而来，熏得狗剩险些把水煎包子、冰糖葫芦都吐出来。
1: 哎呦，哎呦，这是哪儿啊？屠宰场啊？这是西厂衙门还杀猪卖啊？
2: 哈，这是刑堂，专门拷打犯人的。
0: 里面原本是黑的，但是随着乔玄清的语音，里面忽然亮起了灯笼。狗剩定睛一看，原来里面还坐着西厂的小头目，大概是个长班。长班的前面是一条长长的桌子，桌子两侧站着六个行刑的厂役。 乔玄清把狗剩领到了长班的身后，悄无声息地站下。
3: 狗剩，让你看看稀罕。
0: 一个已经摘去顶戴的七品官被几个场役从一扇侧门里推了出来。
9: 士可杀不可辱，本官
0: 他话还没说完，便被一个场役一巴掌打了个满脸花。那个官一个趔趄，总算没有跌倒，往地下吐了口血水，里面夹杂着两颗牙齿。
9: 你我是朝廷命官，刑不上大夫。
10: 闭嘴，老不死的一派胡言，给我站起来。
0: 几个场役一拥而上，把受刑者绑在柱子上，用一串红木棍套在手指缝里，便开始收绳。绳子一收紧，受刑者就发出了阵阵惨叫，
10: 快说！
0: 而长班却在那拍桌大叫，一声啧啧刺耳的高叫声之后，
10: 行了，
0: 声音中断了，受刑的人疼得昏死过去。接下来，又是几个受刑的人，那刑法一个比一个残酷，惨不忍睹。等到几个行刑过后，狗剩只觉得眼前一片血红，耳朵里充满了阵阵惨叫。等到乔玄清将他拽出来的时候，狗剩已经分不出东南西北了。乔玄清把他带到了千户执事房。
2: 禀大人，回来了。
11: 好吧，你下去吧。
2: 是。
11: 狗剩子，给犯人上刑你看过了？
1: 看过了。
11: 怎么样啊？
1: 太可怕了。
11: 还好咱西厂衙门刚开设不久，刑罚花样没东厂多。
0: 秦红吴说得很轻巧，那个口吻就像是店小二在介绍菜谱似的。狗剩这下终于领悟了，西厂抓自己是要委派什么差事，至于去刑堂看刑罚是警告的。他心想，好汉不吃眼前亏，不管咱干啥先都应下了再做计较。于是赶紧双膝跪地。
1: 秦大人，您老要差遣小人干什么？您只管吩咐吧。
11: 起来起来，你倒是蛮伶俐的嘛，怪不得长公爷看上你了。怎么样，听说你要跟云珠子去乃王府住上一阵子？
1: 是的，就在这几天。
11: 听着，万岁爷皇恩浩荡，昨天他给在京的八位王爷每个人赏赐了一张大内座的王椅，乃王也得到了一张椅子，但是他那张略微有点不一样。椅子背面和底座连接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机关，那儿有一排13颗的铜钉子，正中间的第7颗就是那个机关。狗剩啊，你到了乃王府以后一看就知道了。我要你做的事情就是过几天万岁爷要去乃王府去见乃王，你如果听见外面有声音，乃王出去迎驾的时候，就偷偷地溜到客厅里把那机关按下去，明白了吗？
1: 小人明白了。
11: 那你再说一遍。
0: 狗剩赶紧如此这般地学了一遍。
11: 狗剩啊，这件事情干好了，万岁爷离开乃王府后，你就可以来西厂衙门本大人这里领赏。如果到时候不做，或者胆大包天敢泄露给第二个人听，无论你逃到哪儿，本大人都能把你抓回来。刚才那刑罚你已经见识过了吧？就这样把你给刑毙，

0: 听清楚了吗？
1: 嗯，我听清楚了，听清楚了。
2: 秦红吴拿出几块碎银扔在地上，
0: 这儿是几两碎银子，你拿去零花吧。
1: 谢谢大人，谢谢大人。
2: 狗剩捧起散碎的银两，赶紧逃出了西厂。狗剩回到百岁观的时候，这天已经黑了。后院的屋子里，云珠子正坐在桌前吃晚饭，桌上放着一盘馒头，一碟子腌黄瓜，还有一碟子豆干炒白菜，以及几个咸鸭蛋。
3: 狗剩，你去哪儿了？怎么才回来啊？
2: 狗剩没吭声，走到了桌前坐下，伸手抓了个馒头便啃。云珠子借着灯光一看，觉得不对劲儿。
3: 哦，你的眼睛怎么肿了？是哭了？
2: 狗剩忍不住大哭起来。
3: 怎么了？怎么了？快说话！
2: 边哭边断断续续地把被西厂绑架到衙门去刑堂开眼界以及秦红吴要他干的事情说了一遍。云珠子听完反倒笑了。
3: 就只看了一会儿热闹就赏了四五两银子，这个交易划得来啊！别哭了，别哭了。
1: 可是秦千户、秦大人，还要让我按王以上的第七个铜钉呢。不按他就要把我刑毙。
2: 狗剩说到这儿突然停住了，一双眼睛呆呆地看着云珠子。
3: 什么？哦，对了，这秦红吴是警告过，如果要泄露给第二个人，就将你刑毙。
1: 师父，那怎么办呢？
3: 嗨，这好办得很呐、啊，守口如瓶，滴水不漏。西厂神通再广大，他也不知道你把这个事情泄露给我了。明日咱们师徒俩上街，找个酒家好好吃一顿，把这赏银花了。至于铜钉之事，嗨，你就给他摁就是了。
1: 徒儿听师傅的。可是那张王乙是给皇帝做的，皇帝若是出了差错，徒儿的性命不就没了吗？
3: 嗨，这个你尽管放心，有师傅给你担待，什么事儿都没有啊。来来来，你快吃饭吧。
2: 狗剩毕竟是个孩子，云珠子这么一说，他真的就放下心来吃晚饭了。饭后洗了手脚，便到床上歇息，转眼间就呼呼大睡。一宿无话，第二天，师徒两个照常起来。
3: 狗剩，
1: 哎，
3: 今日咱们师徒俩上街好好的吃一顿，别枉没了秦红吴的一片好心。
1: 好嘞，徒儿听师傅的。
2: 师徒两个出了百岁观，先是在西直门内大街逛了一圈，买了一些零食吃，又转往正阳门外的棋盘街大郎庙。这个时候已经将近中午了，他们走进了一家酒楼，点了很多酒菜，两个人吃吃喝喝，弄了个昏天黑地。从酒楼里出来，云珠子见狗剩已经踉踉跄跄，便叫了两顶轿子。

0: 让抬着去往乃王府。轿子在乃王府的门前停下。
1: 王爷有吩咐，先生光临不必通报，径自入内便是了。
0: 云珠子撩起另一顶轿子的轿帘，狗剩早已经喝醉了，叫也叫不醒，就让门子把他抱了下来。正好这个时候，虎儿从里面走了出来，把狗剩给接了过去。
2: 哦，劳烦了，把狗剩抱到下房去，索性就让他好好睡一睡。
0: 云珠子不慌不忙地往里走，虎儿抱着狗剩走得很快，先进去禀报乃王了。乃王听说云珠子来了，连忙出来迎接，跟云珠子在二姨门下相遇。
2: 贫道拜见王爷。
3: 请先生里面说话。
0: 乃王把云珠子引进了内宅书房，家仆马上奉上了茶水，然后悄悄退下。
3: 先生，孤家正计算着明天是先生说要过来的日子，正想吩咐龙儿虎儿用两顶轿子去接你呢。
2: 是啊，原本是明日来的，只因今日有事，故而提早来了一天。
3: 哦，先生，有什么事要办，只管说出来，孤家让下人速去操办。
2: 并不是贫道的事，而是乃王之事。
0: 乃王听了忍不住一惊。
3: 哦，是我的事？
2: 贫道听说皇帝近日恩赏给每位王爷一张王椅，可有此事？
3: 哦，正有此事。孤家前日奉诏入朝面君，皇上说就近让大内工匠做了12张王椅，赏赐给12个王爷。皇上还让太监把王椅抬出来，一字排在龙庭上，皇上亲自逐章试坐了，然后按照王爷的站班次序分赏，命太监贴上王封，当场送到各王爷的府邸。等到孤家下朝回来的时候，王椅已经送到了。
2: 这王椅现在何处？贫道可否一看呢？
3: 这个自然可以，孤家命人把王椅已经安置在客厅里了。先生是去客厅看呢，还是让下人抬到这个地方来呢？
2: 那就烦请王爷让人把椅子抬到这儿来吧。
3: 来人。
1: 在。
3: 速去把皇上赐给的王椅抬过来。
1: 是。
0: 乃王叫来了管家韦光宇，吩咐了一番，不一会儿四个家仆把王椅抬进了书房，放在中间的地下。乃王一挥手，家仆退了出去。云珠子走过去把门关上，这才过来看。这张椅子是用花梨木精雕细镂而成，扶手、靠背和踏脚等部位都镶着白金、黄金条，上面嵌着宝石。座位、靠椅衬以黄色的绸缎，

0: 张椅子那就是一件完美的工艺品。云珠子留心地看着椅背后面和底座连接的地方，果然有13颗铜钉，金光锃亮，熠熠生辉。
1: 这王椅王爷可曾试坐过？
2: 哦，孤家退朝回来以后就坐了，昨日今日也都坐了。作为臣子的应当日日沐浴皇恩，这样才会显出忠君之道啊。
1: 王爷坐在椅子上是否感到有何异样？
2: 异样？哦，没什么异样。
1: 请王爷恕罪，贫道想试坐一下。
0: 云珠子坐了上去，颠了颠，晃了晃，并没有什么异样，牢如磐石。他站了起来，又围着椅子转了一圈，伸手在第7颗铜钉上按了一下。坐上去之后，右侧后面的那条椅腿无声地缩上去了大约2寸，又按了一下，缩进去的椅腿重新伸了出来，恢复原状。奶王一看，目瞪口呆。
3: 哎，怎么这上面会有这东西？
1: 王爷看到了，
3: 这是什么？
1: 王爷，您府上可有比这还好一点的椅子吗？
2: 哦，没有，这可是大内御制的，是无与伦比的。
1: 那么，倘若哪天皇上驾临王府，您让不让皇上坐这把椅子呢？
3: 啊，那当然。啊，原来是这样。
1: 对，据贫道所知，皇帝近日将驾临王府，如果坐上这把椅子必定闪失，到那时给王爷办一个弑君之罪恐怕还是可以的。三堂会审，司法论处，还有王爷的活命吗？
3: 哎呀，原来这是一个圈套。
0: 乃王大叫一声，瘫坐在王椅上，脸色惨白。
1: 王爷息怒，并不要惊慌嘛。
0: 乃王长叹一声，心想怒是可以息的，可是这忧怎么消呢？成化皇帝驾临，作为臣子只好把王椅请他坐，一旦有人做手脚，皇帝有个闪失，罪名就无形当中成立了，而且朝中百官也会相信这个罪名，因为前日皇上赏赐王椅的时候都一一做过，并无差错，怎么到了你乃王府上搁了这么几天就有事儿了？那真是有口难辩，而且还不能把王椅毁坏。要是将皇上赏赐的物件损坏了，按照大明律的规定，那可是犯了欺君之罪，同样是杀头的罪名。想到这儿，乃王不禁喟然长叹：
3: 哎呀，老天爷呀，这可叫孤家怎么办呢？
1: 王爷不必担心，保重贵体要紧呐。
3: 先生，求您，求您救我。
1: 哎，王爷，王爷，快起来，快起来，这怎么使得？此事包在贫道身上就是了。
3: 先生，您以何法来救孤家？
0: 云珠子见状却笑了。
1: 贫道自今日起就住在王府，皇帝驾临时贫道自有计较，王爷尽可放心。
0: 乃王见问不出要领，也知道天机不可泄露，便不再追问，急忙叫来了管家，把王椅抬回到客厅，又吩咐置酒烧菜，款待云珠子师徒。当天晚上，乃王心中忐忑，一夜不曾安睡。第二天上午，汪直进宫，来到了养心殿。
4: 长公爷，
5: 主子在里边。
4: 皇上在东暖阁。
0: 成化皇帝正盘膝端坐在养心殿东暖阁的大炕上，正在看书。玉炉里香烟袅袅，炭火熊熊，把整个大殿烤得暖融融的。成化皇帝看见汪直进来， 冲他点了点头。
6: 王清，你来了，朕正要差人去唤你呢。
7: 万岁爷有何吩咐？
6: 朕久居宫中甚觉烦闷，今儿个想出去走走，请可换身衣服随朕外出。
7: 奴才遵旨。
0: 汪直知道成化皇帝这是等不及了，赶紧回去准备。汪直急匆匆地去而复返，换了一套绅士的装束。再看成化帝早已经换上了民间的便装。
6: 王清，看朕穿这身衣服像什么样的人呢？
7: 万岁爷恕罪，奴才看来主子穿这身装束活像开钱庄的山西老财。
6: 如此看来朕对于化妆还是有些道道的。
7: 是是。
0: 成化皇帝和汪直只带了几名侍卫，骑着马出了神武门，向西一路小跑，穿过了步院街后面的胡同，又向北走了一程，便抵达了乃王府。乃王府的门子是皇宫里的老太监，和汪直认识。见汪直来了很是吃惊，等见到汪直亲自搀扶后面的那个人下马，眼睛睁得更大了，定睛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当今的圣上。这个人甚是警觉，见皇上是微服私行，便立刻改了称呼。
8: 奴才叩
9: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1: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3: 现在时刻15点整。
1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14: 当你听一首歌

0: 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五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2021年年底，消失多年的田震突然出现在社交平台，戴着花帽子的他处在一片花海里，满脸云淡风轻。众多粉丝纷纷涌入评论区，表达对田震的思念和喜欢。后来大家才知道，这条动态成为了田震宣布回归的标志。他先是参加了某卫视的元宵晚会，用一首经典老歌唤起了大家对于他的记忆，而后他成了某档综艺节目的常驻嘉宾。虽然岁月的痕迹爬上了田震的面庞，可是他的歌声依旧，带着新歌《春天2023》一开口就惊艳全场。与同年龄的明星不同，自然真实的状态反而更让人舒服，也感动了许多人。参加了几场晚会后，田震又消失了。从2003年开始，时而复出时而隐退，成为了田震的常态。当年那个红遍全国的一姐，在梦想和现实中自由切换着潇洒人生，也让喜爱她的歌迷更加坚定不移。曾几何时，电视屏幕上伴随着国家女足矫健的身姿一同亮相的，还有田震的《风雨彩虹》《铿锵玫瑰》。每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整个球场都沉浸在热血与激情的海洋当中。这首富有激情和力量的歌曲，点亮了女足姑娘们不屈不挠的精神和一往无前的复兴征程，也与田震的乐坛之路遥相呼应。歌词更像是他的告白，传递着对挫折的豁达和对未来的信心。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田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交流。

田震1966年5月出生于北京。田震小时候呢，因为父母的工作忙碌，被送到了村里的姑父姑母家，在无拘无束的玩耍中度过了他的童年时代。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父母为了让田震接受更好的教育，把他接回到了北京，进入到了重点小学读书。和几位哥哥不同，田震从小就叛逆，但是成绩不错，考入北京大学附属中学。17岁时，姑姑的突然去世给田震很大的打击，他剪去了一头长发，留下了一个板寸，学习成绩也一落千丈，导致高考时名落孙山。1984年，田震在中国影音录像总公司试音的时候，被音乐编辑看中，开始歌手的生涯。同年，田震发行了两张名为《美丽的海湾》和《无名的小花》的专辑，开始崭露头角。这朵无名的小花也逐渐被人们熟悉。

刚进入歌坛的田震走的是模仿路线，模仿的对象是邓丽君。很多人听到这一张专辑都不相信这是田震的声音，简直和现在判若两人。如今听到这一张专辑，这样的声音不仅又怀旧，而且能够深深地体会到当时想要闯出一番天地需要经历怎样的艰辛之路。翻唱港台歌曲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为了摆脱模仿别人的窠臼，田震开始尝试用自己的声音和方式去演唱。1988年刮起了席卷全国歌坛的西北风，田震演唱的《我热恋的故乡》和《黄土高坡》成为了西北风广为人知的代表性作品。尤其是《黄土高坡》这首歌，以朴素的语言、高昂的旋律、激情的演唱，风靡大街小巷，妇孺皆知，开辟了中国歌坛西北风的时代，成为跨世纪的经典之作。田震在这首歌曲当中将民族与流行完美的结合，唱出了一种独特的风格，震撼中带着气魄，成为了一代人的回忆。当时田震参加了不计其数的演出，首都体育馆成为了演出的根据地，大有红透歌坛半边天之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3: 1990年，田震参加了众多国内的大型演出活动，参与的合集唱片销量达到200万张，并且在难忘80年代演唱会上一跃变成了压轴演唱的重头嘉宾，跻身当红明星。1991年，田震为电视剧《夜深沉》配唱主题曲《未了情》，荣获全国影视十佳歌手称号。1993年，田震与那英、谢晓东、刘欢、韦唯等大陆歌手赴日本参加中国歌星演唱会，还跟随着国家教委代表团赴美国访问演出，受到了海外华侨的热烈欢迎。1995年，田震推出了风靡全国的全新单曲《执着》，作为原创作品合集《红星一号》的主打歌，《执着》在全国各地的排行榜上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佳绩。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都充满了力量感，表达了一种对于理想的坚持和对未来的热切追求，即使面对困难和挑战，也要勇敢地超越平凡，拥抱美好生活。《执着》也体现了田震对于歌曲的独特诠释，演唱的沧桑和悲壮，但同时也展现了在逆境当中不懈奋斗的精神。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1996年3月，田震发行个人同名音乐专辑《田震》，卖出了90万张，创下了1996年国内唱片正版最高销量，被评为1996年流行乐坛排行最佳女歌手称号，获得中国流行音乐十年回顾展歌手成就奖等。《野花》作为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充分地展现了田震独特深情的嗓音以及他对于音乐的独到理解。歌曲以生动的词语和动人的旋律，描绘了一个坚韧自由的女性形象。从音乐风格来看，《野花》展示了流行摇滚的特点，结合了动感的节奏和流畅的旋律。田震以其独特的摇滚风格，将歌曲中的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们能够感受到挥洒自如的激情，也传达出他对于自由独立的向往。田震已经从一朵无名小花蜕变成了传唱度、知名度兼具的流行女歌手，开出了坚韧芬芳的野花。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田震。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节目组进行互动。田震作为中国的知名女歌手，她的音乐风格独特又多变，具有强烈的个人特色和情感表达力。听她的歌不仅能够感受到音乐当中的创新性，而且歌词中也包含了许多深层次的情感和思考。1996年田震发行的同名专辑《田震》中，一首《怕黑的女人》引起了广大女性的共鸣。这一首女人味十足的歌以女性怕黑为创作背景，不仅表现出了女性在面对黑暗和孤独时所感受到的恐惧无助，也表达了女性需要关怀的渴望。歌曲通过细腻的旋律和田震深情的演唱，让听众能够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种情感，并且引发共鸣。曾经有一位女性朋友在感情受到挫折的时候，一遍一遍地在听这首《怕黑的女人》，又一次又一次地抹干泪水，仿佛歌词中的女人就是自己，并且与她共情。时至今日，这首歌依旧受到广大歌迷的喜爱和传唱。

1997年，田正发行了个人的第二张音乐专辑《顺其自然》，《干杯朋友》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呢，具有抒情摇滚的风格，又不失古典的韵味，醇厚耐听，缠绵凄切，伤感情调如泣如诉，有惜别的留恋，也有祝福和希望，将挚友即将离别、沉浮于天涯的唏嘘、思念彼此的真情演绎得淋漓尽致。干杯朋友这首歌曲的音域比较窄，旋律平稳简单，而且呢，同样的旋律完全的重复了三遍，但丝毫没有让听众觉得雷同乏味，相反，在平静的倾诉和淡淡的忧伤中，能够感受到对即将分别的朋友依依不舍的情怀。田震在这首歌曲当中也做了较大的改变，演绎非常有突破，他原本大气的嗓音在这里内敛了许多，感觉就是在送别朋友的时候强忍着内心的不舍，声音控制得非常的好，而且他略带沙哑的嗓音更为营造离别的气氛加分不少。1997年，干杯朋友获得第五届中国音乐电视大赛通俗类银奖。当这首旋律再次响起时，你是否也曾在他满怀伤感的歌声里收拾行装，充满再赴旅途的惆怅呢？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1998年11月，田震在古都西安与崔健合开世纪绝唱演唱会，引起了巨大的轰动。1999年1月，田震再次和崔健在成都合作举办演唱会。同年的10月，田震还忙里偷闲地参加了电视情景喜剧《闲人马大姐》的拍摄，客串出演过了把戏瘾。2000年1月，田震与崔健第三次合作在广州合开大型演唱会，随后在济南、沈阳、马来西亚吉隆坡等城市开启了全国个人巡回演唱会的序幕，取得不俗的反响，演唱事业进入到稳定期。2000年7月，经过3年的筹备制作，田震首次担任制作人并发行的个人第三张专辑《震撼面世》，成为田震加盟环球唱片公司后的首张专辑，同时也是田震对流行音乐多种风格的全方位探索和展示。专辑中的歌曲大多都具有流行的潜质，同时呢，也不乏一些趋向于世界流行音乐风格的尝试，让人耳目一新。从演唱技巧表现力来说，具有爆发力和弹性。其中专辑中的《爱不后悔》成为传唱度很高的一首歌，细腻又有张力的表现让《爱不后悔》获得1999到2000年度金曲榜年度金曲奖，田震也因此获得10大中文金曲最受欢迎银奖女歌手。

要问2000年左右内地乐坛最闪亮的女歌手是谁，田震和那英无疑难分伯仲。所谓的田娜之争当年也是热门的话题，辉煌的时候刘德华、黄家驹都给田震写过歌。一年一度的蒙特卡罗世界音乐奖颁奖典礼，田震更是作为唯一受邀出场的华人歌手，并且担任颁奖嘉宾，与迈克尔·杰克逊、小甜甜布兰妮等国际一线的巨星同台。可以说当时的田震事业和人气达到了巅峰。田震在2000年发行的第三张个人专辑《震撼》里收录的歌曲一直广受好评，传唱至今，其中呢就有这一首《靠近我》。歌词中田震反复地吟唱着，我要你靠近我，抱着我，表达对真爱的渴求和不被理解的孤独。田震的歌里常有一种粗犷的逃避，孤独的烦恼与深刻的冷漠，还有一种苍凉的美丽，有点像张爱玲的小说。靠近我在当年获得了内地年度最佳歌曲奖、中国年度歌曲总评榜年度十佳金曲等多个奖项。田震也因此获得了内地最佳女歌手、最受欢迎女歌手等殊荣。

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现在时刻16点整。
6: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6: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8: 如同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6: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9: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者。

0: 是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6: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4: 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6: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8: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叔，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2: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6: 开心杂货铺啊。
1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0: 开心杂货铺不拌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 老王家刚买房子装修的时候要更换马桶，新马桶还没有送来，装修工人就把旧马桶给拆下来放到了客厅里。
3: 这个时候媳妇儿的一个闺蜜听说他们要买房了啊，想要过来参观一下。这一进家门啊，这闺蜜就吃惊的大喊了一声
4: 呀，你家的厕所好大呀。
3: 最近大头总觉着身上难受，也不知道为什么老感觉不对劲儿。昨天呢，大头找了一位老中医把脉过后，老中医建议说
1: 没啥大问题啊，以后多运动，不要买饮料，多喝白开水，多坐公交或者走路，不要在外面吃饭，尽量吃素，少吃肉类和海鲜。
3: 大头点了点头，提心吊胆地问，那医生，我这到底啥毛病啊？
1: 收入太低，压力太大，不适合高消费，一花钱就上火。
3: 一瞬间大头感觉您这真是神医呀。
5: 老婆给铁柱买了两条领带作为生日礼物，这第二天早上铁柱高高兴兴地系上了一条新的领带，老婆见了特别生气地说，
1: 你什么意思呀？啊，你是不是不喜欢另外一条啊？
5: 小王小的时候，老王老带着他出去玩，上了公交车，两个人坐在一个漂亮姐姐的后面。
6: 这个姑娘长发乌黑，肤白胜雪，突然儿子大声地说道，
7: 姐姐你好漂亮啊。
1: 女孩回头甜甜一笑，对老王的儿子说道，小朋友你妈妈才是最漂亮的。
7: 小王摇了摇头说，不可能，我爸从来没有盯我妈这么长时间看过。
1: 大头走在路上，一位美女迎面走来，俩人擦肩而过的时候，姑娘突然脚一滑，眼看就要摔在大头身上了。
5: 大头一个华丽的转身，美女摔了一个满脸泥。大头得意地想，
1: 哼，幸亏老子反应快，想想都后怕，要是把我撞到了，万一破了相，怎么找对象啊？
5: 王美丽出差回来，在门口被隔壁帅哥叫住，
8: 回来啦，
5: 你不在这几天呢，我简直度日如年呢。
6: 听了这些话，王美丽的心跳都加速了，内心一阵狂喜，哎呀妈呀，这是出去一趟转运了吗？也太直接了吧。她红着脸正想着如何回应那个帅哥呢，帅哥支支吾吾地开口了，
8: 那个你下次出差能不能别管 WiFi， 我玩不了手机了。我都
1: 大头小时候一次爸妈吵架吵得很凶，突然老妈把他手机摔了，然后老爸就不服了，
5: 你吵不过就吵不过，你摔什么东西啊？
1: 哼，我的东西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5: 这个时候老爸突然给了大头一巴掌说，好啊，我儿子，那我想怎么打我就怎么打。
1: 老妈一边把大头拉到怀里一边说，儿子也是我的，说完抬手也打了一巴掌。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有一次生物课上，老师问大家，
1: 你们说人凭什么来识别母鸡的年龄呢？
3: 一向很少回答问题的小王啊，这次积极地举了手，
8: 老师我知道，用牙齿。
1: 哎，马的年龄倒是可以根据牙齿来判断，但是母鸡并没有牙齿啊。
3: 哎，母鸡没有牙齿，可是我有啊。如果母鸡的肉很嫩，年龄就很小，如果咬不烂，那就是很老喽。
1: 一天吃过晚饭，老王躺在沙发上看手机。
3: 老婆你看啊，这有一则新闻说，北京一个快递员每天送150到160份快递，劳累过度导致猝死。
1: 啊天啊，真的吗？快递小哥确实很辛苦啊，
4: 咱们以后呀要对快递员的态度好一点。
3: 不，我的意思是说，你以后少在网上买东西啊，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understand？
1: 铁柱哥几个闲聊，说是要比赛憋气，输的人要请客吃饭。铁柱就说道：
3: 嘿嘿，你这可难不倒我，我这憋气足足能憋5分钟。
4: 吹牛吧，你怎么可能憋气这么长时间呢？
3: 这要归功于我媳妇儿
4: 啊。是你老婆教你的？
3: 不是，我媳妇儿吵架的时候喜欢掐脖子，我就憋5分钟。
1: 铁柱问坐在后面的媳妇儿：
3: 老婆，刚才我在路口的时候是不是闯红灯了呢？
4: 没事儿，刚才那个路口不拍，别废话了。
3: 不好了，媳妇儿，刚才光顾跟你说话了，路口压双黄线了，这路口是拍照的。
1: 铁柱的媳妇儿终于忍不住了：哎呀，你废什么话呀，骑个破自行车谁会拍你啊，饿死我了，你快点骑。
4: 铁柱在家里拉二胡，一曲终了。铁柱对自己的表现非常的满意，没话找话的就跟媳妇儿说：
3: 要是以后工作丢了，实在吃不上饭了，你说我能不能去街头当个艺人什么的呢？
4: 媳妇儿扑哧一声就笑了：老公，你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偏偏要靠实力吗？
3: 听了媳妇儿的话，铁柱装作很害羞的样子问道：真的吗？我真的可以靠脸吃饭吗？
4: 当然是真的，脸长得跟车祸现场似的，往街边一坐，来来往往的，谁见了不得扔个10块8块的呀。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3: 哎，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中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

0: 致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2: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琪姐。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服务节目。那么在这里，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美好家园的建设。我们都知道，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装修，不仅带给我们甜蜜温馨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在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
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4: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5: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2: 收听的方式有以下几种，一是可以通过调频90.2，或者是交通广播调频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亦或者是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透过这两个手机软件，您可以随时回听我们的节目，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您如果要收看我们的节目，记住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这里我们直播室的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5为您开通。你有任何装饰装修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我们欢迎您随时拨通热线。此外呢，这两部热线呢也是我们投诉维权的热线啊。如果您在装修的场景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解决，或者是您在其他消费场景中遇到了您的消费权益受到伤害的时候啊，为了保护您的合法权益，您可以通过这两路热线来进行维权，或者是在您方便的时候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取其拼音315902来联系我们，把您所遇到的问题以音频视频、文字等方面这种方式来发送给我们记住通过微信来添加我们的朋友。如果要是进行投诉维权，第一时间要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办法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第一时间

0: 联系您进行调查核实，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好，抖音空间的朋友们，您可以把您的问题直接打在公屏上啊，我们请专家来直接为您解读。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我们在装修的时候是选择半包合适还是全包合适。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山水啊装饰设计公司的设计师朱老师。那么在这儿呢，朱老师将根据他多年的工作经验来跟我们好好的分析一下，同时呢在节目中也将就朋友们所关注的装修方面的一些细节问题为朋友们解疑答惑。好，首先我们欢迎朱老师啊。朱老师你好。
1: 啊，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我是来自山水装饰的原创设计师朱俊宇。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有关装修方面的一些知识。
0: 好，那我们接下来请朱老师给我们聊一聊啊，全包和半包啊，就是说先来解答一下什么叫全包，什么叫半包。
1: 我们现在主要的行业里面分为两种模式，第一种就是全包，然后第二种就是半包。就是首先全包里面包含了就是所谓的半包的内容，和附带着加上一些瓷砖、地板、木门、卫浴，所有的主材也是囊括在里面了。然后半包的部分呢，就是我们所谓的人工四大工种，比如说水电、木工、瓦工、油漆工里面的人工以及辅料。然后相对于而言，就是半包和全包是根据不同的人的需求去选择。我们首先来讲一讲全包的话，首先第一点，全包方面的话，就是相对于业主朋友们，就比如说平时上班啊，没有时间，没有足够的精力去监管这个工地，包括去选材的情况下的话，更建议广大业主朋友们就选择做全包。这样子，首先第一个，装修公司对于所有的主材的把控相对于比较严格，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相对于所有的施工流程比较统一，不会说因为比如有些材料送不到现场啊，我会耽误整体方面的这个装修进度。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相当于所有的选材集中统一，都由装修公司去统一配置和验收。这样子的话，对于业主朋友们的话，就相当于是省心和省力。然后我再讲讲半包的区别。半包首先第一点的话，它就相当于是所有的主材它是不在装修公司的这个范围之内，相对于而言，这个对于就是业主的这个时间，相对于就要需要更多的这个时间去跑工地啊。第二个就是跑市场去选材啊。然后整体这方面的话，就是半包的话，相对于对于业主的时间成本会更多。就比如说我平时闲来无事啊，或者是退休了老人啊，就可以选择半包的这个选择模式。相对于半包，它也有半包的好处。半包的话，相对于整体它的选材模式会更丰富，但是它有唯独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呢？就是整体这部分呢，可能对于综合的造价和预算的话，可能你在市场里面逛着逛着逛着逛着，它就会超出你的心理预期了。因为所有的装修公司在做全包的同时，他第一个会合理的去给客户把整体的预算去进行分配。比如说我们会建议业主这个地方稍微多花一部分的钱提升一下品质和材料，这个地方我感觉用差不多可以就 OK， 就没必要花大部分的钱，这样子的话去综合去调配。然后但是这两种模式呢，都需要业主明确的确定整体的施工内容和报价明细以及项目清单的这个价格，如果说这些都全部都确认好的话，整体是不会在这个方面遇到坑的。
0: 好的啊。那么我们刚刚听完朱老师的这个讲解，可能很多朋友对全包或者是半包有了一个充分的一个了解啊。说到非常实在的话，尤其是第一次装修，或者是我的家庭这不是我常住的一个地方，我觉得你这个要拎包入住，大包是非常的合适的，
1: 对
0: 吧？
1: 对，是的，
0: 简单快捷。 而且这个整体预算呢，我们是一开始就能够把握得很好。
1: 对。
0: 但是如果你要说我要是精细化的装修，很多朋友希望装出自己的特性来，对吧？还有这些建材呢，就想用自己去选一选。给大家一个建议啊，你说如果半包，我确实我对这个行业不是很了解啊，有一些朋友是对行业有所了解的，我觉得他适合做半包，自己选主材就可以了，对吧？但有些是装修的，并不是绝对的业内人士，那么最愁的就是在选主材上面啊，如果选择谁家比较合适，这个时候呢，我建议啊，您可以和设计师或者是跟装饰公司沟通好，对吧？我呢，可以用半包这种方式，但是呢，这个整体的预算规划还有品牌的选择，那么建议呢由装饰公司来推荐，
1: 是的，是的，
0: 啊，来主导，这个是可以的啊。我说这个是更合适，对吧？
1: 对，
0: 这个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一种方式。还有一个就是即便是我们刚刚说的大包，如果您还是有空的话，像一些隐蔽工程的最后的验收啊，
1: 对，
0: 你还是亲自
1: 去现场检验一下，
0: 去现场一定要问专业的人士啊，来看一看，因为隐蔽工程这个
1: 还是非常关键的，
0: 非常关键的，这也是建装饰公司的这个装修的这个施工功底的，
1: 对对对 对
0: ，这是很重要，亦或者呢，给您一个建议，那么就是选择我们放心的，我们非常熟悉的这样的一些装企啊，我们装修大师呢也会定期给大家推荐啊，朋友们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啊来选择合适的这样装饰公司啊，比如说商水装饰设计，这也是我们本土20多年的
1: 一个品牌了，
0: 一个品牌啊，也是非常这个爱惜羽毛的一个品牌，也是精益求精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啊，
1: 是的是的。
0: 好了，说完了这个半包跟全包啊，那么最后选择什么，我觉得还是要坐下来跟我们的设计师，比如像朱老师这样的，我们坐下来先聊一聊，
1: 先聊一下，
0: 就是看看哪一个更适合我们，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
0: 如果比如说，我就是对这个要求并不是很高，我觉得全包是非常合适。但是你要是细节上面有独特的这样一些需求啊，那么就可以跟我们的设计师进行详细的这个沟通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聊啊，就是我们装修，普通人装修啊，最容易花冤枉钱的地方，就这个是很多人非常关心的。我装修这么长时间，其实我已经装了有4-5套房子了，我都认为一不小心啊，还容易就掉坑里了。
1: 是的。
0: 来，我们来请我们的业内人士啊，这是绝对的专业人士，从他的自己的角度上来讲，装修哪一些啊容易我们一不小心就花了冤枉钱。
1: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吧，就是其实在装修的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的一些项目呢，它可以是比如说我们从简的，或者是在不影响整体效果的情况下可以去做一些平替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做一些复杂的这个吊顶啊，以及造型，包括像很多背景墙，就是因为我之前呢自己家装修也是作为设计师而言也是会有一些踩坑的这个过程，就比如说像一些背景墙，像原来有很多客户的话会比较新那种，是比如说大理石或者岩板啊，或者一些特殊造型的这样子的一些背景墙，就是我们的建议呢，现在有很多平替的这种材质，比如说像柜子，柜子上面它有很多花纹的话，可以是仿造，比如说石材啊，或者是一些饰面的这种材质的，就尽量去做一些实体化，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收纳功能的、储物功能的这些东西，比如说把钱花在这个刀刃上，因为第一个，首先这样子做出来的话，它效果不会有变差；第二个的话，就是我家里面的储物空间的利用率也会变得更高。然后其次的话，就是作为吊顶的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比如说从简。需要一些灯光补足的话，通过射灯或者是做一些慢反射的这个灯光，然后去满足家庭里面的一些灯光的这个需求。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在柜子部分，比如说像一些特殊的造型，比如说圆弧啊，或者是叠级的这种造型的话，尽量去少做， 不在必要的地方，比如说有些对于风水比较讲究需要画局的这种，可能要稍微做一些，但是实际上面的话，我们是建议客户大面积以实用功能为主，去减轻一些这些华而不实的这种造型设计。第四点呢，就是对于电位和网的这些需求，其实每个业主的话，在自己装修前期呢，肯定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心理预期，然后家里面有一个自己的想法，需要装成什么样。但是有很多业主往往会在网上面去选择看一些，比如说我们的整体的电位啊，或者是网的这些流法。其实这个东西呢，每个人，我的想法是什么？每个人的生活需求不一样。其实根据自己的一些需求，平时的生活习惯，这个电位和网用到你正常够用就可以了，就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啊，这个地方我预留啊，方便以后就是好怎么样。其实有很多在实际上面装完了以后，当客户装到开关插座的时候，哎，他会想想，哎，这个地方啊，我柜子上面又要开一个洞，又要啊装一个开关插座，算了吧，那这个就先不装嘛。其实这个就是往往就是在很多前期没有考虑明白的。但是像我们呢，就是会提前会给客户规划好，比如说根据你的生活习惯，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会给客户制定一份详细的，比如说开关插座的这个点位的这个图，就是方便业主去后续去进行调整。所以说这样也尽量减少了客户后期，比如说开关插座或者是柜子上面我多花的这部分冤枉钱。
0: 哎，对，的确是这样的啊。你看很多细节，其实很多朋友能感触不到。那我们的柜子整体家具的这个设计啊，我就看到了啊，因为很多朋友呢，这个家我进去了，虽然不大，但是给你的感觉就非常的满，
1: 对，
0: 整个就是铺满了整个的这个房间啊，就是你给你的感觉呢，就是非常的压抑。
2: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的很多朋友他感觉不到，尤其是有一些朋友是很喜欢这种红木质感的这样的定制家具啊，或者深色的，你一进去太多的这样的一个深色的感觉就是压抑，
1: 对，比较深沉。
0: 哎，是这样子的，就是不是说我们没有就是全部都填满的这种空间才是最美的设计。我们都知道作画一定要有留白，会留白的设计才是最美的一个设计，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设计师说这个地方我们要把它空了，那你要听得进去啊，不要想我们满屋子都是这个储纳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1: 对，
0: 这不是的，那个还有一个污染啊。
1: 对，
0: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如果你选材选的不是很好，那么你全屋都是这样的一个装修，可能涉及到一个这个空气的一个污染。
1: 对， 对， 对。
0: 所以说合适的就最好，适合你家庭的是最好。还有一个一定要留出机动的空间，就比如说我现在孩子还小，还没有那么多储纳的一个功能，
1: 对对，
0: 但是我一生孩子那我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但你要给他一个成长的一个空间，
1: 是，
0: 对吧？这个也是我们常见的啊。刚刚说了这个背景墙的这个设计，其实很多朋友来跟琪姐谈我前面的这个背景墙啊，应该是怎么去设计啊，怎么设计才更美。如果你想你的这个房子时不时的有一些变化的话，那你一开始你想一想，如果你把这个岩板什么贴上去了，你可能
1: 对后期的第一个前期钱花了，后期还要再花一个拆的钱。
0: 哎，对，是的，你还不如做简洁一点啊。你后期你说，哎，我不喜欢这种风格了，对吧？一般人的这个审美，可能我们朱老师比较熟悉吧，大概5到8年就开始慢慢的就变了啊，就
1: 是
0: 时代它也在变，就是我们的审美也在变，所以说有个审美疲劳期，大概8年左右的时间，我就觉得这个，哎，我是不是要动一动啊？整个房间，对吧？软装饰，哎，这个时候你前面留白越多，你后边调整的空间就越大啊。
1: 对，是的，
0: 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还有一个吊顶，就是刚刚我们来的路上，我还跟朱老师在讨论啊，关于这个灯光的这个设计啊，怎么设计才对？我们有帮助，这个是需要我们用心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1: 是的，是的。
0: 你说无主灯的这个设计，但是你就要根据你的房子适不适合啊。有些房子它是高度是非常的高的，可能你做个无主灯，这个落差还是很高，所以无所谓。但是你又做地暖，又做无主灯设计的，上面又吊顶，那可能你的整个房间如果又大又矮的话，那就很压抑了，就不好。
1: 对对对对。
0: 但是你说我的房间小，它100多平，它没有感觉。
1: 是的，
0: 这个是完全可以做。这个一定要跟你的设计师商量好。不商量好是有什么呢？你看到我最近就是因为顶跟地的这个设计导致的纠纷啊。
1: 对，非常多。
0: 大平层嘛。
1: 对。
0: 200多平米的这样的一个家，这个装完了之后，它实际的这个高度就不到2.6米。
1: 对。
0: 那个空间非常的大，它就显得非常的矮，就人很压抑，没办法，这个再扒掉。那站在这是专业人士啊，我给你都已经装修好了，你再给我扒掉，是不是要另外付费？
1: 对，这个就得返工了。
0: 哎，对，但是有些这个业主不这么想，哎，我把家我都交给你了，就是你要给我设计出让我满意的，那当时你为什么不提醒我一下啊？他有可能落差他矮呀，这么大的一个空间你感受不好，对吧？
1: 对对对。
0: 那就发生这种不必要的这个不必要的一个纠纷，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啊。这个是说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回到我们的核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现在学区房的装修是很多消费者所关注的，这个是我是刚性需求，
1: 对对对，
0: 必须得要装修的。所以说一般的这个学区房我们都知道是以小户型为主，它不是以大户型为主的。小户型这个怎么设计啊？在这个有限的空间里，如何让我们的储物空间变得更大？
1: 其实像很多现在小户型的这个空间设计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大家都是为了孩子上学去买了这套房子，然后整体呢相对于而言，原来像比如说一些老小区，它相对于整个

0: 卧室的空间会比较大，但是如果说像很多往往只在床边去做一些柜子的这种情况呢，对于家庭的这个收纳需求啊，也就相对于会比较少了。就是因为现在绝大部分呢家庭里面的收纳功能是非常非常多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遇到设计的这个同时呢，第一个就得先了解这个业主家庭的这个一个情况，比如说有没有人老人啊跟着一起住，或者有没有孩子啊，或者是几个孩子，然后我们得给他充分的考虑，比如说他学习，
1: 嗯，
0: 以及后期就是辅导的这个功能这个作用，其次呢，就是如果说像因为现在说实话这个经济条件，大环境不是太好，相对于整个呢，人人手上面都不会有太多的钱，然后买房子的话也不会买的太大，相对于比如说后期还会带着老人一起过来的话，这个家庭的这个储物量就会非常的关键。就是我们在遇到这一类户型的时候，首先第一个看他的卧室的这个功能啊够不够，如果说前后的距离够的话，我们就会比如说类似于想设计成床尾柜的这种类型，
1: 嗯，
0: 床尾柜的这种类型，首先第一个它的收纳功能会变得非常多，第二个它可以兼并着比如说梳妆台或者是书桌一起去用，把床两边的位置给它放开，比如说像后期考虑二胎或者三胎的这个家庭，边上面我空出来有位置，后期就可以放一些婴儿床啊，
1: 嗯，
0: 或者是一些母婴的操作台在边上，这样子我既能把收纳功能给它利用上，第二个我空间也变得会更灵活。
1: 哎，是这样的啊，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啊。就是其实如果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来说，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有老人有孩子，你是多大的一个储物空间，
0: 对对 对, 对，
1: 也都觉得不够啊。因为孩子的玩具有没有发现现在都不是说用个小储纳箱就可以解决问题
0: 的，
1: 有没有发现他就很多朋友都是几个大的储物箱，那么就是几个孩子的，就是比如说一两个孩子的，就一年的玩具就已经把它填满了。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这个是啊，这个设计呢，就需要我们的设计师用心去考虑了。
0: 嗯，
1: 对我们的这个相对来说啊，就是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它也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了解一下啊，咱们新房先定制柜子还是先刷墙？
0: 就是我们的建议的话，就是先把所有的墙面的乳胶漆全部做完了以后，然后再做柜子，这样子的话整体后期的平整度和接缝会比较少，因为像原本上面老式装修的话，它很多柜子都是现场木工自己制作的，
1: 哎，对，
0: 嗯，所以说相对于后半墙的这个部分，它就有可能是不刷漆的，就是后补，也导致现在很多老房子墙体和柜子接缝的这个地方可能会出现裂。
1: 好的，那么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啊，那么看起来非常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开放式厨房，适不适合我们？
0: 其实这个我最深有感受，因为原本上面我们家装修的时候是开放式厨房，其实对于中式的做菜方式的话，其实我是不太建议做开放式厨房的，
1: 嗯，
0: 因为相对于中式的爆炒和炝，可能对于家庭的一些油烟会比较多，
1: 嗯，
0: 然后我们的建议是什么？如果说真的是想做开放式厨房的情况下的话，尽量选择做一些移门，可以给它折叠起来，像包括现在很多三联动、四联动啊，
1: 这个，
0: 然后折叠收到柜子里面的情况，
1: 哎，这个是蛮好的啊。嗯，好，因为时间的原因，咱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朱老师来咨询的话，我们朱老师留一下联系的方式。
0: 嗯，好。
1: 嗯，
0: 手
1: 机是
0: 我的手机号是189-6139-3935，
1: 189-6139-3935。
0: 嗯，
1: 啊，那么也可以去我们山水装饰设计公司。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 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0: 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7点整。
0: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
3: 开始行走。
0: 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 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 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4: 听众朋友，等于健康连云港节目呢，是由我们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权威专家共同打造的公益科普广播节目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的健康。健康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照亮健康的灯塔。在这里呢，我们会为朋友们搭建一座连接专业医学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桥梁，让健康的知识不再那么高深莫测，而是贴近于我们的生活，服务于我们的生活。在每期的节目里，我们会为朋友们邀请到我们健康科普专家团队的资深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围绕合理膳食、科学运动、心理健康、烟草控制、环境健康这些核心话题，为朋友们一一解读健康密码。好，在这儿呢，我们希望通过声音的力量，把科学的健康理念送进千家万户，让每一位港城市民都能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最近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很多人以为夏天呢只是需要防中暑就可以了，但是不知道现在夏季我们最大的健康隐患不是高温酷暑，而是过度贪凉而引发的阴暑伤害。是不是很多朋友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啊？就是在高温大汗之后，开空调开到最低，然后直吹猛吹，或者是整天就待在密闭的空调房间里啊，而且我们的瓜果也要放到冰箱里冷了冰镇了我们再吃，雪糕冰淇淋呢更是吃到每天3至5只这个样子。正是因为这些日常的习惯，就导致了夏季有两个高发健康问题如期而至：空调肺和冰箱病。哎，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为朋友们请到了我们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中医科的秦梦梦医生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和我们聊这个话题。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秦梦梦医生。秦梦梦是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中医科的中医师，硕士学历，毕业于上海中医药大学。他专注于消化道

0: 肿瘤的中医药临床与防治研究，最擅长的是中医药治疗慢性胃炎、肠易激综合征这些消化道的疾病，以及慢性咳嗽、失眠、便秘、多汗、消渴等内科杂症。今天我们的专家呢，将为朋友们讲解空调肺冰箱病是它怎么形成的，具体有什么危害，我们需要怎么调理，也会教会大家科学解暑，适度的纳凉，不伤我们的阳气，安稳度过夏季。好，在节目的开头呢，我们欢迎我们的主讲嘉宾啊，秦萌萌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医生，非常开心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小暑大暑节气的养生知识。
0: 那秦医生，咱们夏天到了，夏季的两大健康问题就不能忽视了，空调肺冰箱病就随之而来。就站在您中医的这个角度上，我希望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它是怎么形成的。
1: 首先从节气特点来看呢，从进入小暑节气，气温就会明显升高，而且最近雨水也比较多，小暑到大暑通常也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也是最闷热难耐的时候。而且在这期间，天地阳气蒸腾，湿热交争，暑湿火三邪交织，是万物盛长、阳气最盛的时候，但同时也是人体阳气浮于体表、内里脾胃虚寒的特殊时期。因为夏季高温，人体的毛孔它是打开的，阳气是外散的，就会形成外热内虚、外疏内空的状态。如果这个时候呢，我们频繁吹冷风、吃生冷食物，风寒湿邪就会毫无阻挡地通过毛孔、口鼻进入体内，损伤我们的肺胃阳气、脾胃阳气，这就是空调肺冰箱病发生的核心原因。短期呢，会出现感冒、咳嗽、胃痛、腹泻，长期反复贪凉的话，寒湿淤积体内，秋冬特别容易引发关节痛、咳喘啊、脾胃病，还有体虚乏力这样的表现，也就是老话说的夏天不防寒，冬天病难缠。
0: 原来是这样的啊，没想到夏季我们外界的这个阳气这么充足，我们身体里确实这么虚啊。其实我们也有这种感觉，经常睡觉的时候开一夜空调，早上醒来就会有这种鼻干鼻塞的啊，这种还有一点就是呼吸道有点不舒适啊，有点干咳这种感觉，这个是空调肺吗？
1: 所谓空调肺是夏季特有的一种阴暑型的呼吸道损伤，也是临床高发的夏季问题，多数是和空调使用不当有关的。它不是简单的着凉感冒，而是长期低温刺激、温差骤变、密闭的污浊空气共同导致的肺部呼吸道的机能受损。主要有三个致病核心，第一个就是温差骤变，它会伤肺气，室外三四十度的高温，然后大汗淋漓之后突然进入一个20度左右的空调房，这个温差超过了7-8度，人体的毛孔会从张开的状态瞬间变为紧闭，体表的阳气被郁，肺气呢它的宣发速降的功能失常，会造成风寒闭肺。第二点就是干燥环境伤肺经，空调制冷的同时会带走空气的水分，导致室内的湿度通常会低于40%，那它是远低于人体的一个舒适的40%-60%的标准的。这样的话，呼吸道黏膜会快速缺水，干燥脆弱，会导致屏障功能大幅下降，会出现咽干、咽痒、干咳、流鼻血。第三点就是污浊空气染邪毒，空调房密闭不通风，滤网风管长期滋生霉菌、细菌、灰尘，冷风将病菌持续地吹散在空气中，反复地刺激呼吸道，会诱发炎症。空调肺的典型症状就是，一般没有发烧，会有一点黄痰，然后反复的干咳，遇冷加重，晨起鼻塞、胸闷、乏力、肩颈发紧。很多人一吹空调就会咳嗽，然后离开空调房的话会稍微缓解，但是反反复复、千言不愈的话，就会变成空调肺。
0: 它其实它不是肺热，是肺阳受损，对吧？
1: 对。
0: 说到这儿了，我相信很多朋友就明白了啊，尤其是上班族都有一个困扰，夏天一吹空调就开始咳嗽了、鼻塞了，不吹呢又热的难受啊。你想，尤其是这种湿热的天气，其实天气热不怕，如果您是到了一种像沙漠环境那种干热的这种情况，可能人一出汗就被蒸发掉了，他的体感 会更舒适一点，湿热呢是很难耐的。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就要和朋友们来聊一个这个我们很多外地来的朋友经常会问我们的一个问题啊，就是经常来连云港的朋友，你都知道到了海边它是属于一种湿热的一种状态啊，太阳照着，水汽又特别多，这种情况下可能很多朋友热的情况下热得难受呀，我第一选择就去买了一个冷饮，加冰的冷饮，喝下去的感觉呢还是挺舒爽的，但是时间一长了整个人就非常的难受。就是很多朋友问的最多的啊，如果是在这种湿热的这种环境下我要选择饮料，您会给什么建议？我们是喝热饮还是喝冷饮？
1: 哦，肯定是要喝热饮，然后如果你觉得温度太高的话，就是温饮吧，温水。
0: 其实很多朋友可以尝试一下啊，因为我去试过了，如果在外面采访非常热的情况下，我第一天如果是选择喝冷饮那是一种感觉，那喝热饮你其实你的汗出来了，可能感受呢会更舒适一点啊，但这个温度呢一定要适中啊，当然这个除了这个一定要遮阳避暑之外啊，就是我们在选择上面还是要加以注意的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假如我们一不小心就得了这个空调费，咱们有没有什么家居我可以操作的啊，老少皆宜的调理方法？
1: 那在这里给大家分享几套居家的可操作的调理方法啊，分为及时缓解和日常养护两部分。首先是清症，做到及时调理就可以了。如果出现咽干、干咳、鼻塞、胸闷，可以用生姜三片、红枣两颗，加少许的陈皮煮水温饮。这个温饮大概是30到40度左右，可以达到一个温通肺气、驱散表寒的作用。切记不要喝凉的凉茶，不要等它凉了，彻底凉了再去喝，这样会加重肺寒。其次呢是外治养护，每晚睡前呢用温水泡脚10到15分钟，微微出汗即可。可以帮助疏通经络，驱散表寒。日常呢可以轻按肺腧、风门、大椎三个穴位，每个穴位按压3分钟左右，也可以达到一个疏风散寒、宣通肺气的作用。最重要的就是空调的一个使用法则，我们要注意的要从根源上预防这个空调费嘛。第一就是空调温度不要低于26度，避免低温直吹。第二就是禁止大汗后直吹空调，出汗呢要先擦干净，然后静坐2分钟再开空调。第三点呢就是密闭的空调房每1到2个小时的话要及时的开窗通风，千万不要害怕浪费电。
0: 说到这儿了，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就是我在空调房里边我坐了有1到2个小时的时候一定要通个10分钟的风啊，这个不就不是说这个浪费电的事，而是
1: 要自己的健康还是最重
0: 要。从我们的健康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啊，说到这个空调的这个温度，有没有试过？我看过啊，很多这个朋友选择有些开空调一直开到19度啊，最低的这个温度16度，我也看过的啊。那么上次专家也说了，其实空调它一直都是在一个频率上来动的，不论是开到16还是开到26，它其实它那个温度是不变的，只不过它达到那个统一的温度之后它就不再工作了啊，这个室内的温度它就是一直恒定在一个26度或者是一个20几度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但是从节能的角度上来讲啊，你要认真的去思考这个问题，不能一直低温这样开啊。您看您也在我们的这个空调房间里，像我们这样直播室的这种感觉，觉得温度有没有过低了？我们是2台空调同时开的，
1: 会稍微有点
0: 冷是吧。这个其实应该是一台空调26度就应该够了啊。所以说在这儿啊，朋友们呢也要跟我们一样啊，在一个这样合适的环境里边来生活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啊，是不是很多轻症患者他在家里面就按照您上面教的这个咱们的方法调理就可以了，就在什么情况下呢我们是必须得到医院去就医呢？
1: 如果出现一些轻微的不适症状，我们只要做到及时离开空调房，多通风，多喝水，多喝温水就可以了。鼻塞的话呢可以用生理盐水洗鼻，恢复它呼吸道一个黏膜的作用，然后并且在室内放加湿器。如果有咳嗽胸闷的话可以热敷前胸后背，避免直吹冷风。但是如果出现了发烧、咳黄痰、 胸痛气短超过两天以上，就需要及时就医去排查一个肺炎啊军团菌感染的情况。
0: 嗯，好，那么现在我们对空调肺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啊。那么刚刚说了啊，有一个感染大家是要注意的啊，军团菌是非常很容易就很严重了啊，就形成一个白肺，大家要注意。好，接下来我们再聊这个冰箱病，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从小孩到大人。咱们请我们专家来讲讲什么叫冰箱病啊。
1: 那冰箱病呢，就是指长期啊不当的食用冰箱存放的食物后出现的肠胃、呼吸道以及关节等不适症状的统称。它的核心诱因就分为两类，主要是低温刺激加冰箱内的致病菌污染。从中医上讲呢，它的根源是外感寒邪，内伤脾胃。很多人以为吃坏了肚子才会生病，但是冰箱里它自带的这种寒气本身就是夏天伤人最隐蔽的一个元凶。你频繁吃冰镇的瓜果啊、冷饮、冷藏剩菜，相当于是把大量的寒湿之邪直接的塞进了我们的脾胃，然后脾胃呢它喜温恶寒，这个寒气一进去就直接困住的脾阳，损伤了一个胃气，脾胃的运化功能就会失灵。这个时候呢，它不仅容易拉肚子、胃疼，水湿也代谢不出去了，然后各种不舒服的症状就都会找上门了。
0: 嗯，说到这

0: 咱们一定要注意哈、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胃脾胃它更喜欢这个温暖的状态哈、啊
1: 嗯。
0: 其实你看咱们冰箱里的寒气就这么伤身体，
1: 嗯、
0: 那么冰箱病除了咱们肠胃不适，还会引发其他的症状和危害吗？
1: 嗯，有的冰箱病呢，它的症状不只有肠胃不适，而且它的影响还是比较长远的。那第一类呢，就是寒邪犯胃，就是一个明显的胃疼、胃胀、恶心、反酸，吃一点东西就会有绞痛的感觉。这个时候呢，热敷肚子会舒服一些，这就是脾胃的阳气被寒气压制，气机不通导致的不通则痛。第二类就是寒湿困脾，表现为食欲不振，然后浑身发沉，懒得动，大便也会不成形，粘马桶，早上起来会觉得头昏脑胀的不清爽。这个是脾乳运化水湿，寒气生湿，湿气裹着寒气堵在身体里面了、
0: 嗯、
1: 所以人就会浑身的困顿，像裹了一层湿布一样。第三类就是寒邪积表经络，本身从冰箱里拿东西就会有冷气吹到头面嘛，然后加上室内是一个有一个空调的寒气，甚至有人还会在这种冷气的环境中洗冷水澡，这些因素都会导致偏头痛啊，颈椎僵硬不适。女性的话还容易宫寒痛经，手脚冰凉，这些都是冰箱的寒湿之气呢侵入经络阻滞气血造成的。身体的寒湿之气不除，这些症状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益加重。
0: 嗯，哎，那我们怎么去除身体的寒湿，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1: 冰箱病它的核心病机就是寒凝湿阻阳虚，调理的话就是八个字，温脾散寒化湿和胃，日常居家就可以做了，但是还是要坚持的。首先是食疗调理，每天呢煮一杯生姜红枣水，生姜它有温中止呕的效果，红枣可以健脾益气，这两个加在一起呢专门化解脾胃寒湿，然后饭后喝的话比较合适。平时也要注意多吃山药啊、茯苓、小米、南瓜这些温性健脾的食物。如果出现了腹泻腹胀比较明显的话，就可以煮点藿香陈皮粥，起到芳香化湿调理脾胃的效果。其次呢是外治养护，每天晚上可以用热水袋敷敷胃脘和肚脐，也就是我们说的中脘和神阙两个穴位，每次呢15分钟，可以直接的温补脾阳，驱散寒气。另外睡前呢可以温水泡脚，加上几片生姜的话，可以引寒下行，改善这个浑身困重手脚冰凉的情况。最后是作息养护，夏天呢不要熬夜，因为熬夜是最伤阳气的，它会加重脾胃虚寒，早睡早起的话能够帮助人体自主的恢复阳气。
0: 哎，最重要的就是早睡早起啊，在这提醒所有年龄段的朋友，因为现在是晚睡晚起，我觉得是一种很多朋友的一种生活状态啊，不是说这个生活状态好它不好啊，所以不论什么年龄段，您都不要说因为咱们这个我想去追个剧呀、啊，我想刷个小视频呐、啊，对吧？等等等等的，我就熬夜，就千万不要这样啊！这个是非常
1: 伤身体，
0: 哎，非常伤身体的。说到这冰箱和空调一样，它虽然呢是给我们生活带来了无数的这个便利，但是不正确的使用呢，就会带来危害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请我们的秦医生给我们讲一讲啊，这冰箱怎么才能更好的使用，来预防我们这个空调病，就冰箱病。
1: 第一点呢就是不要贪急，冰箱里取出的食物饮品不要立刻吃，常温放置个10到20分钟散去寒气，可以减少对脾胃的直接刺激。第二就是不贪多，冰镇的食物呢你吃一点就可以了，而且切记不要空腹吃冰食喝冰饮，空腹的话这个脾胃没有食物的缓冲是最容易被寒邪所伤的。第三点呢就是不吃凉剩，冰箱里冷藏的剩菜剩饭啊凉菜，这些不仅寒气重，还特别容易滋生湿浊之气，一定要彻底热透了再吃。冰箱它不是保温箱，食物存放不宜过久，避免寒湿瘀滞滋生秽浊之气。另外如果你本身就是寒湿体质，像我就是啊，最好不要直接饮用冰箱里取出的生冷食物，一定要煮熟或加热了之后再吃。
0: 说到这儿咱们就得谈另外一个啊，因为我们也做了一个这个生活状态的一个或者生活习惯的这样的一个百人的调查啊，就调查的人数虽然不多，但是我们是针对什么人呢，年轻一族20几岁啊。就20几岁这个年龄段的这个很多的小姑娘，我们就说这个占了我们 这个调查人群的70%以上都有一个习惯啊，这什么习惯呢？我早起来的时候我是喝冰水的，从冰箱里面把这个矿泉水拿出来喝，喝冰牛奶啊，就是这个是不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生活习惯？
1: 对的，对的，是因为女生的话通常会有一些阴虚的体质，会让你觉得啊身体很热，就特别想吃凉的，但是呢吃直接从冰箱里吃冷的东西，它并不能缓解你这种阴虚的状态。
0: 哎，对，
1: 这个是一个误区。
0: 哎，就是，但是就是有一些影视剧里边，你会发现很多朋友讲，我说为什么你们有这样的一个饮食的一个习惯啊？但就是说，你看某某这个国家的这个电视剧，看完都是打开冰箱喝一杯矿泉水啊，打开冰箱喝一杯牛奶。这个并不是正确的生活方式，
1: 尤其不适合我们中国人的
0: 饮
1: 食习惯，不适合我们的体质。
0: 不论是空调还是冰箱，都已经成了我们家家户户不可缺少的生活必备品，但是呢，我们却忽略了它对我们生活中健康可能带来的这个影响。今天我们秦医生的讲解呢非常的精彩，也非常的详细啊，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都能够更加关注我们自己自身的健康，关注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正确的来养生。好，接下来呢在最后啊，我们请我们的秦医生给我们朋友做一下简单的总结。
1: 俗话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啊，春夏呢，它是一个养阳气的一个很重要的时节啊。夏季的养生从来不是一味的降温解暑，而是要做到清暑不耗阳，祛湿不伤脾，纳凉不贪寒，平衡阴阳，顺应天时，这样是最好的。
0: 好，因为时间的原因呢，咱们节目到这儿呢就快结束了。我们也问一下秦医生，正常的门诊时间是在周一到周五的什么时间？
1: 我们一般就是周一到周五是常门诊的。
0: 啊，周一到周五我们都可以挂啊。在二院，您是在东院区还是西院
1: 区？
0: 西院区啊。
1: 对，就是中医科普通号就可以了。
0: 啊，直接就可以挂这个中医科啊。我们在这个西院区啊，挂中医科就可以，请我们的秦医生给我们来做一下号号脉啊，根据我们自身的一些情况进行专业的指导啊，我们也可以做一些专业的调理。但最重要的啊，治疗是一方面，最重要还是要预防，对吧？
1: 树立正确的养生观念。
0: 对，好，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啊，感谢秦医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讲解，也感谢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如果您还有什么健康的话题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连云港后续的节目。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咨询，或者是您希望我们的专家为您解答某一方面的疑惑，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七拼315902，亦或者呢可以在我们直播过程中通过我们直播室的热线85453123把121235来进行咨询。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3: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2: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每天下午5点，锁定调频 FM90.2，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直播热线8121235。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 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2: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0: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0: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从出发的那天就练习告别，直到该说再见，又怕脱口誓言来不及说个时间。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每每与共，好上加好。
1: 藏吴玉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藏吴润苑、藏吴玉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95-9777。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
3: 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即速达”。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
3: 投您所爱，无负所托。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3-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

0: 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排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恩熙，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一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情，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这城市最透明写字楼的电梯间，我竟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9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周国平在《人与永恒》中写道，无聊者自厌，寂寞者自怜，孤独者自足。庸人无聊，天才孤独，人人都有寂寞的时光。寂寞的时光，我们的节目希望陪你一起度过。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这档节目是小青的暖心歌。

不必太纠结于当下，也不必太忧虑未来。当你经历过一些事情的时候，眼前的风景已经跟从前的不一样了。所谓庸人自扰，有时就是一叶障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们说树欲静而风不止，那就把风雨当作风景来欣赏，并且慢慢的品味。既然我们一定要面对所谓的现实和公平，那就让心尽量平和。因为当一切无从改变的时候，除了冷眼旁观，也只能让时间来做裁判。我们等待着看时间，看岁月，看结果，看成败。无论世界怎么变，我们坚信最本真的东西不会变。

时间会告诉我们，简单的喜欢最长远，平凡中的陪伴最心安，懂你的人最温暖。希望小青的暖心歌是一档可以懂你的节目，收听的同时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这里再一次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0: 没有。
1: 开饭了，开饭了！
2: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呀？
3: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2: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不要因为没有最好的回报就不付出，不要因为没有完美的结果就不开始，工作如此，爱情更是这样。

曾经以为可以唤醒一个沉睡的灵魂，曾经以为苏醒的灵魂可以展现一个亮丽的世界，曾经以为亮丽的世界可以让心神为一。可是灵魂的苏醒却让人遗失往事如烟，亮丽的世界不再有一人思想的纠缠，遥远的距离不是天涯海角，咫尺之间却远隔万水千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看到一句话，感觉是很能打击到人的。当你自以为对这个世界很重要的时候，这个世界才刚刚准备原谅你的幼稚。其实小金偶尔也会偷偷的想，也许我们这样一档节目会对那些不太开心或身处逆境的朋友或多或少有一点点的帮助。现在忽然发现，可能是我想多了。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告诉小青你听节目的感受。接下来和你分享的这首歌曲，李玖哲《想太多》。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20:00，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5: 如同爱恨情仇颠倒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3: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小说剧暗算，上部深海突围，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二集。
8: 除此之外呢，一号线、二号线还有三号线加上部分的四号线，总共有108部电台，上千套频率掌握在我们手中。
9: 铁院长听了点了点头。
10: 好啊，你们前一段工作做得很好，不过我现在要求你们真听住密切注视和大银山有关的几条线。
9: 安在天愣了，脸上突然露出了惊喜之色。
11: 哦，要消灭大银山上的流寇了。
10: 对，
9: 铁院长的表情依然很严肃。
10: 剿匪的部队已经开过来了，总部要求我们全力配合，随时提供情报，尽快扫清大银山的流寇，让一方百姓早日安宁。怎么样，你们侦听处有没有信心？
9: 安在天脸上露出了欣喜。
8: 院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9: 电波声飘出了房屋，在挂满群星的夜空和崇山峻岭中回荡着。监听处的机房是一间和教室一样大的办公室，屋内的布置也很像教室。高高在上的领班台，下面是长条形的办公桌，桌上至少放着8台接收机，每一台接收机前都坐着正在忙碌的侦听员，他们都戴着耳机，有的在抄电报，有的在搜寻电台，有的在听录音，而有的正在用手势进行交流。各种电波声、广播声、巡台的噪声相互交织着，让人感到繁忙却很有序。侦听处的陈科长此时正坐在领班台上，他的面前摆放着一台监视器，随时可以监视下面的每台机器，下面的人也可以通过监视器与他单独交流。陈科长按下了5号开关。
12: 5号，信号太飘了，往前微调半格。
13: 是。
9: 5号监听员随手调整了电波。
13: 这样行吗？
9: 陈科长注意听了听，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神情。
12: 注意收好，打开录音，对方马上要发报了。
9: 此时在监视器上，三号的指示灯突然亮了，陈科长迅速按下了通话开关。
12: 三号请讲。
14: 三号信号太差，请协助。
12: 啊，知道了，报告频率
14: 12345。
9: 三号回答，陈科长迅速按下了三号监听开关，一边让三号抄报，一边按下所有的开关。
12: 全体注意，谁现在没事儿？
9: 话音刚落，九号和七号指示灯同时闪亮。
12: 七号注意，马上到12345协助三号。
13: 七号明白。
9: 七号监听员回答完毕后，迅速调频到12345，而后报告：
13: 七号已经接手。
12: 好，协助监听。
9: 陈科长说完，丢掉了手里的铅笔，恢复了刚才按下的所有开关，禁不住用手擦了擦头上渗出的汗。四号监听员抄完电报报告：
15: 科长，我这里刚截获一份三 A 级密报。
9: 陈科长将正在擦汗的手绢扔在桌上，迅速按下了一只开关。
12: 来人，有急电。
9: 外面闻声跑进来一个小青年。
12: 在四号。
9: 小青年听罢，径直跑到四号监听员身边，取走了电报。陈科长审视地望着四号监听员。
12: 有问题吗？
15: 不是第一次拦截他们的电报了，没问题。
9: 四号监听员轻声地回答。陈科长这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侦听处的值班室也在一间大房子里，房子中间被一长排柜子隔开了，里面有一张值班员夜间休息的床，外面是值班的地方。值班室内的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地图，地图两侧挂着各种图表，办公桌上也摆放着颜色不一的电话，墙上的一小块黑板上，在值班领导一栏中写着安副处长。此时安在天站在图表前仔细地琢磨着，值班员也在伏案记录着什么。突然外面传来人声，安在天走到窗前，掀起窗帘的一角，隐约看见一个小青年正在往机房跑去。安在天重新又回到了图表前，随着一声轰响的雷声，值班室的门开了，侦听处中处长拍打着身上的雨水跑了进来。
16: 哎呀，这雨下得真大呀，怎么样，都正常吗？
17: 急报多，都已经送到破译处了。
9: 安在天回答。
16: 今天晚上怎么这么多急电呢？
9: 中处长不免疑惑地问。
17: 可能有情况，我去看看。
9: 安在天说完急忙向机房走去。机房还是那样紧张有序，闹钟有劲。安在天走进来，一路左顾右盼，最后走到领班台前。陈科长看安在天有话要说，摘下一只耳机对他点点头。
17: 你这边晚上好像有情况。
12: 对，已经送走五份急电了，都是三 A 级的，解放军好像开始攻打大燕山了。
17: 哦。
9: 安在天的眉头皱了皱。
17: 电台都正常吗？
12: 就是阿里山台刚才跑了，其他正常。
17: 哦，找到了吗？
12: 当然。
9: 安在天轻轻地舒了口气。
17: 这只老狐狸总是偷奸耍滑，这回是谁找到的？
9: 陈科长客气地回答。
12: 啊，大家找的。
9: 安在天听完笑了。
17: 哼，哪有大家的说法，你就直说是你，我不会表扬你的。
9: 陈科长听罢也笑了。
12: 哼，但找不到会挨批评啊。
17: 哼，那得看是花了多少时间，如果你一天都找不到，那就不是批评了，是处分。
9: 陈科长苦笑了一下，调皮地说，
12: 如果两天都找不到，那就不光是处分我，连你也跑不了。
17: 哦，
9: 说完两个人都笑了。

0: 台上又有指示灯亮了，陈科长赶紧去应付。安在天转而看着台下，他喜欢置身于这种被电波声包围的环境中，对他来说，这是天外之音，神秘之音，也是他心中最美的音乐。只要听着这个声音，他的心情就会莫名其妙地兴奋起来，轻松起来。他无法想象，如果哪一天他在这里听不到这种声音了，他会是怎样的恐惧。机房在夜间都拉着不透光的窗帘，从外面看，屋子里全是黑的，有些窗帘拉得不紧，透出了一丝的光亮。和机房里相比，外面则显得过分的寂静，像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安在天从机房里出来时，雨已经不下了，散落的短波天线在夜光中若隐若现。安在天仰望着天空，天空不是空的，天空里充满了各种无线电波。安在天这些人是靠耳朵吃饭的，耳朵是他们的武器，饭碗故事也是他们的神器。他们可以从风中听见星辰之外的声音，听见敌人心脏内部的声音，所以人们称他们搞监听的人是听风者。天空中电波的声音使安在天陶醉地闭上了眼睛。
1: 下面播报刚刚收到的前线战况。
0: 此时铁院长正在黑暗中听着收音机，听播音风格应该是台湾的外台。
1: 前线战报，就在半小时前，解放军向我大阴山留守将士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0: 现在沙发里的铁院长不觉坐直了身子，
1: 也是一场向我方示威的战斗，目前还无法。
0: 有人敲门，铁院长关上了收音机。
2: 进来。
3: 院长，总部有急电。
0: 铁院长似乎仍在思考着什么。
2: 不用念了，我知道电报的内容。

0: 出去。此时，机房里的人们仍在忙碌着，各种电波交织成一团。突然，陈科长面前的指示灯亮了，他赶紧按下了通话开关。
1: 四号，什么事儿？
2: 陈科长，电台不见了。
1: 什么？不见了？
0: 陈科长立刻紧张了起来。
1: 找啊！站起来干什么？等我找啊！
0: 四号监听员委屈的仿佛要哭了。
2: 找了，几套频率都找了，可就是没有。
0: 陈科长脸上立刻严肃了起来。他戴上耳机，转动旋钮，开始找台，还是没有结果。
1: 你最后听到的是在哪套频率？
3: 在三套654321。
0: 陈科长在该处找了找，还是没有。他翻开一个本子，查阅了几处，又在多处转了转，仍然没有找到。就在这时，又一个指示灯亮了，陈科长按下了通话开关。
1: 九号，说。
4: 科长，我的电台也不见了。
1: 我忙着呢，自己找。
0: 陈科长不耐烦地回答。他又连着监听了几个号，见六号无动静，便按下了通话开关。
1: 六号，九号电台不见了，帮忙找一下。
0: 六号监听员此时也正在忙着查找着。
5: 科长，我的电台也不见了，正在找呢。
2: 什么？
0: 陈科长吃惊地抬起了头。正在这时，安在天走进了值班室。值班员听到他的脚步声，慌忙从屋里冲了出来。
6: 安副署长，有情况，刚刚接到三科的报告，他们那边监控的特务电台全部神秘失踪了。
5: 什么？
0: 正在此时，电话铃响了，值班员抓起了电话。听罢，紧张的把头转向了安在天。
6: 安副署长，是二科的电话，他们监控的特务电台五分钟前也神秘失踪了。
0: 随后，屋里的电话便轮番地响了起来，安在天和值班员只好分别接起了电话。
6: 安副署长，现在只剩下一科没有报告了。
0: 安在天拨通了一科电话。
7: 一科，你们那儿电台有没有异常？
8: 喂，安副署长吗？情况十分反常啊，所有的特务电台在几分钟之内都消失不见了。
0: 哦，安在天听着，如梦如幻。此刻，会议室里的会议还。

0: 画有好几十个各色箭头，红星、圆圈、三角等图形。它是特务和台湾电台联络的分布示意图。李秘书走到铁院长身边，将嘴凑向了铁院长的耳朵。听着听着，铁院长立刻睁大了眼睛。
1: 什么？都没有了。
0: 他气恼地把笔扔到了面前的图表上。
1: 哎呀，看来这张图就要变成废纸了。这人老了就会变成巫师，我今晚右眼皮就一直在跳。
0: 屋里的人听了他的话，都吃惊地抬起了头。
1: 说了大家都不相信，像假的。特务电台就在我们开会期间都神秘地失踪了。
0: 铁院长的话令在场人的脸都一下子僵住了。铁院长望着秘书，
1: 安副处长在哪儿？还在值班是吗？
2: 是的。
0: 此刻在值班室里，安在天手持话筒正在愣着，他不知道该给谁打电话，还是打了电话却忘了放下话筒。总之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困惑。墙上的挂钟发出了声响，指针指向了11点。安在天告诉值班员，
2: 0点是个大连时，一般电台都会出来联络，这就是我们找电台的最好时机，千万不能错过了。你马上通知下去，所有在家的人员一律都来加班，快去，要赶在零点之前全部到位。
3: 是。
0: 值班员赶紧下去了。随着值班员肆无忌惮的敲门和叫人声，各个窗户的灯一盏盏的亮了，整个院里有种着了火的感觉。有人披了件衣服就从屋里跑了出来，一人刚去一人又来，手电光杂乱的交织着。此时安在天既要守值班电话，又要催促来人进机房，所以只好立在了门口。
4: 安副处长，发生了什么事？
2: 特务电台不见了，快去找，记住，只找特务电台。
4: 是。
0: 来人答应着跑走了。远处铁院长带着一行人疾步走过来。
2: 你们快一点，马上就到0点了，怎么还慢吞吞的？大姑娘上轿呢。
5: 安副处长，是我们。
0: 钟处长赶紧解释。安在天脸上现出了不好意思的神情。
2: 啊，抱歉，我没看清。
1: 你又不欠我的，道什么歉啊？
0: 铁院长宽厚地笑了。安在天一脸的沮丧。
2: 说消失就消失了，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嘛。
1: 急有什么用？走。
0: 铁院长说完带着一行人进了机房。机房里没有了往常此起彼伏的电波声，大家都在埋头找台，除了一些找台必然发出的乱七八糟的声音之外，别无其他动静。众人的脸色都是凝固的，死气沉沉的。陈科长脸色铁青，不敢抬头。起风了，风不大，只是浮动树叶而已。看上去万物静止，唯独树叶在无缘地响着。那单调而渗人的声音，像是来了夜鬼。铁院长脸色严肃地看着值班记录，其他的人大气。

0: 室内静得可以听到外面树叶的响声。铁院长转头望着安在天，
1: 事情都发生在半个小时之内。
2: 是的，从发现第一部电台到全部电台失踪，前后也就是半个小时。
1: 108部电台全部失踪，无一例外。你们想过没有，这是一种什么情况？
0: 铁院长巡视着众人，大家互相看了看，不知怎样回答。娄总工望了望大家，说话了：“
3: 应该说，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情况啊。”
0: 铁院长点了点头：“
1: 对，从理论上说，应该有两种可能：一，台湾岛沉没，大陆的国民党特务都死了；二，这是国民党特务自上而下的一次有预谋的行动，目的就是想甩掉我们。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小说剧《暗算》上部，深海突围。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三集，
1: 108部电台全部失踪，无一例外。你们想过没有，这是一种什么情况？
0: 铁院长巡视着众人，大家互相看了看，不知怎样回答。娄总工望了望大家，说话了：“
3: 应该说，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情况啊。”
0: 铁院长点了点头：“
1: 对，从理论上说，应该有两种可能：一，台湾岛沉没，大陆的国民党特务都死了；二，这是国民党特务自上而下的。”

0: 一次有预谋的行动，目的就是想甩掉我们。事实上，前一种可能不存在，等于零。铁院长说到这儿，顿了顿，望着大家。既然是有预谋的，我认为他们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再出来。现在已经12:30了。
1: 我们还是没有发现一部电台。如果电台都正常出来了，这么多人在找，瞎猫碰死耗子也该碰上一部了。我在想，会不会今天晚上，包括明天，甚至后天，我们都可能找不到一部电台了？钟处长听罢，询问地看了安在天一眼。安在天低下了头。
2: 当然，我希望我的想法是错的。屋内再没有人说话。铁院长想了想，一挥手：“收工。”“收工。”钟处长吃惊地睁大了眼睛：“
0: 对，同志们辛苦了，都回去睡吧。”
3: 院长，您是不是认为这是一次无线电静默行动？
1: 陈科长冒了一句。
0: 难道你不这么认为吗？唉，
4: 娄总工叹了一口气：“
5: 但愿不是啊。”可他偏偏就是，我们701就在今天晚上来了夜鬼啊。
1: 静寂的机房，工作人员们颓废着神情，都不忍离去。 陈科长长吁了一口气，在黑板上的“找到电台”一栏中，懊恼地写下了一个“无”字。在场的一名女监听员难过地哭了。干他们这行的，最害怕就是无线电静默，因为这意味着经过多年辛辛苦苦、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资料、经验。 技术等通通都将被洗白，一切要从头开始，从零开始。这等于是对他们判刑。夜色朦胧，无声无息。这个不眠之夜是安在天永生难忘，因为。 他们一双双顺风耳都被敌人捂住了，成了有耳无闻的聋子。用他们的行话，那叫701瞎眼了。静默的夜，静得让人可怕。

0: 晨，院子里干净如洗，屋檐下还在滴水，砸在石板上发出单调的声音。安在天跟着丁仪走了过来，他总是喜欢缠着他问过去的事情。
1: 丁仪啊，铁院长在上海的时候代号叫火龙，那时候您的代号是什么呢？
2: 老虎。
1: 老虎，您叫老虎。
2: 那时候是白色恐怖，你铁伯伯是发报员，我是译电员，上海地下党啊就只剩下我们这一部电台了，大家伙儿啊都称我们是地下的天空。
0: 安在天停住了脚步。
1: 丁仪，那我父亲呢？
0: 丁仪脸色一沉，没有回答他的话，径直进了铁院长的办公室。不料铁院长正在发脾气，他把茶杯拿在手上举了起来。
2: 你这想什么？
0: 丁仪不满地看着他。
3: 像被困的老野兽。
0: 铁院长说完把手一挥，
3: 出去。
2: 刚回来这家你都没照一面，
3: 你再说一句老子这就调你走。得了便宜还卖乖啊！你是七零幺唯一的家属。
0: 铁院长说着脸色更加难看。丁仪委屈地望着他顶了一句，
2: 我是机要员。
3: 你！
0: 铁院长一急将茶杯摔了过来，安在天眼疾手快一把将丁仪推开了，茶杯被摔得四分五裂。丁仪眼圈一红，安在天迅速地把他拉到自己身后。铁院长不看他，对安在天说，
3: 哎呀，我看他们是疯了，
1: 这在军事上是大忌，无线电静默等于是他们自己切断了自己的联络，上下之间不能沟通，左右之间不能呼应，一个整体变成了一盘散沙，每一股流寇都成了一支孤军，这一招绝对是疯狂透顶。
3: 他们疯也是被你们逼疯的，台湾本岛和大陆特务之间的电台已经被你们牢牢掌握，你们就像第三只眼控制了他们的行踪，这是他们实行无线电静默的根本原因呐。昨晚的大英山战斗只是一个契机。
0: 丁仪看他们在谈工作，便从口袋里掏出两个鸡蛋，趁铁院长不备偷偷地搁在桌子上，然后退了出去。安在天望着铁院长继续说，
1: 可以肯定大阴山战斗打响之前，敌人还不知道我们对他们的无线电监控能够达到如此程度，可能连怀疑都没有，他们太小看我们了。但是战斗打响之后，从我军选择开战的时间、地点、炮火的准确性、投入的兵力等诸多方面来看，他们又很容易地做出判断。我们已经牢牢地监控了他们的电台。为什么？因为这一仗，我军打得太完美了，完美的不可思议。
3: 你说的对。
0: 铁院长截住了安在天的话。
3: 不可思议其实就是反复思议，他们在反复思议自己失败的原因，最后一定会想到是自己的电台出了问题。啊，你继续说。
1: 我想啊，现在蒋介石连做梦他都在想，也一直都在叫喊着要反攻大陆，但是在国内真正有组织有规模的国民党部队也就只剩下大阴山的了，所以啊，可想而知，这是老蒋的心头肉。如果说他要反攻大陆，这就可能是一把尖刀。现在他听说这心头肉要面临剿灭，他自然会召集智囊团来替他出谋划策了。为了能够反拦截，无线电联络常常是需要更换联络的频率和时间，以便甩掉侦听那一方。他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甩掉我们，宁愿自己当聋子瞎子，也不让我们当明眼人。换句话说吧，他们就是在跟我们玩"脱 同归于尽的把戏。这是一部风起，通过自杀也实施他杀，他们太疯狂了。
3: 昨晚的战斗表面上我们赢了，但实际上我们输了。

0: 因为把底细暴露了。这次静默的时间如此之长，对方电台一定会趁此机会改头换面。密码呢？会不会也换掉？
1: 铁院长说着，双眉紧锁地望着安在天。安在天想了想，
2: 以我个人的分析，他们的密码应该不会换。你想啊，实施无线电静默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如果说有可能换密码的话，他们就不会走这一步险棋，因为换密码是洗他们自己的脑袋。这样的话，全部机要员都要重新的进行培训，但是换了电台，那就是洗我们的脑袋。一部电台以前在什么频率联络，现在又换到哪儿，对他们来说在一支烟盒上就可以写完，但是对于我们呢，恐怕是要把整个无线电海洋搅翻了天，也不一定能找得到呢。打一个比方说吧，在茫茫的无线电的海洋里面，这电台就像鱼虾一样多，要找到一部特定的电台，那就跟在森林里边找一片特定的树叶那样。
1: 听到这儿，铁院长苦笑了。
0: 甚至他们连烟盒都不需要，只要听听收音机就可以了。现在一打开收音机，就可以听到一群妖里妖气的声音，好几套频率，一天24小时都在广播，说些莫名其妙的话，就是美蒋特务广播电台专门给大陆特务用暗语传递情报。他们只要通过这个电台，用暗语就可以在新的地方联络上。比方说，你是特务，我是台湾总部，你的生日，甚至你爱人孩子的生日，都是登记在册的。我在广播上告诉你，说明天我们在你生日时间加上多少那个地方去联络。等联络上了，再把以后联络的一整套频率用电报发给你，这不就成了？
2: 但是，这对于我们来说可就瞎眼了。我也不知道你的生日啊，就是听了广播，又怎么能知道你们在哪里联络呢？
1: 安在天说到这儿，脸上现出了愁云。铁院长也叹了口气。
0: 是啊，以前那部电台什么时间多少频率，你们通过

0: 得尽快做出一本新的字典。我们已经得到了情报，这对我们来说既是及时雨，也是挑战书啊。
1: 铁院长一边吃着鸡蛋，一边接着电话。
2: 啊，大姐啊，总部能多给点时间吗？
0: 你想多长时间？
2: 一年。
0: 一年？
1: 对方出现了沉默，铁院长又补上了一句：
2: 那我不会要求一年以上的。
0: 就三个月。
1: 对方的回答干净利索。正在吃鸡蛋的铁院长像被烫了一样跳了起来。
2: 大姐啊，你现在就撤我的职吧，你这不是逼着我要淡出江湖吗？
0: 老铁，你可别跟我讲价钱，上级也不让我讲价钱，这是形势的逼迫，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谁让我们是干这行的呢？
1: 铁院长的脸色严肃起来。
2: 华主任，别说了，城破厉害我清楚，上级要求我们怎么干我们干就是了。好了，我马上就召开紧急会议，迅速落实。
1: 铁院长放下电话，心情越发沉重起来。三个月就要完成新的侦听图表，谈何容易。可是他知道他不能跟上级讲价钱，正如华主任说的，这是形势的逼迫，没什么价钱好讲的。眼下他必须想办法尽快地完成任务。会议室里密密麻麻地坐满了人，与会的每个人的表情都十分的严肃。铁院长扫视着在座的每一个人。
2: 敌人将会在明天结束这次无线电静默，而敌人的结束便是我们的开始。总部指示我们组建一支突击队，已经特批了80个人员编制，行动名称就叫做深海突围，意思是敌人把我们抛弃在汪洋大海里，我们要突围出去，要上岸，不能被淹死啊。
3: 80个人，这么短的时间让我们到哪儿去找人呢？这又不是部队征兵，工厂招工可以凭一纸命令用汽车去拉呀。这
1: 钟处长说完，眉头皱得更紧了。哎，铁院长瞅了瞅他。
2: 是的，我们要的是特殊人才，不是那么好找，但也绝对不是找不到。总部有关单位临时给我们调派了30个人，头一批人啊今天晚上就到，明天还有一批。哎，安副处长，你怎么不说话呀？
1: 一直在沉思的安在天站了起来。
4: 铁院长，我建议成立一个招人小组，专门负责四方奔走，广开门路，招贤纳才。
2: 可以啊，我们每个人都要成为伯乐，去相马，为麒麟妖想来千里马。
1: 招人小组当天就成立了，铁院长亲自挂帅，安在天是副组长，下面有7个成员、14部电话，另外加上2本比天都大的特别通行证。铁院长再三重申特别通行证。
2: 凡是我们看中的人，不管是谁，在什么部门工作，想来还是不想来，凭着这个你们就能一路通行，谁也拦不住，这不想来也得来。怎么样，有信心完成任务没有？
5: 有。
1: 在特别通行证的协助下，招人小组很快从部队、院校、邮电、公安等部门抽调了28名靠耳朵吃饭的能人和专家，会同总部派来的30名同志一起组成了特别行动小组，每天在茫茫的无线电海洋里苦苦寻觅失踪

0: 然而，双倍的努力收获并不喜人，甚至令人担忧。特别行动小组加上701原有的侦听队伍，浩浩几百人，每天24小时忙碌，一个星期下来，却仅仅在45个频率上听到了敌台的声音，而且都是转瞬即逝。
1: 这可是紧急任务，同志。如果不能够按时完成任务，那我们……啊，好好好，好，我知道了，啊，我知道。
0: 安在天正在接电话，铁院长破门而入，抢过话筒，狠狠地扣掉。
2: 你在干什么？我半个小时前就给你打电话，却一直在线。说，你打什么电话？如果不是工作电话，我撤你的职。
1: 这是工作电话，是长途，我要的是贵州803情报所。
2: 这整天在家打电话，管个屁用！
0: 铁院长依旧余怒未消。
1: 我今天下午3:45刚从湖南回来，带回来2个人。
0: 见办公桌旁边放着安在天的旅行袋，铁院长自知理亏，便缓和了语气。
2: 你马上告诉我，如果要找到全部电台的话，大概要多少套频率？
1: 按照静默以前的情况来判断，大约有将近2000套。
2: 这么多？
0: 铁院长现出了惊愕的神情。
1: 有108部电台吗？军用的电台不像民用的广播电台，使用的频率固定不变。军用电台呢，为了保密，所以啊，频率必须得常变。比如说，一个最低密度的军用电台，一天至少要用3套频率，上午、下午还有晚间各使用一套，然后呢，3天为一个周期，也就是说，一部电台至少得有9套频率，这还是最低密度的。而一般的军用电台通常有15或者21套频率，也就是说，以5天为一个周期，或者是7天。还有个别的军用电台，变频的周期可能长达1个月、1年，甚至没有周期，永远都不会重复使用频率。少的呢有9套，多的多达20几套。那么平均一下吧，一部军用。
3: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 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蓝莓农场当采摘工，休息是最不重要的事。规定的工作时间是早上7:30到晚上9:30，但清晨7点天还没亮，便有人打着头灯下地采摘。再往前6:30、6点，总有人来得更早。午饭和晚饭可以不吃，午休更是没必要。1周7天没人舍得休假，毕竟50岁以上的家庭妇女想找工作，选择真的不多了。2022年4月，小木来到云南玉溪的一座蓝莓基地，开启作为一名蓝莓采摘工的生活。在这里，他结识了大批工友娘娘们，90%是家庭妇女，年龄基本在50岁以上。因为长期务农，看起来可能比实际年龄更加苍老，而这只会让他们更难找到工作。也正因此，有活儿他们就会很珍惜地过来干。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小木讲述蓝莓农场采摘工的日常。

听当地的工头聊过，工地上一般女性50岁以上，男性55岁以上就直接不要了。符合年龄的，如果看长相太老，干不动重活也不要。好在我待的这一家蓝莓基地对年龄的限制是65岁以下，这也是为啥采摘工年龄都比较高的原因。而且有时候招工不是看身份证上的年龄，他看你脸上的年龄，但偏偏这些务农的人又长得偏老，很多人看起来像70-80岁，所以他们如果能找到份工作，会很珍惜的来做。我见到的蓝莓采摘工90%都是家庭妇女，这个工作比较考验耐心，很多男的其实专注不下来，在地里待一会儿就想出去抽根烟放松一下。而且说实话，摘蓝莓在当地人眼里不算特别好的工作，男性能找到别的营生，接一些盖房子的杂活，或者去工地，一天就是300-400块钱。但在这里拼命摘，最多也就200块，工作时间也久得多。相比之下，家庭妇女们可能没什么选择，才会以采摘作为补充家用的副业。4月是蓝莓采摘的旺季，每天新入职的采摘工会被分到一个班里。我加入的生产班叫70班，一共62个人，都是4月12号入职的。我们被分成了3个小组，由班长和3个监工组长负责管理。采摘纪律包括不许吃果，不许扔果，不许工作时间玩手机和聚众聊天，不许在垄沟里抽烟和扔垃圾等。除了监工们的日常监督，基地也配备了一些流动巡查员，会骑车四处拍照抓违规，是我们在基地能见到的最高级别的工作人员。采摘工的日常管理其实并不容易。入职第一天的时候，班长让大家排队，希望大家排成6列，结果先要普及一下什么是排，什么是列。在分组的时候，班长希望根据队伍直接切分分组，这是最高效的方式。但有很多工友是从同一个地方一起结伴来的，叫嚷着要分到一起去，现场一片混乱，最后靠班长摆出强势的训斥架势才平定下来。和城市白领为主的公司里，靠发展激励，日常更多是平易友好的管理方式不同，这里的监工们一般会在大家面前以严厉的训话为主，树立一个让大家有点害怕的权威，单独面对个人的时候却又态度很好。这样的管理策略也可以理解，因为大家在这里并没有什么可预期的发展，所以只能靠个人的震慑和一定的情感连接作为牵绊，方便管理。有天有个阿姨拎着一桶蓝莓走错地方了，她不是我们生产组的，但是找不到自己的工棚了。我们的监工就让她在这里等着，给他们监工打电话来接她。那个阿姨可能有点着急，想回去赶紧接着摘，就被我们监工说了一句。监工担心她自己往回走要很久，蓝莓被太阳晒久了就变软了，会有损失。我印象还挺深刻的，他说，你知道这一桶蓝莓值多少钱吗？它比你一天赚的钱还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小木将继续给我们讲述蓝莓农场采摘工的生活。我加入的生产班最开始有62人，十天下来班里还剩下48个人。刚开始主要是工友主动离职，走了3到4个，后来则主要是因为考核不通过被淘汰走的。他们大多是班里年纪比较大的娘娘们，因为眼神不好或是记不住果品的分级，考核总是无法通过而被劝退。在劝退的人里，和我相熟的有3个娘娘，

江是城江本地人，每天骑20分钟电瓶车到基地，平时穿着一件红色上衣，外面套着粉格子围裙，头戴草帽，头发已经接近全白，看起来像是70岁左右。问他年龄的时候，他回答56岁，结果因为方言和长相的原因，我听成了66岁，闹了一个笑话。宋娘娘一共有3个儿女，大女儿24岁刚刚毕业，在海南做司法鉴定，大儿子20岁现在在深圳打工，还有一个小儿子18岁在家里读高中。因为小儿子马上要上大学，费用很高，再加上大儿子还没结婚，娘娘只好出来做工给儿子们赚钱。我说，你这么辛苦，儿子将来可得孝顺你啊。娘娘温柔地笑说，她知道呢。宋娘娘的日子过得特别节俭，我们上工这几天常常下雨，小卖部的人会开车过来兜售雨衣和雨鞋，雨衣都是质量比较差的便宜货，8至10块钱一件，工友们大多都买了。宋娘娘舍不得钱，自己找了一个1人高的大塑料袋，把2个脚撕开一个洞，把胳膊伸出去，做了一件简易版的免费雨衣。宋娘娘对工作也非常认真，跟我讲，你一定要好好扯，这里人一般管采蓝莓叫扯蓝莓，你如果今年培训通过了，人家明年就还要你，你培训不通过，明年再来人家也不要了。像我们这么大的年纪再去别的地方打工，很少有地方愿意要了。显然娘娘对这份机会非常珍惜，但她实在是比实际年龄苍老了太多，眼睛早已老花，总是分不清红、紫红和黑色的细微区别，所以因为总是错摘大红果而被淘汰。宣布结果的那天晚上，班长说，我这也是没办法，我们班级人多监工又少，我也是给人家打工的，你们果品不达标，我也没办法交差。娘娘只是默默站在那里，表情低落，最后什么话也没说。那一刻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也不知道她还会去哪里找一份愿意接收她的工作，让她能赚到儿子将来的学费。唐娘娘是云南昭通人，和其他做了一辈子农活儿都异常苍老的阿姨们不同，唐娘娘长相富态，穿衣服也比其他人更有品味一点，看起来更像是生活在条件比较好的人家。原来娘娘家以前是做铝合金生意的，在昭通租了门面，生意好的时候日子过得不错，结果有一年店里不小心着火，连着烧着了周围的7家商铺，生活从此一落千丈。培训第3、4天的时候，唐娘娘还是分不清大中小果，总是被人家批评。那天我们俩被分在隔壁楼，我过去教了2遍她分级板的使用以及大小应该怎么分。这时候才发现，原来唐娘娘的耳朵不好，只有高声讲话她才能听清。原来当年家里着火的时候，唐娘娘他们家人都冲进去救火，烧着的东西噼噼啪啪的响，把她的耳朵震坏了，再加上因为这件事上了一股急火，所以听力严重衰退。她听村里人说耳朵的问题在昆明也治不好的，就没去看过。

培训最后一天的时候，娘娘被监工点名，说她摘得太差，下午要专门派一个人盯着她的果品。中午，娘娘一个人坐在田埂边上，情绪低落，我过去安慰她，没事的，娘娘，你慢慢摘，不要着急，遇到不会的就多问问他们。哎呀，我耳朵也不好，人家说了一遍听不明白，再问别人就讨嫌了。到了晚上，唐娘娘还是没能通过考核，先被退到补习班了。补习班在我们班的隔壁摘果，夜里我听到那边的喇叭反复大喊唐某某，喊了三四声才听到到。监工怒吼，为什么喊这么多遍都不出来？我知道是唐娘娘耳朵的毛病，可是似乎也没有更多人有耐心知道。猜想监工责备的时候，娘娘也只会露出抱歉的善笑，然后吞下所有的委屈，希望唐娘娘在做下一份工的时候能遇到一个有耐心愿意好好教她的领导吧。老阿姨是几个娘娘里看起来最苍老的一个，她穿着一件老式的米色西服，戴一顶米色帽子，头发全白，驼背严重，整个人显得十分干瘪，看起来早就过了70岁。但考虑这里招工年龄要求是65以下，应该目前是60多。因为讲话方言很重，所以我没听清她的名字。阿姨有三个儿女，大儿子已经36了，孙子也到了快上大学的年纪。我问阿姨为什么不在家里享清福，阿姨说，享福啊，想都不敢想。因为儿子家里条件不好，供孙子上学的任务就要奶奶一起分担。阿姨之前在昆明做零工，每天等待路边，找一些打扫卫生的活计，一天100多块钱。在昆明一个人租房每月200，吃饭400-500，剩下的全部都给儿子家里。听说采蓝莓能赚得多些，于是过来打工。考核最后几天，阿姨的果子检查一直不通过，也是大红果多。有一天我们是隔壁垄，于是最后一次检查之前帮她提前偷偷挑了一下，篮子里确实有很多大红果，甚至还有完全没成熟的青绿色的果子。我问他为啥要摘这样的果子，阿姨说是不小心碰掉在地上捡起来的。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小木将继续和我们分享他眼中的蓝莓采摘工的故事。

其实蓝莓采摘过程里，大家或多或少都会误采一些果子，因为摘一颗蓝莓也会不小心把其他莓熟的碰掉。很多人摘错之后都会偷偷扔在垄沟里，不小心碰掉的更是压根儿也不会捡。阿姨却把所有摘错的和碰掉的都捡起来放盆子里了，所以检查肯定不会通过。我劝阿姨以后别捡了，阿姨说，哎呦，你看着果子丢掉了多可惜。是啊，庄稼人怎么会舍得丢掉任何一颗果实呢？他们对每一颗果实都是珍惜悲悯的，即使果实没有跟得上生长的节奏，也会尽量利用起它们，哪怕稍微有一点点的价值。可是阿姨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珍惜而被淘汰了。班长宣布结果的时候，已经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我也不知道离开这里，她还能找到怎样的工作。看来时代对人并没有像阿姨对果子这样的珍惜和悲悯。当你没有跟上节奏的时候，只会毫不怜惜地把你丢在地里。

刘姐今年50岁，家在昆明晋宁远郊的农村，女儿和我同岁，本来让我喊她娘娘，但因为她的性格豪爽直率，所以我还是习惯性的叫刘姐。刘姐染了一头黄头发，每天晚上天气转冷的时候，会在头上包上一块少数民族花色的头巾。我们住的地方很近，所以回家的时候经常一起走。刘姐是彝族人，结过2次婚。第一次结婚的时候只有10几岁，19岁生了女儿。后来因为性格不合，老公家暴离婚了。第二次结婚是在7、8年前。老公家里是养牛羊的，之前一直在家里照顾牛羊。老公不太管事儿，每天放羊、做包谷、搬糠喂牛都是刘姐一个人做。去年家里盖新房需要18万，把大部分牛羊都卖了，还是不够。结果老公反过来责备她，说这么多年你怎么连5000块钱都拿不出来，说她没用。于是刘姐愤而离家，到蓝莓基地来打工。家里还有3个小羊羔，就是让她看看那些羊会不会自己出去吃草，自己长大给她卖钱。那你老公要是不管羊羔咋办？死了就死了，反正就要让他知道卖羊的钱里也有我的一份。刘姐小时候没怎么上过学，不认识几个字，最爱的就是满街打架，是村里小孩的老大。长大后也是直来直去，不肯委屈自己的性格。我们工作的时候，监工经常会有些管理不规范的行为，每次临时有事，比如发手环、登记产量，都会占用大家休息时间集合。有些人当时不在现场，集合来晚了，还会被监工训斥，大家大多是忍忍就过去了。刘姐不一样，每次都会回怼，我在那边吃饭怎么能知道这边要集合，现在不是休息吗？把监工怼得哑口无言。相熟之后，刘姐经常会在休息时间给我看一些他们村子里的视频，大多是彝族节日里大家穿着民族服饰敬酒跳舞的场面。刘姐虽然已经是标准的阿姨长相，但依然爱美，除了染了黄头发之外，还做了美甲，是我在朋友的店里免费给做的。那个朋友之前在我们村里包地招工，我去做过就认识了，人家说这个美甲要300-400块呢。我做了之后给别人看，结果别人都问我是在哪儿做的，我还给他介绍了3-4个客户。刘姐讲起这些的时候眉飞色舞，帮人拉客户的事儿算是她难得的骄傲。虽然刘姐性直胆大又生活热烈，但有些委屈也不得不受，比如第二段婚姻的家庭关系。我现在就是吃的受气饭，不光要受老公的气，还得受婆婆的2份气。刘姐说之前离婚后在外面看到过人家招保安，但是一般不要女的，至少得是2口子。最想的是跟老公一起出去当保安，两个人包吃包住，每个月工资2700-2800，加起来有5-6千，还轻松，多好。那你们去做了吗？不行啊，每次一出去家里婆婆就打电话来说要死了，一回去又发现什么事儿都没有，总是这样就出不去了。简单如当保安这样的生活，对刘姐来说也是难以实现的奢求。不识字其实也给刘姐带来了很多困扰，去外面找工作没人带不行的，我们认不得几个字，出去搞不清楚。除了找工作麻烦之外，生活也有很多不便。有一天刘姐很不好意思地找我帮忙，说女儿要给她寄点东西，但是弄不清楚地址，于是只好找我来联系她的女儿，收了快递再转交给她。刘姐总是很不好意思自己没带什么特产能回馈给我。我们工作的地方离宿舍其实有些距离，所以不少人会骑共享电瓶车上下班。我骑车给刘姐送快递的时候，她也想让我教她扫码骑车，但是操作流程对刘姐来说确实复杂了一点，我教了几遍她还是懵懵懂懂，尤其担心没有成功还车会一直扣费的问题，所以每天还是早早起来走路去工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和刘姐聊得多了，她有时候也会说些袒露心声的话，有些听起来像是自我鼓励。我也没什么好怕的，我现在苦钱也苦得动，出去做活就认认真真做，跟人家说话嘛，我也不得罪人家，自己要一个人过也养得起自己。有时候刘姐也会露出明显的无奈，我走到今天这一步都是自己选的，谁也怪不得，要怪也是怪我自己。我问刘姐是给女儿钱还是女儿给她钱，我们谁也不要谁的钱，我给她她也不要，她给我我也不要，他们在昆明又要买房子又要养小的，条件也不好。那你老了苦不到钱了怎么办？动不了了，我就找个地方自己死掉算了，谁也不麻烦。我问刘姐现在最有盼头的事是什么，刘姐说自己在家里找挖掘机开。

开出了三块宅基地，每块大概七八分地。说起这个事情的时候，刘姐一脸骄傲。开地的时候，我老公胆子小，跟我商量说要不别挖了。我说有什么不敢的，现在宅基地多难找啊，以后说不定多值钱呢。地开好了之后，老家当地一个基层干部的姑姑找到刘姐，说可以给刘姐的地方。我看着刘姐脸上的期待和骄傲，最终还是没有开口。真因遇见在将来的某一天，也许会有一场政府回收而刘姐坐在挖掘机前哭闹的场面，但她是那样热爱生活又勇敢追求的刘姐，我真希望那一天永远都不要到来。培训期的时候，我们每天拿150块的固定工资，后来蓝莓基地开始计件付费了，很多人完全放弃了午休和晚休时间，十几分钟匆匆吃完饭后就直接下地，甚至每天中午放饭都会剩下6、7份。大家来的时间也越来越早，开始时是有人7点就来，后面逐渐发展成了6点半、6点，天还没透亮带着头灯就下田。很多人会给自己定一天的目标，大部分都是至少要赚到200块钱，因为之前在昆明等地做零工，一天也有100至150左右。在这里工作时间这么长，如果不赚到200，在很多人口中就是亏钱了。但工价从计件之后就一直在下降，据说每天的价格是以前面一天摘的多少为依据的，大体上会在合理成本区间内保证部分手快的能赚到200多块。我最高的采摘记录是60多盒，跟娘娘们相差很远。我去验果的时候一般只能拿着10盒，但别人总是一拎就是20-30盒，而60多盒已经是我的最高水平了。后来蓝莓降了工价，一盒只给1.6、1.7，我每天连100块都赚不到了。基地周边有散装卖的蓝莓，40多块钱一斤，肯定要比外面超市卖的便宜了，但这里的采摘工也不会舍得去买。在他们眼里，蓝莓是高端水果，一斤蓝莓比他们的时薪都要高。我最后走的那一天，想了解一下当地蓝莓的价格，在县城的超市里到处找蓝莓，结果发现超市里都没有卖蓝莓的。我问本地人去哪里能买到蓝莓，他们告诉我还是要去蓝莓基地买啊。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小木讲述了发生在蓝莓农场采摘工身上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构建皇帝制度的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务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每天呢要审阅120斤的简牍文书，历代相沿不改。其后的15位皇帝，在天下事定要皇帝专断的制度之下，亲自处理了许多问题，因此呢也留下了许多的御批案。这御批案有大有小，大的呢可以惊动全国，影响后世，而小的则鲜为人知，但是却体现了皇帝他对各种案件的态度，宣示其各种理念。那在案件当中，明代皇帝发人深省的批示，出人意料的决断，鲜为人知的案件，令人惊叹的权变，神威叵测的皇权，是令人叹为观止。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小哥莫凡为您播讲的明代御批案。听完之后您会发现，历史远比小说更精彩。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81集，酷刑毙命难逃法。话说在明隆庆4年，也就是1570年，贵州思南府知府何为使用酷刑，致使34人毙命。身为知府滥用酷刑，这要在这个朱元璋时代啊，那知府除了要被斩首消失以外，那还要牵连家族的。而到了隆庆年间呢，知府非但不承担刑事责任，即使是被处分，最多呢也就是被革职罢官而已。但是这位何知府啊，杀人太多了，仅仅将他革职呢，实在是难以伸国法而畏人心，御史们呢纷纷要求将他严惩。

隆庆帝让大臣们议罪，却没有想到呢出现了争议，难以定罪，最终呢由隆庆帝亲自裁决。那这何知府他是如何滥用酷刑的呢？大臣们又为什么会在这议罪问题上出现分歧呢？隆庆帝他钦裁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我们呢且从案情及案件处理经过开始讲解。却说隆庆二年，也就是1568年，贵州思南府知府何为上任了。这位嘉靖14年的进士呢，在宦海打拼了30多年了，好不容易呢这才当上知府了，结果呢却分发到了边远地区，他这宦途呢大概也就到此为止了。既然说前程无望，那就敛点钱财，为了自己养老，也为了自己的后世子孙呗。所以说呢特别的耗财。身为知府虽然是一方大员，但是想要敛财啊，咱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那为了钱财当然叫贪赃枉法，而这位何知府呢不但是贪赃枉法，还酷虐百姓，草菅人命，在任一年有余居然打死34人。这里咱们所讲的这个案件是他承办的一个打死了26条人命的案件。那在这思南府呢有个名叫李忠富的人，他的祖上啊是从江西那边迁徙过来的。那时候思南府呢交通不畅，消息闭塞，当地人呢都不知道经商可以致富。李忠富呢他是外省人，见过一些世面，就把祖上积攒的钱财呢当作本钱做了些买卖，发了点小财以后呢就开了绸缎铺子典当行。李忠富呢性格温和，公平交易，店铺经营了10几年，逐渐富有起来了，就成为了思南府的富户。一般住在城市中的富户人家呢大多是制造物与店铺，争取租息，叠力起家，赚钱呢比较容易，但是也容易失火被盗。这李忠富祖上是农民，深知田园地产的好处，虽然利息较少，但是呢水侵不滥，火烧不毁，贼偷不去，所以呢有了银钱就买地，在思南府外呢建立了几处庄园，让几个管家替他来打理。李忠富这样的人呢在城中是财主，在乡村呢就是地主。在城里如果说你不跟这官府衙门混得情熟，就难免呢被人算计，不但泼皮无赖找麻烦，官府衙门也会找你是非，那都是为了你家里那点钱。在乡村呢如果不把这里长啊甲长啊给他们笼络住，那也是不免要找你麻烦，今天让你到外面服徭役，明天让你接待上官，后天再给你一些摊派，总不能让你舒服自在，哎，也都是为了你家里那点钱。那这何知府上任以来呢，思南府已经有些不太平了，不但小偷小摸增多了，还有合伙抢劫的事情发生。如果仅仅就小偷小摸，这还不会影响何知府的前程，如果说发生抢劫案，那就成为强盗案件了，如果不能破获，那就要受到处分。当时思南府发生了一起黑夜里民火执仗抢劫的案件，根据目击者讲，这伙盗匪有20多人，那这可是重大案件，案例呢必须要捕获过半，这知府呢才能免除处分。何知府为了自己前程，也就不得不用心办理。何知府呢把这捕头荀奇给叫过来了，让他呢带领捕快于10天之内抓获强盗，每超过一天就打10板子，超过一个月就将他们定罪，还声称捕获不到强盗就将荀奇力毙帐下，将其他的捕役发遣到燕帐地区充军。那荀捕头是一个惯养贼的人，本府的这些小偷啊那都是他的财神爷，任凭小偷挖壁扒墙撬门撬窗，只要孝敬他那就没有事儿。一时孝敬不到，这个荀捕头那就把这小偷抓来送官了，让他挨板子还要罚钱。那这个案件呢
有20多人明火执仗，肯定就不是小偷小摸。那这巡捕头呢，就不会以小偷当强盗交差，那他财路就断了。巡捕头呢，曾经找人说媒，要娶这李忠富的女儿为妻。李忠富嫌他是个下贱的差役，就没有答应。这巡捕头呢，就怀恨在心。现如今呢，这何知府给他下了死令，如果说不能完成，自己性命难保。所以说接到这死令的巡捕头呢，就打起本府的富户们的主意。李忠富在城里有铺面房产，在乡下呢有好几处庄园，再加上他曾经拒绝巡捕头求亲，那当然就是巡捕头首选的一个敲诈对象了。过了几天呢，巡捕头禀告何知府说，本府绸缎庄老板李忠富结交匪类，善于隐藏，他在乡下呢有几处庄园，豢养了一帮亡命之徒，想必呢就是他让亡命之徒来城里抢劫，然后呢把抢来的东西都运到乡下。小的呢虽然得到一些消息，但苦于没有证据，所以说呢没敢捕他，不知太老爷意下如何。何知府一听说之后也不问缘由，当即发出拘票，让这巡捕头呢把这李忠富带到府衙审讯。巡捕头有了何知府的拘票，就带着10余名捕快前往李忠富的家，一进门就把人家一家十几口人全捆起来了，翻箱倒柜啊搜查赃物。这时候呢，这巡捕头就看到了李忠富的女儿冰玉，但见她呢18、19的年纪，唇不涂朱而红，肤不施粉而白，发若乌云尾地，面似莲花出水，是个绝世美人。巡捕头就想啊，说怪不得这李财主不愿意把他女儿嫁给我，这等天下少有地上无双的美人，他爹肯定是想把他嫁给当官的，好为他们家撑门面。如今这美人落我手里了，我还能让他另嫁他人吗？这巡捕头呢就把冰玉带进内室实施强奸。李忠富听到女儿的惨叫啊，不由得怒火中烧，想去营救，但他呢被捆绑住了，也无计可施。李忠富想了，这巡捕头这样作恶多端，想必官府不知道，如今呢他们要把我抓去见官，我就告他强奸民女，让知府治他的罪。他哪里会想到巡捕头敢这样做，肯定是有恃无恐啊。巡捕头呢把李忠富一家子所有的成年男子都锁到府衙门口，押在班房，并且呢贴上了禀帖，告知何知府说人犯全部带到。何知府当即吩咐敲鼓升堂，12个如狼似虎的造吏分立公案之前，何知府来到公案就座，吩咐带人犯。众位造吏呢齐声高喊带人犯，哎呦声震大堂，特别有气势。巡捕头带着手下把所捕的这些人全都带到堂前跪下。为了栽赃陷害，巡捕头呢让窃贼王九、徐六冒充火盗，指认李忠富为盗贼窝主，并且呢把从李忠富他家里抄来的一些财物当作盗赃。那我们说这巡捕头这么做最终的结果如何呢？这何知府他又会怎么做呢？包括这李忠富一家最后会怎么样呢？那这些内容咱们之后来讲，希望各位继续关注我们后面的节目。贪赃受贿共害人，上一集我们讲了，这巡捕头把这李忠富一家的所有成年男子都给抓到府衙来了，同时呢为了栽赃陷害，让这个窃贼王九、徐六冒充火盗，指认这李忠富说他是盗贼窝主，并且呢把从李忠富家抄来的一些财物当作盗赃。按照大明律规定，凡强盗窝主造诣，身虽不行但分赃者斩，若不行又分赃者杖100留3000里，共谋者行而不分赃，即分赃而不行皆斩。窝主的罪要重于强盗的罪，所以说何知府呢先审问李忠富，就说你窝藏大盗打劫了多少金银，藏于何处，快快招来免受刑罚。李忠富向公案前爬了几步，抬起头说小人真是冤枉，并没有为盗，
那巡捕头栽赃陷害，还强奸我女儿，求大老爷明察。何知府勃然大怒啊，喝道，说大胆刁民，还敢诬陷他人，如今赃物已经搜出，看你如何抵赖诬陷，且让王九徐六上前对质。这俩人早就被这巡捕头给调教好了，所以说呢，西行向前对李忠富说，说李大爷，您就老实招了吧，免得您受这大刑也连累我们。李忠富说了，我跟你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的，为什么害我呀？王九说了，说强盗是你和我们一起做的，银子也是你跟我们一起分的呀，您是主谋得大头啊，我们这小喽啰也没分得多少，哎，您还是招了吧。徐六接着说了，说你说我们搬害你，那为什么赃物会飞到你家里啊？那我们也被抄家了，因为分到的财物少，早就花光了，除了身上这点衣服，现在是一无所有。李忠富一看两个人一口咬定，只好向何知府喊冤。何知府大怒，说谅你这个顽皮，不用刑如何肯招？当即呢，喝令造吏把这夹棍就给李忠富给带上了。造吏们因为有这巡捕头的嘱托，当然不会手底下留情了，当时就把李忠富的鞋袜给扯去，把他的两脚踝骨夹在这个夹棍眼里，狠狠的一踹，只听咔嚓一声啊，鲜血四溅。

功夫能受得了这个吗？大叫一声，直接昏死过去。两个皂吏用两盆冷水夸夸浇着李荣富头上，又让他醒过来了。何知府毫不怜悯，依然喝道，说你招是不招。李忠富这边忍着疼啊，说太老爷，小人真的是冤枉啊，求太老爷明察，是他们串通巡捕头诬陷我，连我女儿都被巡捕头那厮奸污了，太老爷一定给小人做主啊。何知府呢，不但不听，还怪罪他攀咬在官之人，就大声喝令，说刁民胡乱攀咬，岂能轻饶，且将夹棍收紧。众位皂吏呢齐声呐喊，把这个夹棍收到极点。可怜这李忠富啊，踝骨早就被夹碎了，昏死过去好几次，然后都被冷水给激醒了，不由得想到，说看来这招认是死，不招认也是死，招认呢至少现在还可以免得受刑，不招认呢还不知道要受多少罪，如今呢只能暂时招认了，就哀求这何知府不要用刑了，自己情愿招认，就按这王九徐六所诬，我承认自己是主谋啊，又是这个盗贼的窝主，并且呢在这供状上画了押了。何知府一看没毛病，准确无误，就让这衙役把这李忠富给押入死牢，再捕获余党，再详文上司处置。散堂以后呢，巡捕头到后衙拜见何知府，说太老爷，这李忠富呢虽然暂时招认了，但如果说呢他找人到巡案或者巡抚那儿去控诉，将来呢两院派人或亲自来查，那都是有诸多不方便，如果说两院听信刁民一面之词，不但小的说不清楚，就是太老爷您也是难脱干系。何知府一听这巡捕头话里有话，心里就已经知道他肯定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但如今已经使用酷刑了，把李忠富弄成残疾了，如果说两院亲查，即便是李忠富罪有应得，自己也是难逃滥用酷刑之责，就说了，说李忠富那厮已经招供，赃物已经起获，他还能翻天不成？巡捕头呢从这何知府的口气里已经发现他有些心虚了，就说了，量李忠富那厮是不能翻天的，但那厮除了在城里有产业，在乡下也有不少产业，那些管家都是从他老家江西过来的人，得知太老爷您把这李忠富打入死牢，岂肯善罢甘休啊，如果说他们到两院那里成控，终究是祸害。何知府说了，依你之见，这是要斩草除根了。巡捕头说了，小的只是担心，并没有其他意思，这大主意呢只能是太老爷您自己来拿，小的不敢多嘴，是才乡下的亲戚啊送来两坛米酒，都是自家酿的，小的呢不敢独享，带了一坛给太老爷您尝一尝。说完呢就把一个酒坛呈上，就告别而去了。按照朝廷规定啊，官府上上下下是不允许互送礼物的，但也不能不尊重礼尚往来的习俗，哪里有什么米酒啊，一看这酒坛子里啊装满了银子，估摸有300多两。何知府就想啊，说这巡捕头为什么送我银子，看来他确实奸污了李忠富的女儿，弄不好他还是污粮为盗呢。不过事到如今，即便是他污粮为盗，我已经大刑逼供了，把这李忠富弄成残疾了，实际上呢也就是巡捕头的同党，我是官他是义，将来上司追究责任，那还是以我为主，看来如今呢那想不干都不成了，只能硬着头皮去做了，这样呢既可以有银子得，又可以保住自己官职，那为了身家性命呢也就别讲什么良心不良心了。想到这儿呢，何知府当即写了拘票，让人呢交给巡捕头，让他呢把这李忠富的余党全部抓获到案听审。巡捕头一看何知府发下拘票了，也就知道这何知府的心思了，当即带人到乡下，把李忠富乡下田庄的管家凡是江西人都不管三七二十一全部拘捕起来，先关押在自己私设的班房进行调教，让他们认罪之后再禀报何知府，说李忠富那厮呢只承认自己是盗贼窝主，实际上他是强盗之首，
必须要他交代出同党，方可以进行缉捕，请太老爷严加审讯。

0: 中禀报啊，已经是暗藏杀机了。那何知府如何不明白呢？也就是说，已经拘捕了一些人，如果让他们跟这李忠富对峙，就很难确定他是强盗之首。如果说李忠富已经死了，那么大家伙呢就可以都指认他是强盗之首了。何知府呢当即提审李忠富，要他交代同党姓名及所在。李忠富在酷刑之下这才承认自己是盗贼窝主，这个罪呢涉及他一个人，如果说承认自己是强盗之首而且有同党，那叫株连家族，这种关键的地方李忠富岂能不知道啊？不但矢口否认自己是强盗之首，就连这盗贼窝主的事儿也不承认了，就直接就指控说这巡捕头挟私报仇，强奸民女。何知府一看这李忠富翻供，就喝令造例用刑。这些造例咱说了，有着巡捕头嘱托呀，而且也都得到贿赂了。又听到这何知府这口气，明显这意思就要把这李忠富给打死，于是呢就下了死手，把这李忠富立毙杖下了。将李忠富打死之后呢，巡捕头就把这些江西人呢带到府衙，声称他们都是李忠富的死党，随李忠富从江西流窜到思南府作案，而思南府所发生的盗案都是他们跟李忠富一起干的。审问强盗，那按例是要进行刑讯的，而使用大刑也是惯例。这行刑造例呢都得到了巡捕头的好处，当然呢要按照巡捕头的交代办事儿。只要这何知府下令用刑，那些不听从巡捕头调教的江西人就会被立毙杖下。结果呢又有25人被打死，总共26人死于滥刑之下。这正是不讲情理行酷刑，必是贪赃受贿人。那我们说这之后又发生什么事儿了呢？他们这么做就没有被人发现吗？那这些内容呢咱们之后再讲，希望各位继续关注我们后面的节目。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5: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构建皇帝制度的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务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每天呢要审阅120斤的检读文书，历代相沿不改。其后的15位皇帝在天下制定要皇帝专断的制度之下，亲自处理了许多问题，因此呢也留下了许多的御批案。这御批案有大有小，大的呢可以惊动全国影响后世，而小的则鲜为人知，但是却体现了皇帝他对各种案件的态度，宣示其各种理念。那在案件当中，明代皇帝发人深省的批示，出人意料的决断，鲜为人知的案件，令人惊叹的权变，神威狂测的皇权，是令人叹为观止。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小哥莫凡为您播讲的明代御批案。听完之后您会发现历史远比小说更精彩。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82集，历经艰苦深渊路。咱们呢继续书接上回，何知府从这巡捕头那儿得到不少贿赂，就听从巡捕头的嘱托，滥用酷刑，一个官司居然使26个人毙命，这也可见他是心狠毒辣的人，更是会算计的人。

打死26人，何知府就说自己捕获了强盗，因为强盗拒捕，不得不采取措施。经过激烈战斗，杀死26名强盗，其中强盗之首李忠富当场毙命，而荀捕头带领捕役捕盗有功，应该予以嘉奖，并且呢详闻各级上司，一面讲本府的盗案呢都可以结案，一面讲

这盗贼被剿灭了以后，本府现在已经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了，就为自己呢请功颂扬之意特别的明显，却没有想到居然还有人到徐案那儿去申冤，最终呢使李忠富的冤案大白于天下，还查出这何知府先前用酷刑毙命八人的事儿。何知府在任一年多，居然酷刑毙命多达34人，这何知府能平安无事吗？作恶多端的巡捕头会被绳之以法吗？那这个案件是如何控告到巡案那里的呢？巡案又是如何进行审理的呢？那这个呢要从李忠富的女儿冰玉开始谈起。却说冰玉呢被巡捕头奸污以后，他的父亲李忠富包括家人都被迫害致死，冰玉呢也应该是难逃劫难，但是因为冰玉天生丽质美貌动人，巡捕头呢就手下留情把他收留了，纳为小妾。开始的时候呢，冰玉觉得已经失身于巡捕头，还指望着巡捕头呢能救父亲以及一家人的性命，也就虚与委蛇从了巡捕头。但是却没想到巡捕头丧尽天良，最终呢父亲和家人还是被何知府滥刑毙命，冰玉呢也就没有活下去的信念了。他想过寻死啊，追从自己父亲还有亲友于地下，但他听到了一件事儿，这就打消了寻死的念头，走上为父报仇为家雪恨的道路。有一天呢，这冰玉因为父亲以及亲友被捕入狱，过度伤心，就卧病在床，在后宅房间休息。那成为巡捕头的小妾再也不是什么富家小姐了，身边呢也没有个人照应，连碗水也没有人给端，口渴难挨的冰玉呢就只好自己起床，想到前院啊找口水喝，却听见呢巡捕头跟几个捕快在前堂喝酒，他们呢个个得意洋洋。只听一个捕快说了，说巡大哥真是既有财运又有艳福啊，不但得了李忠富的财产，而且呢得到了他的女儿，真是让我们羡慕啊。另一个捕快说了，说巡大哥不是独吃独占的人，李忠富的大部分财产呢都给了何知府，我们呢也分了不少，朋友妻不可欺，要不是这样的话呀，巡大哥也会把冰玉给我们共享的，你们说是不是啊？巡捕头说了，我看你们都喝多了，这给何知府拿钱这事儿能声张吗？他是官儿，如果说想寻我们短处来惩治我们，弄不好也会将我们利弊帐下的，这个事儿以后谁也不许再讲了。至于那个冰玉嘛，要知道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如今他求我救的全家，所以呢对我百依百顺，如果说知道他一家已经被何知府利弊帐下了，还能对我好吗？到那时候呢，我的衣服也穿旧了，也该换新衣服了，你们谁愿意要呢谁就领走，大哥我绝不要你们一文钱，你们乐意不乐意啊？这些捕快呢都笑起来了，你一言我一语的都笑着，却不想呢被冰玉听个明白。原来呢这巡捕头跟这何知府互相勾结，不但把李家的财产全部瓜分了，还把父亲亲人全都打死了，却口口声声的说为了冰玉，即便是倾家荡产也要把李忠富一家救出来啊！毕竟李忠富是他岳父嘛。谁成想啊，这嘴上说一套，实际上呢却是另做一套，不但害死了父亲，将来还要害自己。冰玉是越想越害怕，而如今呢她是个孤身弱女子，又怎么能逃出魔爪而为父亲雪恨呢？时至如今呢，冰玉并不想寻死了，却一门心思啊想要找机会准备复仇。不久呢他就等到了机会。却说这巡捕头怂恿何知府害死李忠富一家以及乡亲26条人命，把这李忠富的财产呢也瓜分了，其中大部分金银细软都送给了何知府。巡捕头呢自是掌握了何知府的短处，也未免有些骄横，何知府呢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但何知府呢总不能让一个捕头骑在自己头上吧，如果说这样，那官的威信何在呀，威严何在呀？知府呢想到要除去巡捕头这个心腹大患，就以呢有要事要到省城去办为名，
派着巡捕头前往，并且答应给他谋上个一官半职。巡捕头不知是计呀，没有想到刚刚得到何知府的信任，何知府就开始对他下毒手了，便欣然上路了，却不想呢在路上被何知府的亲信给杀死了。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锤，巡捕头死了，他的亲信们呢都失去了靠山，就寻找新的靠山了，也都败在何知府脚下了。要想进门，你总要递上投名状。众捕快呢就纷纷揭发巡捕头的罪行。巡捕头身为捕头，作恶多端，当然不能轻饶。那何知府就下令将巡捕头的家产全部抄没，号称入关，实际上呢是都进自己腰包了。可怜的巡捕头这一生为恶所得到的那点钱财，最终呢也是无福消受，更没有传给子孙，全部落入他人之手，这算是恶人自有恶人磨吧。那巡捕头呢被何知府派往省城，冰玉就有了脱身机会了。他趁机呢换上男装逃出巡家，要到巡案那儿去告状，为父申冤。冰玉四处打听，得知呢巡案已经巡行到了同仁府了，就赶紧赶过去。按照明代的规定，妇女不得上公堂，妇女即便是有冤屈，也要找男性的亲朋好友替她报告。那不是奸盗人命案件，也不允许提审妇女。如今的冰玉孤身一人，家灭亲亡，到哪儿去找男人替自己报告呢？那既然不能上公堂，那就不上公堂吧。就在路上呢，拦住巡案的轿子喊冤，那巡案总不能不受理吧。冰玉呢就打定主意拦轿喊冤，就在巡案公馆附近徘徊。这时候冰玉已经不再是富家娇小姐了，一路上呢小行夜宿，所带的银钱呢也不多，常常露宿街亭，衣服早已经是破烂不堪了，也是腹中饥饿，只能是沿街乞讨，再加上一双小脚呢，那早就是大血泡套小血泡，疼痛不堪，拄着拐杖就跟个叫花子似的，你怎么能接近这巡案公馆呢？恐怕还没看着公馆所在呢，早就被看守兵丁给驱赶到一边了。那冰玉呢在公馆附近蹲守了几天，终于看到公馆里出来几个人，其中一个人呢是商人打扮，骑着一匹骡子，几个仆人护从在左右。冰玉一看就知道这是巡案在微服私访，一看骡子走近了，就跪倒在当街高呼冤枉。冰玉呢虽然身着破破烂烂的男装，就像个叫花子似的，但是喊声你听起来还是女声，这是难以掩饰的。仆人一看是妇女，就上前驱赶，却见骑着骡子的人呢喝住家人，让他们呢把冰玉带入公馆，也不出行了，居然亲自审讯。这明代巡案权力特别大，他们呢带天子巡狩，大事奏请，小事立决，五品以下的官员除了抚州县正官之外可以进行拿问。那一些责任心强的巡案呢，往往不是大张旗鼓的巡行，常常就是微服私访，使该地的大小官吏呢不敢胡作非为。这个贵州巡案就属于是责任心强的，即便他知道冰玉是妇女，那也敢亲自审理。巡案呢先让仆妇伺候冰玉沐浴，换上女装，然后呢再来堂前听审。沐浴之后再换上新装，冰玉依然是光彩照人。这样一个美貌的弱女子，能历尽千辛万苦长途跋涉来到同仁府，想必是有天大的冤屈。果然呢，巡案从冰玉那里得知，她的父亲以及亲朋好友26人都惨死在何知府的酷刑之下，即便是那个恶魔巡捕头也没有逃过何知府的魔爪，则可见这何知府作恶多端，心狠手辣。烈女终得报家仇。上一集我们说了，李忠富的女儿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找到了贵州巡案，把这何知府包括巡捕头这帮人如何的心狠手辣，这些所作所为都跟着贵州巡案说了。那身为监察官员，最忌讳偏听偏信了。贵州巡案听完冰玉的倾诉，也没有完全相信，就让自己眼线去核实。明代的巡案呢，为了扩大自己耳目，在所辖地区呢建立了许许多多的窝点进行打探，称之为窝访。
那在窝点的人呢，既有官吏，也有百姓，甚至还有叫花子，他们都是巡案的眼线，这就构成了庞大而严密的监视网，有些恐怖。当时的人们认为呢，这是政治上的弊端，属于特务政治的一部分，但他们呢也不得不接受。经过巡案的窝访，可以确定兵狱所讲无误。那要是大张旗鼓的到这司南府去兴师问罪，何知府呢就会有所防备。如果说他铤而走险，拼一个鱼死网破，有可能威胁到巡案的安全。再说了，按照大明律的规定，对于知府这样级别的官，巡案呢也无权拿问，只能奏请皇帝示下，由皇帝派专人审理。那即便如此呢，也不能让何知府再横行下去。贵州巡案当即调动400兵丁保护自己，声称要前往山区去剿匪，浩浩荡荡地进入司南府。巡案经过本府，这也是常事儿。何知府呢也没有防备，没有想到巡案到了府衙，当即把何知府的官印收回，将这何知府看押起来，并且呢委派左二官署理知府事，将弹劾奏章送往京城。一个知府使用酷刑致死34人，如何给予严惩呢？隆庆帝当即把这奏章批复给部院大臣们商议，让他们提出一个具体的处理意见。时任的首辅高拱他就提出说，知府何为打死人命数多，当以酷论，交三法司议罪。而吏部跟刑部尚书却提出说，知府何为是审讯强盗，虽然是打死多人，但强盗都是该死之人，不应该予以问罪。礼部和兵部尚书则认为，知府何为即便是审讯强盗，但打死多人也是不应该的，应该予以革职留任。部院们大臣们议论不一，特别是针对李忠富一案酷刑毙命26人是否为强盗案件的问题，必须呢予以落实，这才能够将这何知府定罪。要是李忠富真是强盗，何知府酷刑毙命这是情有可原，虽然可以将他革职，但是否还可以留任则要由皇帝裁决。要是李忠富不是强盗，何知府酷刑致死平民，那就不是革职那么简单了。问题的关键在于李忠富是否为强盗，这没有确实证据。首辅高拱呢也不能独断专行，只好恭请皇帝派人到司南府去核实。隆庆帝呢也不想为一个知府的事儿大动干戈，当即批示贵州巡案予以核实。何知府被摘了乌纱帽，等候朝廷处置，巡捕头又死于非命，又有谁愿意为他俩说话呢？巡捕头跟这何知府乌梁围道的事儿最终被落实了，做伪证的王九、徐六则被杖一摆，发往燕帐地区充军去了。经过贵州巡案的核实，确实是何知府酷刑致死平民，那就应该按律予以处置。隆庆帝批示说，知府为州县官之表率，故当奉法巡礼，如今以酷刑致死34人，逼取死者之家财物，其忍恶不圈如此，罪之如律。也就是说，何为身为知府是这州县官们的表率，你就应该遵奉法律，按理办事。而如今呢，竟然用酷刑致死34人，还逼取死者家的财物，竟然长期作恶而不知道悔改，就按律文的规定将他定罪吧。隆庆帝批示的按律定罪是关键所在，因为按照当时的条例规定，内外问刑衙门使用酷刑，若致死致三命以上者，文官发附近，武官发边位，各充军。也就是说，有办理这词讼职责的各衙门官员呢，他们即便是使用酷刑致死多条人命，最重的罪也就是充军，是不会有死刑的。隆庆帝要求罪之如律，问刑之官呢就不能援引条例量刑了，只能援引律文。那按照大明律规定，若故堪平人者，杖80，折伤以上依凡斗伤论，因而致死者斩，同僚官及狱卒知情共勘者与共罪，致死者减一等，不知情及依法考讯者不做。何知府故堪平人而致死34人，按律当斩，如果要追究同僚以及行刑人的责任，
恐怕呢会酿成大狱。所以呢，三法司仅将和

知府你为斩刑，而其他人呢都按照不知情来对待，也就不必追究他们的责任了，以免牵连过多。在官僚政治积重难返、官官相护的情况下，隆庆帝呢也不想大刀阔斧地进行惩治，却也不愿意让这种情况蔓延下去，因此呢重用高拱、张居正等人推行所谓的新政。所以呢隆庆帝不能完全漠视此案，故而呢在同意三法司的量刑之后，隆庆帝批示说，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复生，而来问刑官余罪轻宜用长刑者，率用酷刑拷讯伤人或因而致死，朕心甚恻，督察院其即以朕意是各府案官，令戒狱诸问刑者自今勿以宽恤为念，有严刑死伤人者，降格如法，上官容隐，不及参究者罪如之。也就是说，再出现酷刑致死人命的事情，不但要追究使用酷刑者的责任，还要追究其上司的责任。那有了皇帝批示，何知府这死刑就可以执行了。由贵州巡案在思南府亲自监斩，执行那天兵狱特意的打扮了一番，早早就到刑场去等候，他要亲眼的看到害死父亲以及亲戚朋友26人的恶知府身首异处，用仇人的血祭奠冤死的亡灵。到了5时3刻，刑场呢响起了3声追魂炮，刽子手们手持钢刀，得到监斩官令下，将这何知府的头颅斩落在地。只见兵狱呢从人群当中冲了出来，用一块白布在这血泊上沾染血渍，跪在地上将白布举过头顶，高喊说，苍天有眼呐，父亲及叔伯兄弟们，你们的大仇今日得报了，兵狱并非愿意苟活于世，先是屈就巡捕头内司，是为了能救你们的命，不想巡捕头也是害你们的元凶，兵狱我忍辱负重，长途跋涉找到巡案为你们伸冤，巡案大人得知你们的冤屈，也念兵狱不顾一切的伸冤，善待兵狱，且奏请皇帝为你们伸冤，巡案的大恩我是不能报了，我也不能再苟活于世上，我这就追随你们而去。说罢呢从怀中掏出利刃，在坟井上一抹，一缕鲜血喷洒尺余，随即呢倒在地上。一看这兵狱自刎于刑场，贵州巡案甚是感动，连说好一个烈女子，好一个烈女子啊，苟活是为了给父亲及亲友伸冤，自刎则是为了全自己的名声，壮哉壮哉。当即呢让人把兵狱的尸体收敛起来，在城外呢找了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埋葬了，亲自撰文祭奠，立碑于坟前上书烈女李冰玉之墓，碑后呢则书写她的事迹，希望她能名垂千古。这正是复仇雪恨非易事，况复能思熟女流。冰玉是一个弱女子，在何家遇难的时候她选择了忍辱偷生，这就是为了能救全家性命，但是当她得知全家罹难，也没有因为这个事儿就失去了为全家报仇雪恨的信念，而是呢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巡案鸣冤。巡案呢还有监察人员有良心，他们秉公执法上奏皇帝，而且呢能如实的反映情况，最终影响三法司的拟罪，将这何知府绳之以法。冰玉呢因为全家都遇难了，已经孤苦伶仃了，巡案原本想收留他，将来呢给他寻个好人家过日子，没有想到冰玉是个烈女，当何家大仇得报的时候，他选择了祭奠亡灵而自杀以殉。说实在的，冰玉选择自杀殉节呀，这在当时也是他唯一能选择的道路，因为一个已经失身于仇人的女子，即便说忍辱偷生为何家报仇，那这个污点也会被人记一辈子，积毁销骨，唾沫最终也会淹死人的。所以呢在冰玉自刎之时，贵州巡案丝毫没有伤感，却接

0: 没精力看电视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站在记忆的经纬线上回望，那场180度的转身在岁月里泛起涟漪。我们曾是赤道与极地相拥的奇迹，却在某个黄昏被季风割裂成两片大陆，融化的雪水流淌成北纬60度的眼泪，折射出曾经互为倒影的晨昏线。时光的棱镜将誓言分解成光谱，原来永恒不过是光线偏折的瞬间。当潮汐退去时，沙滩上残留的贝壳仍回响着副热带高压般窒息的温柔，而候鸟早已带着未寄出的信笺飞向另一个半球的春天。此刻月光在子午线上碎成钻石，照见平行时空里永不交错的背影。

当宇宙间微光映出你的眼睛时，仿佛所有温柔都被揉碎成银河的碎屑，飘散在琴键流淌的夜色里。我们何尝不是暗夜中漂泊的旅人，在某个转角撞见那句藏不住的心动，才发现陪伴是最绵长的星光。那些欲言又止的思念被谱成轻盈跳跃的音符，像萤火虫提着灯笼掠过心间，让城市里所有熄灭的窗都泛起暖色调的涟漪。原来最浪漫的守候，不过是成为彼此世界里不熄灭的小星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很喜欢一句歌词，时间会替我证明，爱你不是即兴剧，像一束暖光穿透岁月的皱褶，爱起初如沸腾的糖浆，炽热到模糊了彼此的形状，却在岁月烘焙中凝固成透亮的琥珀，包裹着共同走过的四季晨昏。那些被平淡稀释的誓言，在年轮里竟沉淀出更深的纹路。屋檐下积累的默契眼神，比烟火更懂得如何照亮黑夜。原来真心不需刻凿碑文，它早已化作呼吸般的习惯，在无数个不经意的瞬间，让皱纹都闪烁起温柔的光泽。
3: 我冷漠是不想被看出，太容易被感动冲击。

蝉鸣穿透燥热空气的瞬间，记忆总被染成柠檬汽水般的透明色。那年树影摇晃的午后，你踩着碎光哼歌走来，发梢沾着海盐味的微风，像歌词里搁浅的鲸鱼等待潮汐。我们曾以为晒红的脸颊与冰镇西瓜就是永恒，却忘了夏天是风未写完的情书，墨迹在雨里晕成遗憾。如今空调外机轰鸣着循环往复的四季，而那个关于海浪与单车铃的夏天，早已封存在融化的彩虹冰棒里。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城市霓虹在酒杯里摇晃成星光，当指尖的风代替了海誓山盟，我们终于学会放下攥紧的执念，任心事像飘摇的烛火般忽明忽暗。那些未说破的默契，不必追赶的节奏，原来比精心计算的未来更动人。时光在钢琴键上流淌成河，而我们在漩涡中央跳着即兴的舞步，任凭月光把两个人的影子缝进同一片夜色，原来浪漫本就是命运随手洒落的星辰。

在无尽轮回的时光皱褶里，想见你三个字被刻成穿透时空的咒语。当科技能虚拟拥抱，记忆可云端备份，可那些错肩而过的命运齿轮仍在潮湿的夜里绣成不敢触碰的遗迹。我们终究是握不住流沙的拾荒者，却总在平行时空的残影里固执地收集星辰般散落的相遇瞬间，等某天所有量子坍塌，让那句我愿意在时光尽头震耳欲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当思念如风般漫卷，连呼吸都染上潮汐的韵律，当春日的花瓣落在掌心成了未完的诗句，深秋的落叶铺成通往时光的暗码，云层裹挟未寄的信在天空漂泊，雨滴敲打窗旧时，每一道光影都是你名字的碎片，岁月在等待中长出藤蔓，缠绕着心脏每一次跳动的缝隙，原来最锋利的痛楚是温柔堆叠的茧，我们被困在时光皱褶里，既渴望被风吹散，又害怕连痛觉都成为奢侈的凭证。或许在某个月色如水的夜晚，风会捎来你的消息，而我已学会在寂静中与回忆温柔对峙。

虹甜心的旋律是城市夜晚的一道风景，霓虹光谱里摇晃着两颗渴求浪漫的心，那些闪烁的电子音符像午夜街头的露水，既折射的斑斓，又藏着转瞬即逝的脆弱。当合成器浪潮漫过钢筋森林，我们都在寻找能接住心跳的怀抱。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裂缝里，用体温确认彼此真实的存在。歌词里循环的甜心，不是幼稚情话，而是被霓虹浸泡的灵魂，在虚妄中打捞真实的锚点，让每个午夜游荡者都成为发光的情书。来听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霓虹甜心。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理性生命，生命感性解读，解读。
2: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3: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

0: 欢迎你的加入。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张爱玲说，我以为爱情可以填满人生的遗憾，然而制造更多遗憾的却偏偏是爱情。爱情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它是文学中永恒的主题，是音乐中动人的旋律。爱情的滋味从来不是只有甜的，甜的背面存在着酸楚、无奈、悲叹。本期节目中，我们将分享三篇关于爱的文章。第一篇是流传很广，同时也是张爱玲作品中最短的一篇散文《爱》。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这是真的。有个村庄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有许多人来做媒，但都没有说成。那年他不过十五六岁吧，是春天的晚上，他立在后门口，手扶着桃树。他记得他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对门的年轻人同他见过面，可是从来没有打过招呼的。他走了过来，离得不远，站定了，轻轻地说了一声：哦，你也在这里吗？他没有说什么，他也没有再说什么，站了一会，各自走开了。就这样，就完了。后来，这女子被亲眷拐子卖到他乡外县去做妾，又几次三番地被转卖，经过无数的惊险的风波，老了的时候，她还记得从前那一回事，常常说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后门口的桃树下，那年轻人。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哦，你也在这里吗？是瞬间，却也是永恒。张爱玲用寥寥数语讲述了一个凄婉又无奈的故事。多年过去，桃树还在笑春风，年少时朦胧的感情还依旧存在于那个命苦的女子记忆中。也许那轻轻的七个字是她一生都不会忘记的温暖。今天分享的第二篇文章是来自老舍的散文《无题》，因为没有故事。文中描写了一段纯洁美好但却没有结果的初恋。把时间交给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
2: 人是为明天活着的，因为记忆中有朝阳小路。假若过去的早晨都似地狱那么黑暗丑恶，盼明天干嘛呢？是的，记忆中也有痛苦危险，可是希望会把过去的恐怖裹上一层糖衣，像看着一出悲剧似的，苦中有些甜美。无论怎说吧，过去的一切都不可移动，实在 所以可靠。明天的渺茫全仗昨天的实在撑持着，新梦是旧事的拆洗缝补。对了，我记得他的眼，他死了好多年了，他的眼还活着，在我的心里。这对眼睛替我看守着爱情，当我忙得忘了许多事，甚至于忘了他，这两只眼会忽然在一朵云中，或一汪水里，或一瓣花上，或一线光中，轻轻地一闪，像归雁的翅儿，只需一闪，我便感到无限的春光。我立刻就回到那梦境中，哪一件小事都凄凉甜美，如同独自在春月下踏着落花。这双眼所引起的一点爱火，只是极纯的一个小火苗，像心中的一点晚霞，晚霞的结晶。它可以烧明了流水远山，照明了春花秋叶，给海浪一些金光，可是它恰好也能在我心中照明了我的泪珠。它们只有两个神情，一个是凝视，极短极快，可是千真万确的是凝视，只微微一看就看到我的灵魂，把一切都无声地告诉了给我。凝视一点也不错，我知道他只需极短极快地一看，看的动作过去了，极快地过去了，可是他心里看着我呢，不定看得多么久呢。我到底得管这叫做凝视，无论他是多么快多么短，一切的诗文都用不着，这一眼道尽了爱所会说的与所会做的。另一个是眼珠横着一移动，由微笑移动到微笑里去，在处女的尊严中笑出一点点被爱斗出的轻佻，由热情中笑出一点点无法抑制的高兴。我没和他说过一句话，没握过一次手，见面连点头都不点，可是我的一切他知道，他的一切我知道。我们用不着看彼此的服装，用不着打听彼此的身世，我们一眼看到一粒珍珠藏在彼此的心里，这一点点便是我们的一切。那些零七八岁的东西都是配搭，都无需注意。看我一眼，他低着头轻快地走过去，把一点微笑留在他身后的空气中，像太阳落后还留下一些明霞。我们彼此躲避着，同时彼此愿马上搂抱在一处，我们轻轻地哀叹，忽然遇见了，那么凝视一下，登时欢喜起来，身上像减了分量，每一步都走得轻快有力，像要跳起来的样子。我们极愿意过一句话，可是我们很怕交谈，说什么呢？哪一个日常的俗字能道出我们的心事呢？让我们不开口，永远不开口吧。我们的对视与微笑是永生的，是完全的，其余的一切都是破碎微弱，不值得一做的。我们分离有许多年了，她还是那么秀美，那么多情，在我的心里她将永远不老，永远只向我一个人微笑。在我的梦中，我常常看见她，一个甜美的梦是最真实，是纯洁，最完美的。多少多少人生中的小困苦小折磨使我丧气，使我看清生命，可是那个微笑与眼神忽然地从哪儿飞来？我想起唯有人面桃花相映红，插可托似的一点心情与境界。我忘了困苦，我不再丧气，我恢复了青春。无疑的，我在他的洁白的梦中必定还是个美少年呀。春在燕的翅上，把春光颤得更明了一些，同样我的青春在他的眼里永远使我的血温暖， 像土中的一颗籽粒，永远想发出一个小小的绿芽。一粒小豆那么小的一点爱情，眼珠一移，嘴唇一动，日月都没有了作用。到无论什么时候，我们总是一对刚开开的春花。不要再说什么，不要再说什么，我的烦恼也是香甜的呀，因为他那么看过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惊鸿一瞥自难忘，从此芳华乱浮生。张爱玲的爱和老舍的无题，因为没有故事，都诠释了这句话。年少时不能遇见太惊艳的人，否则余生不过尔尔。年少有时就是遗憾的代名词，在不知爱为何物时，大多不会有结果，却成了一生无法忘怀的明月光，心口的朱砂痣。节目的下半时段，让我们通过一则玫瑰的故事，体味其中蕴含的爱情观。

0: 有请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为我们演播佩德罗·普拉多的散文《当玫瑰花开的时候》。
1: 老园丁培育出许多优良品种的玫瑰花，他像蜜蜂似的把花粉从这朵花送到那朵花，在各个不同种类的玫瑰花中进行人工授粉。就这样，他培育出了很多的新品种，这些新品种成了他心爱的宝贝，也引起了那些不肯像蜜蜂那样辛勤劳动的人的妒羡。他从来没有摘过一朵花送人，因为这一点他落得了一个自私讨人厌的名声。有一位美貌的夫人曾来拜访过他，这位夫人离开的时候同样也是两手空空，没有带走一朵花，只是嘴里重复嘟囔着园丁对她说的话。从那时起，人们除了说她自私讨人厌之外，又把她看成了疯子，谁也不再去理睬她了。夫人，您真美啊，园丁对那位美貌的夫人说，我真乐意把我花园里的花全部都奉献给您呢。但是尽管我年岁这么大了，我依旧不知道怎样采摘下来的玫瑰花才能算一朵完整而有生命的玫瑰花。您在笑我吧？您不要笑话我，我请求您不要笑话我。老园丁把这位漂亮的夫人带到了玫瑰园里，那里盛开着一种奇妙的玫瑰花，艳红的花朵好像是一颗鲜红的心，被抛弃在蒺藜之中。夫人，您看，老园丁一边用他那熟练的布满老茧的手抚摸着花朵，一边说，我一直观察着玫瑰开花的全部过程，那些红色的花瓣从花萼里长出来，仿佛是一堆小小的篝火喷吐出的红彤彤的火苗。难道把火苗从篝火中取出来，还能继续保持着它那熊熊燃烧的火焰吗？花萼细嫩，慢慢地从长长的花茎上长了出来，而花朵则出落在花枝上，谁也无法确切地把它们截然分开。长到何时为止算是花萼，又从何时开始算作花朵？我还观察到，当玫瑰树根往下伸展开来的时候，树干就慢慢地变成了白色，而它的根因地下渗出的水的作用，又同泥土紧紧地结合起来了。结果我连一朵玫瑰花该从哪儿开始算起都不知道，那我怎么能把它摘下来送人？要是硬把它摘下来赠送给别人，那么夫人，您知道吗？一种断残的东西，其生命是十分短暂的。每年到了十月，那含苞待放的玫瑰花蕾绽开了，我竭力想知道玫瑰是在什么地方开始开花的。我从来也不敢说我的玫瑰树开花了，而我总是这样欢呼着，大地开花了，妙极了。在年轻的时候，我很有钱，身体壮实，人长得漂亮，而且心地善良，为人忠厚。那时曾有四个女人爱我。第一个女人爱我的钱财，在那个放荡的女人手里，我的财产很快地被挥霍完了。第二个女人爱我健壮的体格，她要我同我的那些情敌去搏斗，去战胜他们。可是不久，我的精力就随着她的爱情一起枯竭了。第三个女人爱我英俊的容貌，他无休止地吻我，对我倾吐了许许多多情意缠绵的奉承话。我英俊的容貌随着我的青春一起消逝了，那个女人对我的爱情也

0: 就完结了。第四个女人爱我忠厚善良，她利用我这一点来为她自己谋取利益，最后我终于看出了她的虚伪，就把她抛弃了。在那个时候，夫人，我就像是一株玫瑰树上的四朵玫瑰花，四个女人每人摘去了一朵。但是如果说一株玫瑰树可以迎送100个春天的话，那么一朵玫瑰花只能有一个春天。我那几朵可怜的玫瑰花就是如此这般的，一旦被人摘下，也就永远的凋零了。自此以后，从来没有人在我的花园里拿走一朵花。我对所有到我这花园来的人说，你什么时候才能不热衷于那些被分割开的残缺不全的东西呢？假如你真能把每件事物的底细明确地分清楚，假如你真能弄清玫瑰长到何时算作花萼，又从何时开始算作花朵的话，那么你就到那玫瑰开花的地方去采摘吧。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在《当玫瑰花开的时候》这篇散文中，作者以玫瑰比作爱情，表达了对于爱情的看法。情感的萌芽一定是从最美的花朵开始，但如果想要拥有，那就要连同它的茎、它的根一起接受，否则收获的只有短暂的花期和枯萎的花朵。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

0: 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坐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啊，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录，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现在时刻7点整。
4: Morning.
2: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4: Are you ready? Go!
2: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

0: 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英雄趣、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大学宿舍哪些行为让你开了眼。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大学生的宿舍，有这么一段时间呢，特别流行养狗啊。当然了，这也不是真的狗，而是大家脑洞大开，用各种生活用品 DIY 出来的玩具狗。都知道啊，这个宿舍是不让养宠物的，但是这当代大学生撸猫撸狗的需求它很多呀，于是就催生出了另类的智慧。只需要一张纸、一个盒子，就能收获养宠的快乐。起初呢，大家养的狗呢，只是用纸皮箱粗糙地画上几笔，或者简单贴上打印出来的表情包，潦草当中又带点好笑。但随着这场宿舍养狗的热潮风靡网络，大家的创意呢，也是越来越升级了。有的人呢，用纸皮打造出了大型的这个犬类啊，杜宾。比起那些小小只的狗狗呢，就特别的拉风了。那有人呢，也是进化出了更多的版本，有各种动物、动画人物。医学生呢，甚至养起了这个噬菌体，还有这个在广东地区的同学 DIY 出了特产，那就是大蟑螂。走过路过的同学一个不留神啊，还正儿八经的会被吓到。当然，还有人打造出了宠物的配套设施，大别墅狗窝、狗玩具，还贴心准备了狗粮投喂，课余大家是齐齐的把宠物遛到操场，相互交流一下养宠的经验。想想这画面多搞笑啊。走红的纸皮宠物，与其说是一场互联网狂欢，更像是他们以一种戏谑的口吻给生活反向开了个玩笑。那么有人在宿舍里 DIY 纸皮宠物，有人更敢想，和舍友们把宿舍一举 DIY 成了照相馆。你去网上去搜嘛，你看看嘛，这网上流出的照片可能是难以想象的，它并不是出自于这个专业的影楼，那是有几个大学生啊，从这个宿舍里随便那么一捯饬，啪嚓啪嚓几张照片就拍出来了。那有网友在大学期间一直是兼职摄影师啊，大四那年他们为了一组拍摄也是筹备了许久，临拍之前呀，哎，因为一些特殊情况啊，那些年你就出不了学校了，是不是？但是他们不甘心就此放弃，于是啊，灵机一动就想到了宿舍和摄影棚，哎，其实是差不多的。于是呢，大家一拍即合，哎，就把这个宿舍呢变成了摄影工作室。别看这场地不大哈，改造的成本不低啊，摄影设备、网购用来布景的原材料，还有这个服饰道具啊什么的乱七八糟的，加起来陆陆续续的

能花20000多块钱呢。但比起租下一个大摄影棚，这样的花费呢还是比较划算的。主题场景呢，它这样切换起来也比较方便。当然为了这个节省成本，拍摄场景用到的道具几乎都是由大家一起亲手制作完成的。刚才说这个宠物里面养宠物啊，这种假宠物也是差不多的啊。你去看到那些复杂的什么特效啊什么的，那其实啊，人就是用这个生活用品就打造出来了啊。烟雾用干冰，水汽用喷雾啊，星辰用洒落的亮片，两边高架床挂起幕布充当这个背景板。然后拍摄的时候呢，摄友分别能够充当什么摄影师啊、灯光师啊，然后在专门的模特身边去扇风、撒亮片。哎呦，那后勤组做的是相当到位了。每一张拍出来之后啊，你就会发现，真的那都是大片儿。但是呢，这个大片写真背后啊，那你就要从这个构思主题啊、布景，然后再到拍摄，离不开大家长达数日的努力。有时候呀，做道具、布景得花好几个小时呢。有一次拍中式风的这个场景，写毛笔字呢，据说都写到了凌晨2-3点呢。但他们付出的呢，还是有回报的哈。出来的成片，无论是画面的构图、光影的把控，还是艺术风格，都让网友们直呼这根本不输专业的照相馆。也正如他们预期，这些视频呀，也是很快在网络上爆红了。据说呢，当时一度啊，直接超100万粉丝，还接到了一些商业合作。你看，这热烈的反响呀，就把他们把这个系列一直做下去的这个信心瞬间就暴涨了。这些摄友们呢，也因为这段经历，关系也是变得更加密切了。从一起生活的同学朋友，渐渐地成为了同一项事业努力的合伙人。现在呢，已经实习工作的他们呢，继续也把这个摄影自媒体做下去了。宿舍拍大片的续集，可能呢也就变成了出租屋拍大片了。所以以这个宿舍啊或者走秀为关键词这么一搜索，哎呀，你会发现呀，这高校大学生啊，他们什么都会玩，玩的是花里胡哨啊。啊，这个把宿舍当 T 台的都有呢。短视频平台上最火的宿舍走秀视频呢，一度在当时啊能获得200多万的这个点赞呢。啊，你想想这个确实挺吓人啊。那参与这宿舍秀的呢，大多也是这个服装系或者表演系的一些同学啊，受过一些专业的舞台训练或表演课的训练啊，有的业余的还接过一些商拍啊，做过一些模特啊，有一些底子在身上。虽然穿的衣服呢比不上那些真秀场的这种高定的款哈，但是每个人呢都在搭配和改造上下了不少的心思，所以呢它是独具时尚感的。当然也有凑热闹的普通学生们，也把平平无奇的那些衣服稍微那么一改，哎，这个围巾一包，墨镜一戴，秒变大牌的风格啊，塑料袋变披风，保温杯、水桶当包包，任何唾手可得的生活用品呢，都成了 T 台上的时尚单品了。镜头连通了小小的寝室与互联网平台，也让这个方寸空间变成了大学生们展示自我的这个舞台了。灵感与创意催生的也不仅仅是整活的一些玩法，同时呢，也让大学生们开始了瞄准毕业前的第一桶金。比如有的同学呀，从1年前就开始创业做宿舍美甲，那现在啊，人家已经在这个校园的这个创意园里，哎呦，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美甲店了。那最初呢，他纯粹有可能是爱好做美甲，通过网络平台自己学习一下，就自学嘛，把这个美甲技术。当时啊，可能就是通过这个网络平台自学一些美甲的技术，偶尔呢在宿舍里给舍友来做一做美甲，啊，这个练手嘛。然后来因为这个手艺不错，就吸引了很多前来咨询的同学。哎呀，没想到啊，这校内几乎没有的美甲店，他就把它变成了商机。于是呢，人就开了一家宿舍美甲店，利用课余时间还赚了一点零花钱。因为客人比较满，所以呢，有的时候呢，人有的这些学生啊接待的这个人数就不多啊，每个月呢20-30个顾客，人均也就50到100，把这个消费频率就提高了，客源呢也是越来越多，收入呢自然而然就变可观了，一个月赚几千不是问题。但是呢，他有了把宿舍变成美甲店啊，甚至把它做成一个商业体的这种想法。哎，慢慢的，学校里面都会开展什么创业园区什么的，就让学生们去开店去创业啊，包括这个什么租金啊、水电啊，有些学校都是免费的。所以呢，人家就把这个成为了自己一种事业了。初次创业嘛，每个人都会有一些紧张，但是呢，都会有这种成就感。
靠着副业收入，不仅呢提前的实现了经济独立，不需要父母再给生活费了，还能在创业实践当中积累一些实际的经验，比如说写这个创业的计划书、营销方案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啊课堂以外你学不到的商业知识。从刚才所提到的什么宿舍的创业啊，宿舍的走秀，什么宿舍的养狗，这慢慢的呀，这宿舍里边啊能玩出很多花样了。互联网的传播的升级，短视频的传播形式的兴起，也是把宿舍的功能再次多元化，一种新型的校园生态依托宿舍而生，各种宿舍的梗啊段子呀也是在网上流行起来。原因很简单，就是大学生的生活它都是以宿舍为中心的，在宿舍的时间久了，对这个空间里的生活体验呢要求也会越来越高，那么慢慢的把这个空间利用起来，利用好了，自然而然那就是一种全新的体验了。节目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

0: 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啊，这个宿舍的哪些行为能让你开了眼、开过眼？大家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1: 小虎最近总给我发消息，好开心啊。
2: 小白，你今天有空吗？
1: 有啊。
2: 那你在家吗？
1: 在呀。
2: 那我下来找你吧。
1: 好的。
2: 小白，
1: 小虎你来了，快进来坐。
2: 小白，我想问问你家还有没有面条啊？
1: 有啊，你想吃面吗？
2: 对啊，这公司发的泡面吃完了，工资也没发啊，只好煮面吃了。昨天中午我还把最后剩下的那一把煮完了，所以就只好找你借点面了。
1: 借什么呀，随便吃，我正好也没吃饭，那我就去煮点面，咱们一起吃吧。
2: 这怎么好意思呢？
1: 没关系，反正我也要吃饭的。
2: 那能不能加个煎蛋呢？
1: 当然可以。
2: 哦，对了，你家有火腿肠吗？
1: 有。
2: 那就再加两根火腿肠吧。
1: 没问题，昨天呢还剩了一点土豆炖牛腩，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我就放。
2: 不介意不介意，我最喜欢吃牛肉了，吃剩菜不好，你这样你都给我吧。
1: 好吧。
2: 哎呀，太好吃了。小白，你的厨艺真是太棒了，为什么都是普通的面条，你煮出来就这么好吃呢？
1: 哪有这么夸张呀，煮熟而已。
2: 想当年上大学的时候，能够在宿舍里偷偷煮个面就幸福死了。
1: 小虎，我其实一直很好奇你是怎么当上 idol 的呀。
2: 其实呢，以前我也没想过当明星，我一直以为呀，我会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
1: 你喜欢做生意吗？
2: 嗯，还挺喜欢的。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呢，我开展了好多业务呢。
1: 是吗？你都做了哪些呢？
2: 这呀，就说来话长了。
1: 这儿挤这么多人在干什么呀？
3: 宿舍摄影，便宜，品质好，两人一起打九折，媲美影楼效果。
1: 是在宿舍里拍照吗？
3: 对呀。
1: 宿舍那么小，能拍出什么呀？
3: 我跟你说，我们有背景板。哎，我给你看这个成片啊，你看，这都是咱们学校几个大一的美女，她们拍出来的。
1: 哇，

0: 好酷呀，这个獠牙，这个尖耳朵，哎呦，这个氛围好棒，真的有点像在暗黑城堡里拍的呢。
1: 你看，我没骗你吧，我们还可以提供各种风格的背景呢。
0: 那我就约一个吧。
1: 好嘞，那你下午2点钟到301来吧。
0: 你好，是在这儿拍照吗？
1: 对对对对，欢迎欢迎，你约的是这个宫廷风对吧？
0: 对。
1: 好的，那就先让这个化妆师给你化妆吧。
0: 你们还专门请了化妆师吗？
1: 啊，不是不是，外面的人进不来，这个呀都是美术系的同学。
0: 我看别人的照片感觉画的还挺好呢。
1: 哎，这经常练嘛，熟能生巧啊。对了同学，我们这儿还有自制的奶茶卖，你要不要来一杯啊？
0: 你们还卖奶茶吗？
1: 对呀，我们这个奶茶口味啊很不错，你要是在宿舍里点呢，我们还可以给您送过去呢。
0: 这么方便吗？贵不贵呀？
1: 啊，不贵不�贵，我们只收一个成本价，大杯8块，小杯6块。
0: 那我先来一个小杯尝尝。
1: 好嘞。哎喂，啊，徐老师，啊，什么事儿？哦，今天吗？几点呢？哦，好的好的，没问题。好，那就这样，拜拜。
0: 感觉你好忙啊。
1: 哎，这不充实点吗？奶茶马上就好了，稍等啊。
0: 没事，反正拍照还得那么久呢。
1: 好了，请品尝。
0: 嗯，还真的挺好喝呢。
1: 那同学，你慢慢拍着，我有事就先走了。
0: 不是你给我拍吗？
1: 啊，不是不是，我只负责招揽人，摄影呢是这哥们儿啊。我先走了啊，拜拜。
0: 张小虎，说好的2点钟开始，你是1分钟都不愿意提前呢。
1: 哦，徐老师，我应该没迟到吧？
0: 刚好14点，好了，快进去吧。同学们什么都准备好了，就差你这个模特了。
1: 这次要滑多久啊？
0: 2个小时，中场休息15分钟。
1: 那我就这么穿，可以吧？
0: 上衣要脱了，这次呢，要把这个肌肉的线条画出来。
1: 哦，那行，这样，咱不能拖堂，行不？我一会儿呀，还要去卖电话卡呢。
0: 张小虎，你天天不是卖这个就是卖那个，你还有时间上课吗？你不担心挂科吗？
1: 嘿嘿，老师们都是我的客户，当然就网开一面咯。
0: 好了好了，快进去吧。
1: 哎呀，这咱们摄影棚运营了这么久，怎么还是入不敷出呢？奶茶也没回本呢，全靠当模特的钱补贴，没一个赚钱的。我这信用卡还欠了好多钱呢，这拿啥还呀？哎，
2: 小虎，我看电视上有个什么选秀大赛，前3名直接签约出道。你看你这么帅，应该就去参加。
1: 那发不发奖金呢？
2: 你都出道当明星了，还怕没钱吗？
1: 哎，说的也是哈，等我赚了钱，我要把咱们这个摄影棚和奶茶店重新打造一下。
0: 原来你是为了还债去参加的选秀啊。
1: 对呀，谁知道那次不就拿了个1名吗？然后就签约了经纪公司，接着就开始拍戏了。
0: 那你欠的钱早就还上了吧？
1: 其实啊还没有还完。
0: 你都拍了好几部戏了，难道工资还不够还信用卡吗？
1: 其实当时吧，跟这个公司签约的时候不懂，只拿保底工资，后面呢赚了点钱，也都拿来交培训费了，还有的是做了一些演出服装。
0: 那再后来呢？
1: 后来不就是被经纪公司直接卖给演艺公司了吗？当了 NPC， 赚的钱呀都用来付房租吃饭了。再后来就是你帮我找到这个直播带货的工作了。
0: 那你欠的债怎么办呢？
1: 啊，我之前呢还了一半，啊，现在呢还剩一半，我就想问问呀，你能不能先借我点儿，我把它还上，不然这利息啊是越来越多了。
0: 我，
1: 小白，你要是没钱也没关系，我可以找直播间里经常买我东西的小丸子借一下，反正都是朋友。
0: 小虎，我还是借给你吧。
1: 哎呀，小白，我真是太感动了，这个世界上除了我妈就是你对我最好了。
0: 那你什么时候能还我呢？我年底也得交房租。
1: 你几月几号交房租呢？
0: 12月10号之前。
1: 好，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先把你的钱

0: 晚上。哦，对了，小白，我有个东西送给你，给。
1: 蚊香？可是现在已经是冬天了呀。
0: 虽然天冷了，但是还是有蚊子的，你慢慢用啊。我上去了啊，拜拜。
1: 拜拜。哎，这个蚊香好像就是之前他带货的那款吧。
0: 对于宿舍的那些行为，哎，很多人上过大学或者说在这个集体生活过的一些朋友都有感触哈。现在呀，宿舍跟以前不一样了，不仅仅是单一的生活空间，他们也成为了大学生自我表达的舞台。这个宿舍虽小，但是他们依然能够在这里创造出快乐，甚至是商机与未来。所以在这里也希望每一位朋友们啊，尤其是在校生们，珍惜在校期间，努力地过好充实的每一天。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为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一束穿透阴霾的微光，将孤独剖解成发光的星辰。当琴声漫过耳际，恍然看见无数个自己站在记忆的十字路口，那些欲言又止的如果，那些被岁月揉皱的约定，都化作玻璃上的霜花，剔透却触不可及。最痛的清醒是终于读懂，所谓我们并非互相填补缺口的拼图，而是两棵各自扎根却共享风雨的树。当副歌撕裂夜幕，我终于与自己和解，原来所有遗憾都是通向完整的裂缝。

有时觉得自己像一块被生活压扁的蛋糕，甜腻的奶油裹着现实的苦涩，吞咽的每口寂寞是地铁站台上咬碎的叹息，是加班后凉透的速食面，是社交软件里未发送的晚安。我们都在消化着时间的碎屑，用咀嚼掩饰对孤独的恐惧。当电子钟吞噬了黄昏，当便利贴淹没了星空，那些被碾平成字节的情绪在副歌的裂缝里渗出温热的光。原来最勇敢的生存不过是把明天揉成小团，就着咖啡一口一口咽下所有锋利与温柔。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原来有些人的痕迹早已渗入生命，像空气里悬浮的微尘，在阳光倾斜的瞬间突然显现。我们总以为时光会卷走所有刻痕，却不知那些共同仰望过的星光早已在血液里生根。当副歌响起时，才惊觉最痛的不是离别，而是往后的每一帧生活都成了他的投影，在空荡的房间里反复折射，把孤独照得透亮。

0: 人生最残酷的莫过于在等待中耗尽时光，那些未说出口的爱，没勇气追的梦，总想着等以后，却不知命运早已在倒计时。歌词里还没见过永恒就要遗忘了，像一记闷棍敲醒浑噩的人。原来时光是无声的贼，偷走胶原蛋白也偷走。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4: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3: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4: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3: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